0: 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
1: 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景阵地，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当好新疆军事历史文化的传播平台，讲好戍边卫国的鲜活故事，展示报国强军的时代风采，当好驻疆部队风貌的展示窗口，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合力。开馆后，参加仪式人员参观了展陈。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设置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基本陈列和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陈，以及新疆兵要地质室外装备陈列专题展区等。一件件融入红色精神的历史军事文物，一段段动人心魄的革命英雄故事，一个个雨水情深的拥军爱民场景，深情诉说着新疆大地上星火闪耀、热血奔流的革命历程，生动记录了军民团结一心、共护边疆安澜的奋斗足迹。开馆仪式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会见了军队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哈丹卡宾、王刚，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政治工作部有关同志、驻疆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和官兵代表、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代表、公安干警、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
2: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全馆通过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支援国防建设的奋斗历程。
3: 走上二楼就来到了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双拥专题陈列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骑着毛驴上北京、萨姆沙克翻身记、56个红手印等等12个双拥故事，把新疆和平解放之后驻疆官兵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雨水深情的一幕幕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4: 老一辈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包括烈士新时代的劳模，我要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先进事迹带回去，这是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
5: 红色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
3: 新疆革命军事馆常态对外免费开放，除了每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和个人可以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
6: 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这个展陈，我们会持续

0: 去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呢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我区各地纷纷开展

0: 明星庆八一石榴花开润民风主题文艺演出，原创歌舞、朗诵、小品取材官兵日常，质朴动人。
1: 整场节目精彩纷呈，军人扎根基层的故事更是让我感动。
0: 伯乐市裕民县举办合唱展演，各族群众唱响经典军旅曲目。峨眉县举办军民联欢晚会，武术、民族舞蹈、军旅合唱依次上演，军警民同台共话，鱼水情深。姑苏市沙湾市开展宋文化进军营慰问演出，用歌舞诗歌向官兵送上祝福。
2: 解放军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安心上学，快乐成长。我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祝他们建军节快乐。
3: 想把最好的状态献给全体部队官兵，用艺术致敬他们的坚守，希望所有官兵平安健康，节日快乐。
0: 昌吉市依托志愿服务工作站开展党建联建活动，融合文艺汇演、政策宣讲，还为退役军人送上生活慰问品，用暖心走访切实传递社会关怀。
4: 用心用情去关心关爱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5: 本台播发新时快评，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走过99年非凡历程的人民军队又一次迎来自己的节日。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伟大的书写者。99年来，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党旗引领军旗行，阔步强军新征程。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戮力攻坚，奋戟争先，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
6: 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7: 这里是新疆博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企业的6台箱式采棉机呢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和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海关的高级认证企业，中乌 AEO 互认实施后呢，优先查验、降低货物的查验率等举措呢，可以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便利，进一步呢加快货物的出口时效。
0: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8: 今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数亿元的订单，国际互认后，我们每批货物都有指定的海关联络员，预计通关时间能压缩超30%。
0: 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
9: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6: 眼下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控制性工程取得新进展，这是奎独库高速5标段施工现场，标段全长33.24公里，桥隧比达76%。作为这一标段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阔坦艾拓兹1号隧道，目前已完成洞口仰边坡防护、套拱施工，进入管棚支护阶段。
10: 阔坦艾拓兹1号隧道出口承担了1.8公里2座隧道、1座桥梁的施工主通道任务，计划8月5日隧道左洞先行掘进，贯通工期14个月，为2029年8月全线贯通嘉陵通道提供有力保障。
6: 在土建施工方面，土建施工3标3项首建工程在河静县境内集中开工，土建施工4标也进入主体工程规模化施工阶段。作为全线里程最长标段，受气候、地质等影响，年有效施工仅5个月。为了抢抓工期，5个分部同步展开路基土石方开挖、桥梁桩基施工、隧道洞口工程等首建作业面。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沿线山高谷深，地质条件复杂。 为此全线设计了147座桥梁。

0: 总长约52公里，37座隧道总长约128公里，桥隧比近46%，施工难度大。2026年，项目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亿元，冬季前力争实现5公里及以上隧道全部进洞，并开展冬季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奎屯市至库车市全年无障碍通行，两地间车程有望缩短至4小时。近日，由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新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性能与安全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审，并取得 CNAS 认可资质，成为西北地区首家拥有农用无人机专项检测 CNAS 资质的实验室。CNAS 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英文缩写，获得这项认可的实验室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可在全球133个经济体中实现互认，相当于拿到国际通行证。新疆地域辽阔，耕地连片集中，是全国农用无人机应用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但是风沙大、温差大、面积广的独特气候条件让不少无人机来到这里后出现水土不服，田间喷洒药液漂移、作业精度不准等短板，长期制约本地智慧农业提质增效。
1: 过去企业只能靠野外施肥，数据不稳定，也没有地方能出权威报告。我们这座实验室呢，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让农用无人机在新疆飞得准、飞得稳，同时针对新疆气候建立适配本地农田的检测方法，解决外来机型水土不服的问题。
0: 新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性能与安全重点实验室配备各类专业检测设备75台套，试验场地9000平方米，可围绕农用无人机定位精度、续航能力、喷洒均匀性、安全防护性等关键指标开展全流程高精度标准化检测，为无人机企业产品研发、出厂检验、设备选型等环节提供权威计量数据支撑。
2: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 ,2026-2030年 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改善劳动条件、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为目标，构建全链条工伤预防管理体系，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
3: 新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同时防控重心进一步聚焦，重点防控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5大重点行业，5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
2: 方案指出，建立健全多部门工伤预防数据共享机制，自治区人社部门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建立工伤预防行业组织，制定工伤预防工作规范、服务标准，组织工伤预防经验交流、隐患排查、技能比武等活动，同步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安全培训重要内容。
4: 呼图壁县2000多亩巨菌草眼下进入收割期，这种源自南方的特色牧草是福建省引进的，经过3年培育，已成为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助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致富草。
2: 在呼图壁县雀耳沟镇独山子村巨菌草种植基地，连片巨菌草长势繁茂，株高普遍在2到3米，2台牧草收割机正在进行手查机械化采收，收割粉碎倒装车，运输一气呵成，既省去了大量人工，也最大限度锁住了鲜草的水分与养分。收割下来的鲜草当天就被运往附近的养殖区，送进青筑窑压实密封发酵。
5: 福建来的专家常驻村里，手把手教我们育苗、浇水、管护。今年巨菌草产量比较好，茬收完还能再长2茬，1亩地可以产出12吨左右，比青储玉米产出高了2倍以上。
2: 巨菌草是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研究员培育的优良草种，耐旱耐贫瘠，粗蛋白含量可达10%到14%，既能当饲料，又能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此前受气候、种植技术限制，这一南方特色作物难以在新疆落地。2023年，福建援疆龙岩分指挥部请来林占西团队，结合呼图壁水土和气候条件，一点点做本土化改良，手把手开展田间指导和技术培训，最终让巨菌草在这里扎下了根。
6: 从试验试点走向规模推广，从单一种植迈向全链发展，很适合在新疆盐碱地。

0: 沙地种植。
1: 今年呼图壁县巨茎草预计能产鲜草2.4万吨，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
2: 辽宁省地质矿产投资开发集团塔城地区矿产资源检测中心日前正式运营，标志着塔城地区矿产检测实现了本地化、专业化、权威化。作为辽宁省对口援疆工作重点项目之一，检测中心由辽宁省地质矿产研究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内设样品制备室、光谱分析室、质谱分析室等多个专业化实验室，配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等先进检测设备。
3: 这是我们检测中心价值最高的一台设备，主要用于岩石、土壤、微量、痕量的检测，能够达到纳科级。
2: 检测中心位于托里县，可提供岩石矿物分析、土壤检测、煤炭检测、水质分析、土工试验五大类共计400余项检测参数，服务范围涵盖黑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各类矿石检测，以及煤炭品质检测、土壤环境检测、岩土性能测试等。
4: 陆续有5家矿山企业签订这个检测服务合同，已经将前期样品数据反馈给相关的矿山企业，将与新疆高校联合科研开发，切实地推进塔城地区的这个矿产资源开发与高质量发展。
5: 正在进行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以沉浸式体验、手把手教学的形式，让各地非遗技艺走进大众。
6: 大家看，在河南和和田展厅呀，这款牡丹花茶十分有特色。它选用洛阳的奋丹牡丹，历经9道工序，古法柴烧窑等持续3天3夜的手工制作。沸水冲泡后，整朵牡丹会在杯中缓缓地盛开，兼具观赏和饮用的价值。从鲜花到可冲泡的干花，步步考究。这项牡丹花茶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现场呀，传承人会教大家如何去泡花茶。
7: 顺着我们这个45度角的地方注水，然后新鲜的花就会在碗里缓缓绽放，所有的花的营养都会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
8: 首先它很好看，尝了一下，口感也就是那个花的清香，长了很多见识。
7: 我们带着这朵河洛非遗牡丹，沿着丝路一直向西而行，让国色茶香飘进我们美丽的新疆，让非遗文化双向奔赴。
1: 本次活动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等特色活动，呈现一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6: 今年的援疆非遗活动专门打造了非遗传习堂，每日轮番展示各地的特色非遗技艺。在我身后呢，正在体验的是缠花艺术，不少孩子专门过来研学。同一时间段呢，现场同步开设了掐丝珐琅画、皮雕、关峡竹编4门课程。全天这里分4个时间段开展非遗教学，持续到8月3日，让大家能近距离动手体验多样非遗的魅力。
9: 看着单调丝线变成精致的饰品，特别有成就感，以后还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10: 不光是展示，是想让孩子们从根源上了解这项非遗，让他们产生更多的兴趣，让他们也产生更多学习的动力。
1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赛事今明两晚打响，两场对决将决出最终晋级决赛的两支队伍。
1: 依照赛程安排，今天20点，吐鲁番队坐镇主场迎战喀什队；8月2号21点，伊犁队在伊宁市体育中心迎战阿勒泰队。在上周举行的半决赛首回合中，喀什队主场1-0小胜吐鲁番队，阿勒泰队与伊犁队1-1战平。决赛入场券的悬念全部留到了次回合赛场。
12: 球队从喀什回来之后没有休息，立刻开启军队性备战，强化攻防性训练，我们全力以赴。
13: 一下车就感受到了吐鲁番人民的敬业，这份情谊比任何胜利都珍贵。同属新疆足球大家庭，都为新疆足球荣誉而战。
1: 赛场内比拼激烈，赛事热度同步释放文旅红利，带动消费持续升温。持有赛事票根的游客可在吐鲁番市17家景区享受免门票或5折优惠，在17家酒店

0: 和特色民宿享受7-8折专属福利。
1: 赛事也有效拉动酒店入住显著增长，同时也带动周边相关服务业态增收。我们也积累了体育赛事接待经验。
2: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依托独有的自然生态与民俗风情，打造多元夏日文旅场景，全域旅游热度持续高涨。
3: 霍城县万亩薰衣草花盛开，吸引各地游客漫步花海打卡留念。当地深耕紫色经济，培育花海旅拍、特色民宿等新业态，让田园风光变富民产业。
4: 去了特别好看的地方去打打卡、拍拍照啊，还是挺好看的，非常的值得来拍这一趟。
3: 义乌县第五届扶阳文化旅游活动近日在盐池镇幻彩湖景区举办，丰富的民俗赛事、特色美食、文艺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
5: 美食集市进来以后，感觉人特别多，而且种类也特别丰富，在这里很热闹，民族特色很浓郁。
3: 清河县凭借平均气温18.6摄氏度的宜人气候、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自驾避暑，畅享清凉夏日。天山脚下的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引进山地越野文旅项目，与原有艺术写生、田园观光业态形成互补，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
6: 体验了一下这个越野车，感觉非常的刺激，山里的空气非常清新，整体下来体验非常好。
7: 7月23号至28号，由波黑、荷兰、西班牙、斯洛伐克、奥地利等15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组成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走访了喀什、克州、乌鲁木齐、昌吉等地，实地感受新疆发展。
0: 在喀什地区，研讨班一行走进舒服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近距离观看各类传统乐器的制作工序。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研讨班成员实地考察当地依托稻香泉村品牌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效。来到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大家系统了解产业布局、扶持政策及招商成果等。研讨班一行还走进舒服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甘村村委会，感受当地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完善民生基础设施、优化基层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
8: 这里的城市十分美丽，在这里能感受到各民族团结凝聚的力量。中国为这片土地所做的一切真的非常伟大。
0: 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传承让研讨班一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走进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新疆农业博览园，无土栽培、智能水肥一体化、环境精准调控等智慧农业前沿技术落地应用，让研讨班成员连连称赞。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黑甲山街道跃进街南社区，整洁的居住环境、完善的公共服务，让研讨班成员们一次次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记录。大家还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对新疆安定祥和的发展局面有了更全面真切的认知。
9: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安定、经济活跃、人民生活幸福的中国新疆。希望欧洲有更多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寻求合作共赢的机遇。
2: 新农人严明之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石人子沟的2000亩荒坡上打造向日葵花海，让昔日荒坡变身市民休闲打卡的金色田园。
10: 大家好，我是严明之，一个把种子变成风景的人。眼前的这片2000亩的金色向日葵花海，前年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山坡，在一次偶然闲转的时候发现了这里。去年我正式承包这片2000余亩坡地，全部规模化种植优质石葵，历经前期的耕耘，如今千亩向日葵第二次盛放，连片成海，花期它是市民的打卡地，花落它将跟随订单销往全国，观光有人来，收成有人要，两条腿走路，荒坡自然就生了金。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市民专程开车来欣赏这片山野中的向日葵，看着大家在花田边拍照发朋友圈很开心的样子，我就觉得这事儿做对了。接下来我会和我的团队打造农旅融合发展的模式，逐步完善景观布局，优化观赏体验，将这里打造成近郊田园综合体，变身市民的后花园。

0: 下面请看简讯。
1: 7月31号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办的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百名人大代表宣讲骨干专题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100名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参加学习培训，培训班为期三天，期间将开展6场专题讲座。根据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本科一批次单列类未完成计划将于8月1号至8月3号进行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本次征集志愿本科一批次可填报6个院校志愿，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
2: 7月31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拳击项目在霍尔果斯市落幕。9天的赛程里，全将640名青少年拳击爱好者同台竞技，最终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伊犁队位列奖牌榜前3名。
1: 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近日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将持续到8月23号。展览荟萃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创作人才培训项目成果与第4届西部艺术展优秀作品，共79件油画精品。
2: 新疆气象台预报，预计8月1号到7号、8月10号到13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东疆及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哈密市、巴中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
3: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白杨河景区，欣赏夏日自然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前不久，乌鲁木齐与北京、上海、广州等32座城市一同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什么是旅游枢纽城市？成为旅游枢纽城市后，乌鲁木齐又能为新疆的旅游产业发展做些什么？作为方圆1500公里内唯一拥有国际航空口岸、高铁枢纽、高速公路网三位一体集散能力的城市，今天我们就看看这座城市如何扛起新疆文旅集散核心的重任。
1: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自多个国家的旅客正在抵达。
0: 进入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日均超过1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小型县城的人口从这里进出。
2: We love Urumqi and it's very close to Almaty, to Kazakhstan. And the flight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we have time to drink coffee, to walk. Sometimes we go to center and then we do a little bit of shopping and then we fly after one day. But it's like that.
0: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是新疆航空网络的核心枢纽，承担着疆内外客流集散、对外联通的关键职能。旅客落地后手续怎么走，行李怎么转？换成顺不顺，这些细节才决定枢纽这两个字到底有多少分量。
1: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与喀什、和田、伊宁等全疆多个机场实现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的服务。那旅客呢，从国际航班下来直接在乌鲁木齐中转柜台办理行李呢，就能直挂到最终目的地。
3: 我从伊斯兰堡到这边取行李也不用取，直接就转回来了，节省了很多时间。
4: 旅客们都纷纷反映，这个确实这个通关速度特别快。
0: 中转行李不用取，直达目的地是近年来乌鲁木齐机场中转服务的核心变化。这背后是通关效率和一整套智慧监管体系能力的提升。
5: 矩阵式测温的无感通关模式，它是可以实现我们健康旅客的一个无感通关，以及我们有症状还有异常旅客的一个精准拦截。我们在现场目前是一共配备了有39套的矩阵式测温设备，覆盖了我们旅客进境的一个全流程。
0: 通关快了，旅客进来了，但另一个问题来了，如何把旅客快速顺畅地送出去？
6: 我们为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呢，提供咱们九免九享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就是有免费的餐食、免费住宿、免费休息室、免费行李寄存和免二次安检、免行李免提取等等。
0: 旅客出了机场，怎么去市区？怎么去下一个疆内旅游目的地呢？这部分的枢纽作用体验如何？
7: 乌鲁木齐它是这个定位还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这也是我们第一感觉吧。
0: 机场交通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嘉欣告诉记者，过去旅客除了到达大厅，人找车经常找不到，网约车司机车等人也等不着。现在机场已经全面升级了地面交通保障体系，
8: 新增设了7个网约车的上客专用通道，这有5200个小型社会车辆的停车位，设置了综合交通的一个信息平台，通过6块屏幕呢，可以实时展示各类运力的出行信息，方便旅客自主选择出行方式。
0: 通关、中转、乘车，全流程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什么绝大多数旅客必须先到乌鲁木齐？因为这里有全疆最密的国际航线网络，最快的通关效率，最全的中转服务。这是国家把乌鲁木齐列入旅游枢纽城市的第一个理由。游客到了乌鲁木齐之后，这座城市还能给旅行带来哪些便利呢？再来看记者的采访。新疆好地方，乌鲁木齐第一站，这句话放在机场是接进来，放在大巴扎就是留下来。每天12万到15万人次的客流，让这里成为检验乌鲁木齐文旅服务的城市会客厅。
9: 乘车人直接到机场了。
0: 在大巴扎二期将来城一楼，有一处不太一样的景点，就是城市候机厅，值机柜台、行李托运、休息区一应俱全。乍一看以为到了机场。
10: 我们城市候机厅呢，我可以办理的值机业务选座、行李托运还有收买机票、物流托运这类的服务。现在是旅游旺季，

0: 每天100多个人在这里办理我们的纸机业务。
1: 成都姑娘歪歪和三个朋友来新疆玩了10天，在乌鲁木齐的最后一天，他们把行李直接拖到了城市候机厅。
2: 因为我们4个人嘛，4个行李其实很不好拿，我觉得有这个会非常的方便，对游客很好。
1: 而来自河南的葛玉刚到大巴扎时，因为路上堵车心里有点不痛快，但进了大巴扎心情很快变了样，东西好看，而且城市候机厅让他彻底没了后顾之忧。
3: 在这边玩的话也不用担心行李的问题，我一定会来的，我到时候跟朋友一起到小杨哥这里做，亲自一对一 DIY。
1: 大巴扎凭啥让人愿意留下来还想再来？答案不只是一个候机厅。在景区负责运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2年他们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怎么让游客在大巴扎逛得舒心，买得放心。
4: 我们一品一馆没有重复的产品，再加上产品入选我们也是严格进行筛选的，同时我们在这个街区进行了比如说15天无理由退货呀，美食不满意全额退款的，熟食不过夜的这种3项刚性制度，也实现了诚信体制的提升。
1: 客流量上来了，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大巴扎的旅拍店从最初的2家发展到现在的近70家，过度揽客、小蜜蜂拉客的现象一度影响游客体验。
5: 如果是野蜜蜂，就会构成了这种强买强卖啊，这个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最近在整改，小蜜蜂的情况不能再出现了啊。
1: 发现问题，现场处置，这不仅是对游客的负责，更是优化管理的一方面。
6: 我们认为呢，过度的揽客会影响咱们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时对于咱们大巴扎整体的印象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规范的秩序让大家能够遵守，尤其是我们的旅拍商户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商户自治行列，这样的话呢也是能够为我们八方游客做好服务。
1: 大巴扎把人留住了，真正把客源精准地散向全疆各地的是乌鲁木齐的旅行社。这几天记者走访了乌鲁木齐各大旅行社，每个旅行社的调度中心都是一片忙碌。
7: 大量的外籍游客呢，把乌鲁木齐设为了中转的停留点，以前呢是停留2到3天，那现在呢新增了大量的过境短途定制团，那文旅的业态完成了从过境观光向深度体验的转型。
1: 量的变化只是第一步，做旅游的人心里都清楚，光靠人多不行，得让游客觉得这一趟值了。
8: 看像今年的这个小羊哥非常的火嘛，对吧？然后我们行程当中呢，就会去给游客赠送特别可爱的这种小羊的礼物，会途经我们新疆很多的小的城市，我们也可以把当地的一些特色做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同时我们也希望把周边的这个业态产业带动起来。
1: 机场把人接进来，大巴扎把人留下来，旅行社把人散出去，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浮出水面。这次乌鲁木齐入选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入境旅游重点培育城市，也标志着乌鲁木齐正式从区域旅游过境节点升级为国家向西文旅开放核心门户。
9: 我们始终坚持把首府客流量优势、产业优势和品牌优势全面转化为服务全疆的发展优势，做强首府第一站加地州深度游的产品体系，以首府曝光度带火地州景点，带动沿线产业，带动群众征收，实现一个枢纽全域受益。
1: 方向有了，路径有了，但回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定位落在乌鲁木齐，新疆全域旅游究竟能得到什么？
10: 一是流量入口的直达效应，这里持续完善交通综合服务功能，使江内缓起来，走出江快起来，有了坚实支点。二是集散辐射的分流效应，通过提供高品质的集散服务和丰富的城市产品，让游客愿意停留，通过跨区域精品线路整合，将巨量游客有序释放到南北江。三是示范引领的溢出效应，为全江文旅市场的秩序规范以及品质提升提供可复制的样板。
11: 这几天采访下来，我发现枢纽这两个字不再是挂在墙上的牌子，而是一个个旅客用脚走出来的口碑。每一位旅客来到乌鲁木齐最真实的反馈，才是检验一个国家级枢纽城市最真实的标尺。立足区位，做好服务，乌鲁木齐才能当好新疆对外开放、连接欧亚的文旅中转站。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快来看，这比我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们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
1: 哎，等一下，大鹏哥，
2: 怎么了？
1: 你先擦擦汗。
2: 出汗了？
1: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狂奔到演播室的呢。
2: 我没注意啊。天气太热了，
1: 趁你撒汗的功夫也给自己凉快一下。
2: 你这装备倒挺齐全的。
1: 那可不嘛，这大热天的，你的节目还没开始，你看我出汗出的妆都化了。
2: 我们快点擦，快点擦，
1: 也给你出出。
2: 哇，
1: 舒服吗？
2: 挺舒服的，挺舒服的。
1: 我看一下。哎，
2: 好了
1: 好了，
2: 咱们先录节目。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出汗呢，让我想到，很多人觉得出汗是一件好事儿，比如说受凉感冒了，捂着被子捂一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1: 我觉得出汗是它能帮我们散散热，然后调节体温，从而缓解高温引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
2: 那出汗呢？其实这事儿啊，大有学问，不是所有情况下出汗都是正常的。异常出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

0: 几号？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不同的出汗方式对应的是我们身体哪些体质问题？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读懂汗液里的健康密码。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骨外科主任、中医外科主任医师刘洪旭，带我们辨汗液、使体质调健康。有请刘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刘洪旭。
0: 欢迎刘主任。
2: 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刘主任，出汗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1: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出汗呢不光光是调节我们的体温，另外呢也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正如我们中医古典上说的，汗为心之液，可以造成如果心液不足，人会出现心慌、失眠、乏力这些。这个小小的一滩水呢，不光是反映我们的体内的阴阳平衡，还反映了我们脏腑的功能。
0: 刘主任，阳加于阴，谓之汗，这话怎么理解呢？
1: 就我们的阳气，蒸腾气化我们体内的阴液，气化以后，通过我们的汗孔排出体外，就形成了我们的汗液。
0: 是不是这么理解？一锅水下面加了火，它加热以后蒸腾了就是汗。
1: 对对对，是我们身体为了适应环境，调节体温而做出来的一种生理反射。
0: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呢？
1: 像我们的天气热了，或者是穿了厚衣服了，或者你剧烈活动了，以及我们吃了火锅、米粉这类东西以后造成的身体出汗，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射，正常的出汗。
2: 我们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这也算是正常的还是？
1: 对，这是我们植物神经功能，紧张以后引起来的出汗，这也属于生理性的出汗。
0: 那有正常出汗，就有非正常出汗。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不正常的？
1: 这种就是我们天气虽然说是凉的，但它还是自然的出汗。汗流如注，还有一个就是不管在任何环境，吃不吃饭呀，或者他都出汗，这种人出汗就属于异常的出汗，包括他们的汗液的量以及汗液的性质和汗液的味道。
0: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温度可能26-27度，也不是很热，咱也没怎么动，但是已经汗流浃背了，这就是非正常出汗。
1: 对。刚我们所说的那些呢，就是汗症属于病理性的一种表现。
0: 那当我们异常出汗的时候，第一时间不要着急的去擦拭或者用止汗露去止汗，而是要去辨汗。
1: 对，我们出汗呢有很多种症状，包括自汗、盗汗、汗闭、黄汗，很多种。
2: 那最常见的呢？
1: 最常见的，咱们先来说自汗、盗汗和汗闭。
0: 你看这三个，从名字上来看，从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
2: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个自汗，我直观的那种感受是，不管你是运动还是没有运动，不管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你就自发出汗。我的理解是对的吗，主任？
1: 对，你说的没错。我们自汗呢，分为肺气虚和胃气不固两种。胃气不固呢，主要就是我们说看门的哨兵，如果他是出问题了，就会值班时间会出现打哈欠呀、睡懒觉呀，或这样就是精神不固，他门守不住了，就会出现我们的气虚，造成我们的汗液自然的漏出，就出现自汗。
2: 这么说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胃气，它就是守住这个门的门卫，它是在工作的时候偷懒了。
1: 对，它就是偷懒了，因为它自身的力量不足的时候，它守门就守不好了。门守不好，
0: 有人就偷偷溜出去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自汗出了汗多，还有其他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对，除了出汗以后，还有我们身体的乏力、面色的黄白，以及我们的气虚，脉的虚弱，舌苔呢是薄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自汗的患者怕风，一着风以后就容易感冒，只要换季他就会中标。
2: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偷懒的门卫把它扶起来，然后把门修好，把门锁好？
1: 对， 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益气固表。
0: 嗯，
1: 我们多见的就是瘀平风散。

0: 看来这个卫兵真的是很重要。他投一个篮，我们全身上下都会出问题。
1: 是，
2: 对对，
1: 他的责任重大。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一句顺口溜，叫“吃饭满头汗，一生都白干”。这话听着有点夸张，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吃饭的时候满头大汗，汗顺着鼻尖往下流，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2: 这个呢，我们中医讲呢，从实证和阳虚证两个方面。实证呢，说我们脾胃湿热，因为这类人呢，就是体质比较壮实，他经常喝酒、吃辛辣的、刺激的，造成我们的脾胃湿热。脾胃呢，脾我们中医讲的脾主运化，如果这运化吃的过多了，它运化功能不够的时候，全部堆积到身体里面。所以你再一喝酒、再一吃辛辣的，就会造成我们的，他想拼命的把这些热气蒸腾出来。就会出现出汗出的比较剧烈，还有一种呢，我们说的是虚症，就是胃气虚，这让人呢，他出汗呢，就是说呢，吃一点东西以后也会汗流浃背，但是这些人出的汗呢，是如水状的，是凉的，啊，越吃呢身上没劲儿，这种人，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们的胃气本来就不足，你在一吃饭的时候呢，他得去忙的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一促进消化功能，没人守门了，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量比较多，而且清冷。这种阳症的出汗，就是实症的出汗跟虚症的出汗，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实症的出汗呢，它就出汗呢，同时伴有我们发热呀，一般口臭呀，或者大便黏腻，以及我们舌苔的黄腻啊。而虚性的出汗呢？他是刚我们说的样，乏力，面色黄白，舌苔是弱的，然后就身体比较消瘦。这个治疗方法呢，我们实证的这种脾胃湿热造成的这种出汗呢，就我们要清热为主，因为还要少吃肉食或者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而虚性呢，我们就要健脾胃为主，不千万不能给他给清热的药。一清热的话，我们胃气更不好了。
0: 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出汗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吃汤汤水水的，
1: 吃辣。
0: 对，比如说丸子汤啊，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辛辣，我就容易出汗。其他的时候好一些。那这是正常出汗吗？
2: 这个属于我们正常呢，是生理性的出汗，因为这些刺激我们植物神经功能，以及我们的味蕾的刺激，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出汗。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辨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说了白天的自汗，那接下来我们说夜间的盗汗。你听听盗这个字儿啊，
1: 就是小偷。
0: 对呀、在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他偷偷的就来了。然后呢，一晚上他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打湿了被子，打湿了床单，打湿了枕巾，眼睛一睁他走了，好像啥也没发生过。
2: 对，我们中医讲的这种盗汗是阴虚火旺造成的。这个呢，就是我阴虚呢代表着你体内阴液不足，阴液不足呢，火又过足，压不住火，火一蒸腾以后就会出现汗较多。但是为啥会一清醒人就不出汗呢？因为一清醒以后，我们的身体阳气，就是说阳气，中医讲的就是夜间阳气是入内的，白天阳气鼓于外。它白天以后呢，阳气表现到我们固护我们的体表，所以它能暂时把这些阴虚压住。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我们的阳气归内了以后，它就压不住我们的虚火一弄压不住以后，就会出现我们的夜间的这种不自觉的出汗。
1: 这么说这个盗汗只是发生在晚上，这个小偷的行动只能发生在这个晚上吗？
0: 我们睡着之后
1: 啊。
2: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无意识状态，睡眠或这种状态，你才会出现盗汗。
1: 我们身边的人常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就是被子也是湿的，一身汗，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对的，然后就是全身没有力量，这也是因为盗汗引起的吗？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说的那句话，汗为心之液，心主神志，你晚上休息不好，你第二天肯定没精神呀，
0: 流了一晚上汗伤身了，
2: 对，你。

0: 精气不足了，心血不足了，这样就会容易造成你的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状态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虚了以后呢，你本来身体里面阴液就不足，你再这样出汗，就我们阴更亏了，更亏你肯定你身体就状态就不好，就会精神状态啊这些东西都会差的。
1: 所以盗汗的人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一个问题，口干舌燥。
2: 对，水分流失了吗？
0: 对，我们盗汗除了夜间出汗以外，还有我们其他几个症状，像五心烦热。五心呢，我们讲的手心
2: 这个位置
0: 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全红，就跟擦了红脸蛋一样的还有就是乏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口干舌燥，早晨一起来或下午时候他就想喝水但是喝完水以后不解渴这样的人呢，就舌苔，我们说的是舌红，苔是少或者是苔基本上没有了，这是我们阴虚的一个表现。
2: 而且盗汗的时候人晚上是多梦的，特别累，
1: 睡不踏实。
2: 对，
0: 刚不说了吗？汗为心之液呀，心主神志呀，你想睡好觉，肯定我们说要把心液足了，安心了，你才能睡着觉，对吧？
2: 我们刚才说盗汗的时候晚上是出大汗，我们的水分也会流失，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足够的水分就可以了吗？可以止住这个出汗吗？
0: 这个不行，这是我们刚说的盗汗是阴虚火旺，这是我们滋阴降火啊。像我们说多见一点的，就是什么黄芪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可以滋阴降火，龟板、鳖甲啊这类的药，把你阴液补足了，它自然就不干了。
1: 有出汗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有不出汗的问题啊。
2: 是不是真的是有这种人？
1: 对，夏天你看天气这么热，然后身体也是燥热的，但是皮肤干燥就是不出汗，这就是汗痹。
0: 对，我们中医讲的汗痹，就是说不管你天气温度再高，或者是穿再厚的衣服，换再吃再辣的东西，它都不出汗，这是属于我们中医一种病理的一种表现。
2: 这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门它锁得太紧了吗？
0: 对，这个你刚说的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要么是门关得太紧了，要么你自体阴液不足，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呢就是冻得太死了。
1: 我的理解是就他身体太寒了，
0: 对，
1: 所以你想让它溶解，想让它蒸发甚至流动很难了。
0: 对，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了，它推动不了，把液体，刚我们说的就是阳气要化阴液，让阴液变成气化，才能从身体里面排出去。所以要通过我们说，调节营卫，这样才行。还有一个第二，刚我们说的，是咱们的，就是初期感冒呀，或者这种风寒感冒，这个时候我们的门户闭得太紧了，阴液出不出气，就是寒战高热，就是不出汗。这样人呢，我们通过啥？就喝点生姜水呀，或者红汤、生姜红汤水，以及我们的
1: 汗白，
0: 把汗逼一逼就出来了。第三个就是我们阴液不足，阴液不足是啥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手术以后失血过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糖尿病日久的这种患者，他糖尿病的病人主要表现就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的阴液不足，这种我们就要以滋阴来说，把液体补足，它才能出汗。
1: 这种情况就是本身就没有，也就没什么可流的。
0: 对，
2: 我看身边这类人啊，他们特别容易就是长痘痘，是不是也是跟出汗有关系呢？
0: 对，我们的汗孔呢，就是我们是叫中医讲这叫鬼门。鬼门干啥的？是排汗液的，排毒素的，排那些废料的，如果长期不出汗，我们的毒素，人体里边堆积的那些废物和毒素
2: 排不出去，
0: 就会长痘痘，脾气暴躁，到最后就会造成我们
2: 容易上火吗？
0: 容易上火，就会造成我们内科的一些疾病，
1: 就它出不来，它总得有一个发泄口。刚才您说的总结起来就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阳气不足推不动，第二点呢就是津液亏损没原料，第三个呢就是
2: 营卫不和，门打不开。
0: 对对对，
1: 今天我们学到了三种汗症的辨别。那如果真的出现异常出汗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找到专业的医师进行辨证的调理。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该怎么去调理呢？
0: 首先呢，我们通过饮食来调理，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在家里面居家使用，用一些常用药，这样又方便，功效又好。

0: 毒副性也小。来，我们先分享三个专属的针对自汗、盗汗与汗闭的一个代茶饮。我们先从自汗的代茶饮，自汗呢，我们一般选用五味子、麦冬、香参、还有麸小麦四个。
1: 小麦。
2: 小麦这儿。
1: 这四样。
0: 对，麦冬是养阴益胃、清心除烦、滋阴润肺的一个作用。
2: 那我们泡茶的时候，它的量是怎么选择呢？
0: 五到八枚就行了。
2: 3克
0: 啊。
2: 3克，5到。够了。
1: 够了，
2: 我觉得够了，可以了啊。然后，这是第一个。
0: 第二个是。
2: 然后第二个呢？
0: 五味子，五味子是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它起这个作用，也是3克。
2: 3克啊。它应该是。这个轻一点，应该是这个量，
0: 对，
2: 够了啊。第二个是五味子，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咱们的西洋参，西洋参是5到8片，所有的参里边呢，只有西洋参是凉性的，它也是除烦、养阴生津那个作用。西洋参5片就行，
2: 5片少一点是吧？好，再少一点吧，别太多了。然后第三个我放了，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0: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麸小麦，这个麦子是属于啥瘪麦子，是浮到上面的，咱们沉下去那是正常吃的麦子，这个呢就浮到上面，它的作用是个敛汗，效果非常好，5克。
2: 五克。再加一点吗？
0: 可以。
2: 再加一点。好，可以放了。这是我们的第一种代茶饮，
0: 对，
1: 是在添水，
0: 正常是在家里边煮一下是最好的，这款茶呢主要是有酸的酸收的作用，喝上以后，如果好多人吃不惯这个的，就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冰糖呀或这些，
1: 酸起到一个收的作用，那我们就是自汗比较多的朋友，平常我们多吃点带酸的东西可以吗？
0: 可以，酸入心和肝，再加上又产生津液嘛，所以多吃点酸的对肝和心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柔肝，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养心。第二个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枸杞和酸枣仁。
2: 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因为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枸杞、
1: 五味子
2: 还有枸杞，
1: 枸杞，还有一位是
0: 这个是酸枣仁。
1: 好，是这四样。
0: 对，
1: 这是来调理
0: 盗汗。
2: 我觉得泡完之后它的颜色肯定是好看的。
0: 酸枣仁呢属明心安神，就是所有的治疗我们说那个失眠的患者基本上都会用酸枣仁。酸枣仁它是个比较平和的，然后呢枸杞呢就我们说补益肝肾的。第三个呢，汗闭呢，我们是治疗性多见点，一个是桑叶，一个是防风，一个是生甘草。防风跟桑叶两个是解表药，针对我们说那种寒性体质用的，它主要是清营卫，然后解表。还有一个甘草呢，我们中医讲的是调和诸药的，但是生甘草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生甘草呢有点热。我们一般用炙甘草用的多一些，炙甘草呢也是个宁心安神。
1: 好，现在这边茶应该差不多了。
2: 我看我们的代茶已经上色了啊，是不是可以喝啊？就是平时的话，泡的时间有讲究吗？或是上色之后就可以煮一下？
0: 煮一下。
2: 那煮的时间呢？在家里。5分钟。
0: 5分钟，大火煮开5分钟就可以了。
2: 那是挺快的。我先喝一口。
0: 五味子呢，是我们说的中医讲是5种味道。全都有。
1: 酸甜苦辣尽在口中。
0: 如果你感觉
2: 是有一点酸吧，但是我觉得很清爽啊。
1: 我觉得就这酸味让我喝带劲儿，而且刺激我们生津。
0: 对，酸是生津止渴呢，起这个作用。
2: 那这种代茶饮有没有禁止的人群呢？
0: 像肾功能不全、心衰，或者是肺积水的这样的病人，得少饮水。尤其这种茶饮，即使喝也是我们说的呢。少量多次，一定要保持它排泄出来。
2: 那可以持续喝吗？长期喝吗？
0: 这个我们代茶一般最少要喝1个月。
2: 一个疗程。
0: 对。

0: 症状有所缓解，有所改变以后，我们再做调整。
1: 对，
0: 那现在是三款代茶饮，接着药膳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调理？
1: 第一种，我们自汗呢，药膳呢是山药、麦冬、香参和粳米啊。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不管自汗、盗汗，用这些药呢，它健应。

0: 火20到25分钟，
1: 嗯，
0: 要把粥熬得黏黏腻腻的那种，入嘴即化的是最好的。
1: 好，这是第一款药膳，还有吗？
0: 第二种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龙眼肉、红枣和小米熬粥。
1: 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就我们盗汗呢，属于阴虚了嘛，阴虚多见于啥？阴虚多见于我们肾阴虚，阴虚呢，所以要从补肾的角度来走的。
1: 嗯，
0: 也还
1: 有
0: 滋阴。
1: 如果说到补肾，那这一款里可能五味子是主力，
0: 黑色入肾嘛，老百姓说的。
1: 嗯，
0: 龙眼肉呢，我们就说呢，咱们就常见的就是桂圆，大家经常吃的是桂圆肉。桂圆肉呢，主要是个补肾啊，但是有点滋腻，有点容易上火啊。红枣呢也是起到调和药的作用，也是个滋补补血的一个药物。这三个药呢，就是说从补肾的角度来说，针对我们的盗汗啊，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针对汗痹，我们的药膳有哪一款比较合适？
0: 我们用生姜、红枣和羊肉，这是咱们最常见的。
1: 这是要发出来。
0: 对，生姜呢，我们说生姜，姜呢又分九种，剩下的姜都是温中暖胃的，只有这种生姜。啊，解表，这种禁忌就是我们阴虚的患者要注意，啊，因为滋腻辛辣刺激的东西容易造成他上火，就容易出现眼角生疮呀、口舌生疮呀，这些，
1: 就是虚火上升。刚才我们说了饮食调理，除此之外，在生活其他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调理或者调节？
0: 我们还要注意避风寒这一条。避风寒呢，就是我们在出汗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不能直接冲凉水澡，不能直接吹空调，以及不能直接吹风扇。我们中医讲呢，虚风贼邪，避之有时。你不能直接让风邪有直接突袭到你体表，侵入你身体的机会。
2: 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叫勤换衣物。湿的衣服不能贴到身上。好多人觉得啊，我身体好，没事儿。湿了以后站到太阳凉，过一会儿靠自己体温把它来烘干，这是不对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我们湿邪侵到身体里边。第三个呢，我们就说呢，要适度的运动，你不能因为害怕出汗就窝到房子或者坐到哪，这样是不对的。越是不出汗的人越要注意，要做适度的运动，像我们说呢，太极拳呀、八段锦啊，这样啊，以微汗就行了，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全身汗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调控我们的情绪，啊，遇到紧张因素啊，或者是紧张的事情了，一定记住深呼吸，然后平静自己的心态，啊，就是我们说呢，心静自然凉。如果紧张了，啊，紧张第一个影响是心脏，第二个是影响我们肝脏，两个都是疏泄不畅的话，就会出现我们的大汗出。还有向大家要强调一点，如果出汗。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正常生活，伴有我们说的发热、疼痛、情绪波动，较明显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排除我们的甲状腺疾病，然后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肿瘤和肺结核。
1: 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中医养生科普。那现在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核心要点哈。白天多汗多气虚，益气固表最重要，夜间盗汗多阴虚，滋阴降火最关键，无汗汗痹多瘀寒，温阳通络助代谢，辩证调理适度微汗，这才是夏季最好的养生。
2: 小小的汗液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学会辨寒湿体质，就能自查一下健康，做到未病先防。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调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
1: 如约而至。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现在点儿要吃饭了，
3: 你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姐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5: 小佳，那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6: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与李平根本互动，假期啊。左手第一卷，步驻李一鸣，两个堂兄会的合著。花盆放在窗台下面是家里边有人，放在窗台上面家里没人。这个是军通北平001号电台。
1: 青岛会德女中教士杜庚，妻子谢秀娟，
2: 他们是军统的工作夫妻。
0: 1938年到了青岛，你们的部队在青岛登陆和调防的很多情报，通过此二人，
2: 源源不断的流向重庆。陈先生，果然是师傅的英雄。

0: 不，我们现在更想了解上海这边的情况。
1: 我对上海情况的了解远远多于北平和青岛，这其中也包括了共党的很多情况。
0: 好，陈先生，爽快。这样，我保证在这边比你在军统那边级别要高。也许陈先生你还不知道，梁鸿志先生已经同意加入汪精卫先生组建的新政府里了。这样，我可以在新政府里为你申请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

陈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上海这边的情况了吗？

0: 进来，站长。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又怎么了？陈某群有消息了？啊，不，是忠义救国军的普通支队，他们一直在催问枪械和其他补给，最近没有任何行动，战损消耗不可能那么大呀。
1: 所以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隐情。你是说投敌叛变？是猜测还是有了证据？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倒是建议要好好的查一查。
2: 老顾，都什么时候了？陈默群的事还悬在头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总部汇报。再说了。
1: 普通支队可是刚受过嘉奖，如果没有证据，这可是纯自己打自己的脸。但如果真叛变了，不是更打脸吗？我是顾不上了。如果你要有精力的话，你去查。但是除了实打实的证据，还要把怎么得到的证据清清楚楚地写在报告里，我才敢跟总部汇报。
0: 但是调查取证是需要时间的，
1: 老顾。
3: 当务之急啊，咱们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
4: 陈主任，最近破获了很多的军队，你的功劳最大。参谋本部已经看到了你的诚意，并且非常满意。
5: 今天之后，军统的很多联络站都会转移，再想抓到他们没那么容易。
4: 陈主任。 我相信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3: 大佐阁下，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4: 请吧，陈主任。

0: 队长，队长，我是赵金龙，我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现在正式回来报道。队长，
1: 我已经不是队长了。
0: 队长，北平、天津、青岛都出事了。

0: 军投敌了，军统的损失很大。
1: 我们武宁路的联络站也被破坏了，交通员带着文件直接跳楼，摔伤后被日本人给枪杀了。他们连家人孩子都不放过。我已经通知了其他联络站，尽快转移。
0: 浦东支队的枪支补给已经运到，我的判断是他们拿到这批枪支就会投敌叛变。王世安现在无暇顾及，等有了投敌叛变的证据，就一切都完了。总之，这批枪支弹药绝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1: 我会尽快出发。
0: 嗯。
2: 上村靖，日本陆军少将，现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37年曾纵兵参与南京屠城，汪逆的。

0: 军事顾问，现在正在积极的指挥清乡。这个人平时为人非常低调，几乎不在公务场合露面。南京站曾经多次派人暗杀，都没有成功。
1: 汪伪政府成立当天，此人将作为军方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庆祝大会。重庆总部电令，我站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毙。此次任务由顾副站长具体负责，诸位必须全力配合。
2: 明白。
1: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诸位的是，最近出门一定要小心，咱们在法租界也不能高枕边。

0: 哥，
1: 亲，
2: 站长，主任。
3: 哎，进进来，
2: 放点声，轻点，轻点。主任，情报处处长胡道义向您报道。
1: 好几天没见了。
2: 主任，专门给您请的，事事平安。
3: 哎，你别愣着呀，
2: 摆高一点，我们的全拿下来放上边。
4: 是。
1: 你怎么还是没正事儿呢？
2: 有正事儿啊。停下。嘘，你出去。
4: 是。
2: 门关上。我有共识，您这次的遭遇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琢磨着肯定是邮差。
1: 谁？
2: 邮差啊！
4: 我们现在在这给日本人干事儿，
2: 说这事有意义吗？说的对，那天您调回南京，
5: 王世安就因为我是您的人处处刁难我。八一三的时候，王世安让我带着兄弟们去炸日军的机场，
2: 日本人的机场，兄弟们全死那儿了，就我跑来了。王世安说什么？说我是临阵脱逃，要枪毙我。
6: 报告。
2: 进来。
6: 陈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高桥大佐让您现在去见他。
7: 我现在就去。
2: 住下。
6: 是。
2: 去见高桥。
1: 道义，
2: 请走吧。我刚拿主任。

0: 家，我们务必要保证将军在上海期间的安全。
1: 上森敬将军在军统的暗杀名单上已经很久了，而且名字非常的靠前。
0: 军统的行动手法你最熟悉，希望在这件事情上能给出你的建议。
1: 想保证将军安全的话，我需要将军当天的具体行程、随行保卫人员的人数，还有当天天气情况的预估。
0: 好，这些资料我回头派人送到你的手上。我希望这件事情陈主任依然不会让我失望。
1: 我会尽力。
0: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在南市区中北部锁定了一个共产党的电台，我们怀疑这个电台背后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渔夫。
1: 渔夫他还在上海，
0: 看来陈主任对渔夫并不陌生。
1: 他是共党地下情报网的头目，隶属于江苏省委，但是这个人行迹很诡秘，我也只是听说他而已，并没有实际的线索。
0: 这个电台非常狡猾，这几天也没有了动静。陈主任对付共产党也很有经验，这个电台对大日本帝国军队非常重要，请陈主任务必查到。
1: 好，
0: 这是电台的监听材料。

0: 看房子的。
1: 哦，侬就是张小姐吧？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呦，我一直在等你哦。哎，张小姐，光这走道上啊，我就身上痛快啊。哎，特别是这一扇哦，光线就不用讲的了。哎，跟房间是南北通透。哎呦，空气不要太好。哎，你再看看房间的家具。喏，我没有骗你吧？是不是很齐全呢？
0: 是的。
1: 哎呦，你如果缺什么再跟我讲，我帮你加啦。侬也晓得了吧，我这个地段是法租界，不要贪钱了。那个侬有护照吧？
0: 有的呀。
1: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呀。

0: 香烟了，
1: 香酒啊，香饮香饮，
0: 买香烟了，买香烟。
2: 根据南京站提供的情报，这次上村靖上海之行由日军提供全程的保卫工作。上村靖乘坐飞机抵沪，然后会乘车去市区的驻地，一旦进入市区，包括他后续要参加的活动现场，我们很难实施刺杀行动。
3: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他从机场到市区的这条路上行动。
2: 没错，但是这条路的沿线是受日军控制的，按照他们以往的警卫标准，每隔200米就会有一个固定哨，所以我们无法事先埋雷，只能伏击。赵金龙
4: 到，
2: 你们无

0: 组侦查的情况怎么样？经过我们分析，有两个地方比较适合这次行动，分别是距离机场3公里处和5.5公里处。如果能多准备几支掷弹筒，同时袭击，应该能确保任务成功。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陈茂群，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他的老部下。
1: 我们的行动计划很难逃出他的预判。
2: 是啊，
1: 多了这个对手，我们刺杀行动的危险性就会大大的增加。诸位，
3: 军令不可违，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2: 是。
1: 小林到站里工作以来，应该说对军统。
3: 一直是忠心耿耿啊，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啊。你这是要替他求情？啊，现在正是用人之机，他的能力呢？
2: 老顾，
3: 现在陈逆行事比原来更狡猾。我们根本没有执行制裁令的机会，总部那边一天催问3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呢？ 和他曾是同窗，现在替放跑他的人说话，恐怕对你和站里都不利。嗯，有道理，有道理。
4: 站长，哎，
5: 掌柜的，活已经干完了，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4: 好，谢谢你啊。
5: 好好好，
4: 你把这门口打扫一下，下边盯着点。好嘞。
5: 没事，自己人，走吧。哎，
4: 老季，
5: 啊，发报机藏哪儿了？啊，放这儿，拿取的时候放这儿就行。
4: 嗯，这个地方还挺合适的。
5: 我一会儿就出发，离开后你们正常开门做生意，免得别人怀疑。稍晚一些，记着给老家发报，准备接洽。

0: 这些啊是聂阳的资料，陈毅离开上海之前，跟他交往密切的人都在这儿呢。
1: 南新杰，他不是还做过咱们的外围人员吗？
0: 啊，是。铲除池田英介的行踪，就是他拿的重要情报。他呀，跟陈毅那是欢场上的老相识了。他呢，后来嫁了一个八十骑士的军官，这人三七年在南京阵亡了，留下个孩子。
1: 好了，你去忙吧。
0: 来。

0: 子路还有什么玩具？去给叔叔拿过来。还想玩什么？这个。子路，子路。哎呀，妈妈回来了。
1: 你是谁？
0: 蓝小姐，您别紧张，我是林丹生的站长，我姓王。
1: 王站长，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0: 蓝小姐是医眷，又做过我们的外围人员，于情于理，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望您的。
2: 蓝小姐，这些饼干、奶粉、巧克力都是我们站长专门送过来的。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1: 蓝小姐是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我要您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如今陈默群投敌了，我们想得到他的一些信息。
0: 军统没人了吗？
1: 蓝小姐跟他是旧相识了，一定比我们更有办法接近他。
0: 我要是说我不帮，
1: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您的。上海现在情况特殊，蓝小姐肯定是领不到每个月相应的抚恤金吧。我专门为您准备了一笔款项，换个好一点的地方住，不为自己，咱们为孩子。子路这个年龄也该上幼稚园了吧，总在家待着可不行，到时候叔叔在法租界给你找一所高档的幼稚园。蓝小姐，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您对上海区做的贡献，会经常来看您和孩子的。

0: 条件。
1: 您说。
0: 事成之后，我孩子要去重庆。作为抗蜀，这个条件不过分吧？

0: 兄弟，这我听说你们家船上这有条大鲢鱼啊，他们家老板啊帮我过来收一下。
1: 哟，您来晚了，大鲢鱼卖完了。

0: 走进去，有毒药了。
1: 平时不都是老何来，怎么这次没见他？
0: 他吃坏了肚子，难受的下不了床了。

0: 陈主任，那个信号出现了。信号又没了，
1: 找到信号源了。
0: 发报时间太短了，只能确定在法租界的贝当路区域。
1: 再放一遍录音。
0: 是。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

0: 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0: 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

0: 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您定
1: 10块。
2: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哥。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用这碗牛肉就趴点，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3: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根据近一段时间的监听，我们已经追踪到了渔夫的电台，但遗憾的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南市区，转移到了法租界。
1: 这林渔夫果然狡猾，我们有办法抓住他吗？
0: 不论他藏得多深，挖到他只是时间的问题。
1: 没有问题，特瓦克全力配合你，不过要快。
0: 明白。另外还有就是上村靖将军过几天就要抵达上海了，我想到了一些应对军统的方案。
1: 请讲。
0: 以我对军统的了解，如果他们想对将军下手的话，应该会是在这个区。所以将军抵达那天，我们接到他。

0: 林南生，你是把禁闭室当成疗养院了吗？我已经知道陈伯钧叛变了。你们说的是对的，我对他的判断是错的。
1: 没有人希望老陈叛变。
0: 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情一个汉奸。但我也不想看到大敌当前，有人出卖同志。

上海区行动队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0: 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一直到现在，应该说经历了不少事，所以你现在的心境，我感同身受。
1: 我并没有承受什么，是我放走陈妮的，这是我应受的惩罚。
0: 老陈投敌我也没想到，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你现在绝不是在为老陈的投敌感到难过，你是彷徨，你现在满心的疑虑，你担心你的牺牲和付出会是一场空，你怀疑你的信仰和方向出现了错误。从师范毕业，投考特训班，就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个方向永远都不会有错。现在战争在继续，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即将成立，日本人还在这片国土上肆意践踏。你的信仰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一个人。在我看来，信仰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和战斗中得到检验，最终方能达到坚定。你好好想想吧。如此消沉和沮丧，我有些心痛和不安。
1: 顾副站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汉奸。

0: 我很久没想今天怎么开始了。这么久没见，你还是老样子。
1: 老样子？哼，今非昔比了。
0: 以后还会再见吗？
1: 当然，你总有办法找到。

0: 枪战，大部分被打死了。我是冒死跑出来的。
1: 他们有多少人？
0: 加起来少说500人。
1: 雪白，先找个安全地方躲起来。我现在就去站里报告。
0: 行。
2: 好几百人就这么叛变了。他们不是戴老板亲自封过番号的吗？啊，
3: 这让我们上海区的颜面何在？
2: 这件事和陈默群这个大汉奸绝脱不清干净。诸位，刺杀上村靖是总部下达的死命令，我们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4: 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
2: 也是我们挽回颜面的唯一机会。
5: 是。另外，机场外的暗哨一早发来电报，说郊外的风力高达5级，这会严重的影响到制弹筒的射程以及精准度，所以我们的作战地点必须要前移200米，这样我们只要一开始袭击，就会完全的暴露在日军的射程范围内。
2: 为了除掉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我们别无选择。

队长，今天行动出事了。我们中了埋伏，袭击了前面的甲车队，负责主攻的兄弟全没了。要不是顾站长命令撤退，我们一个人都回不来。 所有人出发前都写了遗书。

0: 行动失败，加上投敌叛变，
1: 我们还是都想想，咱们和总部汇报吧。
2: 队长想找你。
1: 谁啊？他韩邪事儿不够多是吗？
3: 要不是他放走了陈毅，今天日本人能对咱们的行动这么了如指掌吗？
1: 林先生，谁让你擅自离开禁闭室的？
3: 我告诉你，执行不了对陈毅的制裁令，我就把你交给重庆。今天死了的这些兄弟都得算到你头上。
4: 黄站长，我请命，执行刺杀上村靖。
1: 你执行什么？
3: 你还怎么执行啊？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你还怎么执行？
4: 我请命，去庆祝会场，执行刺杀任务。
5: 林南生，不要冲动。庆祝大会在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他们的重视程度会非比寻常，
4: 这些我都清楚。我没有冲动。
1: 你没有冲动，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什么？你告诉我，不是冲动是什么？
4: 如果不成功，我绝不会活着离开会场。
1: 林南生，你这是当着大家再立军令状了吗？
4: 是。
1: 你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性吗？
3: 群众无忌言，你给我滚回去！
4: 请站长想想我。

0: 向重庆汇报。
1: 给你请功。
2: 尚存敬主持的静香杀害了我根据地居民几千人，有些村庄被整村屠掉。后天他将参加在百老汇大厦举办的庆祝大会，机会非常难得。外地的同志不熟悉上海的情况，我们来完成。
3: 嗯，
2: 有两个机会当天能进入到百老汇大厦。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中，只有你们两个最符合条件。
4: 没问题师傅，我去。
3: 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2: 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其他的同志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好。时间紧迫，咱们抓紧研究一下任务完成后的逃生路径。

我们会在这里一直守着，明白？等着你们成功的好消息。是。 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成败在此一举。这次行动，他们是凶多吉少啊！他立的军令状，事已至此，要不惜代价的做下去。祝他们好运吧。

0: 赶紧弄完啊！
1: 哎，
0: 这个门要封住了，今天每个人都得检查。
1: 哎，您放心，他们就是宋生押的，班班马上走。哎，班班班班。

0: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合作的供应商，没问题的。
1: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今天晚上的宴会很重要，来的可都是大人物，要出了问题，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0: 我知道，那我这就去拿。

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我们的国民政府在汪主席的带领下正式还都南京了。我们在上海欢庆这次政府的改组建立，我代表上海市政府欢。

感谢同学们的精彩演唱，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贵宾，汪主席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上村敬将军阁下，为我们这次的庆祝大会登台致辞。

0: 大家好，今天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共同努力，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开创。
1: 林丹生。

建物を調べろ。怪しい者を探せ。将軍を病院に早く。

你之前跟我保证过，军统的人是不敢来这里的。云南生是怎么回事？你亲自带队去抓住他，附近的街道也要搜查。

0: 你怎么在这儿？这一层是外租给公司的，晚上没人。
1: 他是你们的人。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

0: 我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

0: 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等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

0: 我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

0: 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王大爷，王大爷，
3: 哎，怎么意思您？
2: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2: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2: 哎，
3: 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
4: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5: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5: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5: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4: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啊，还啊，
7: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8: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4: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9: 老妈，
10: 哦，下班了
9: 啊。
10: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哦，你看
9: 你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9: 大妈，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0: 行，谢谢了啊。
9: 别客气您。
4: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哥，你看看，又买东西回来了啊！是啊，都是他孝敬啊！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长城家大。
1: 我来。
2: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3: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0: 哪儿去？
1: 待会出去之后，我们一旦被发现，我会冲在前面掩护你，尽量为你争取逃生的时间。
2: 万一我要是顶不住了，就给我回家。
3: 报告，没有发现。
4: 主任，我这边没发现可疑的人。
5: 三个，

0: 你现在不要回战里，回去继续观察，随时汇报。路上要小心，别让人盯上。
1: 总算能交差了，
0: 林南生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日本人一定会挖地三尺的找。我们要不要派几个人到附近去打探一下情况？
1: 现在不光是大楼里面，外面肯定也全都是他们的人，打听也没用。能不能全身而退，就得看小林的命。此时我们不方便营救。

0: 谢谢你，秋罗。你不用谢我，我救你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抗日力量。我真的没想到。
1: 你会来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我的同志牺牲了，他才不到20岁，可他很好的完成了任务。
0: 以前的南京。 现在的清乡，上层竟都是一个屠夫。现在这样的屠夫还有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才能彻底的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我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和平的那一天。

0: 快点。
1: 在我加入共产党那天，我就坚信这一天的到来。请你也相信，
0: 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0: 外面的宪兵撤了不少，但是再过2个多小时，这栋楼的人就开始上班了，我们也待不住了，
1: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跟外面取得联系。

这里可以吗？

0: 上注意安全。这也给你吧，防身用，这个携带比较方便。你记着，把我给你的东西扔掉，一定要活着。
1: 我们都要好。

0: 林队长，是林队长回来了。
1: 林队长，
2: 林队长，林队长，
0: 林队长，
3: 林队长。林南生，啊。

0: 林南生，从即日起恢复你行动队队长的职务。
1: 站长，我请求继续执行制裁陈丽的任务。
0: 明白明白，我明白明白明白啊，我明白你对陈默群投敌这件事一直是难以接受，也清楚你对汉奸卖国贼的憎恨，但是你前一段时间刚被关了禁闭，现在又冒死立了大功，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1: 镇长，其实我在禁闭室里我已经
0: 对陈丽的制裁啊，我自有安排，我命令你好好休息。
2: 小林呐，昨天王站长为了等你回来一晚上没合眼吗？
1: 谢谢站长，您辛苦了。

0: 这是他母亲唯一留下的，
1: 原来他总说都结婚了，就把我母亲的这个镯子送给妻子。他才20岁啊，他
0: 会被评为烈士，你的家家也会很快宣布。
1: 于伟就在我眼前牺牲了。
0: 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为力。我懂，你们在大牢里没出来，我们很担心，已经组织人准备强攻进去了，日本人越来越猖獗，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

0: 陈主任，
1: 我是
0: 鄙人金井杨佑，由今天开始接替高桥千兵卫，担任先兵司令部的司令职务。
1: 金井司令，你好。
0: 陈主任，你之前上报的很多情报
2: 都是特高课
0: 早就掌握的。军从上海去的工作地点，以及共产党的江苏省委，还包括他们背后的鱼腹，我要求你尽快整理出一套方案，以及推动的时间节点。
1: 是这样的，渔夫的电台呢已经转移到了法租界，我想进入法租界，利用伪装的测向车继续监测。
0: 军统上海区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你的老部下，你们曾经共同生活战斗过，而且参与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林南生就是你亲自带到上海来的。
1: 没错，林南生是我亲自带来上海的，但是这次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据我分析应该是共党方面的。总之司令，在中日双方合作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一向非常的坚定，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是咱们共同的目标，请你相信我的忠诚。

0: 山主任，
1: 一切反日势力都是我们要清剿的对象，你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我要的不是分析，是结果。用你的实际行动向皇军证明你的忠诚。

0: 这是忠义救国军攻击新四军的最新部署。
1: 我会尽快发给老家。大敌当前，说是一致抗日，他们还在不断搞摩擦。
0: 宪兵司令部新来的司令叫金井洋佑，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在北平和天津多个联络站。他的到来会让76号压力更大，上海以后的局势会越来越严峻，法租界只会比以前更糟。
2: 哎，喂，走了没？

0: 怎么了？
1: 感觉你最近精神不宁，脸色也不太好。
2: 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下次再聚。
1: 那你回去路上小心。
2: 我会的。

0: 来，杨姐。这位先生已经给过了。你慢点。
1: 谢谢。

0: 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接近陈默群了，你要得到什么消息？
1: 蓝小姐，我不需要得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只希望您能和他有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陈默群是汉奸，人人得而诛之，您这么做呢，是为国为民。东西我给您放在包里，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的。
2: 这样的暗杀连你们军统都办不了，何苦为难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
0: 现在处处多疑，尤其是在公开场，他身边一定会有。
1: 三天后是蓝小姐的生日吧？这是最好的机会。您早一天完成任务，我也可以早一天安排你去重庆。

我一直盯着陈丽的动向，她的行动特别谨慎，非必要场合从不出席。听说她的车用的都是防弹玻璃，这些照片也是盯了很久才拍到的。

0: 哎呦，今天您怎么会有空来我这儿啊？快请坐，快请坐。
1: 没办法，找你多次你避而不见，我只能登门拜访哦。
0: 自从跟日本人合作干这烟土买卖，
1: 啊，
0: 我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难伺候啊！每天忙得我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1: 拿日本人吓唬我？
0: 我哪敢呢？您可是有枪有炮有队伍的人。
1: 找你问的事情有头绪了吗？
0: 这打听宪兵司令部里面的事儿，这不是要我命吗？我也是有家有父母的。
2: 行了，别说的那么吓人。
1: 我听说宪兵司令部有几个线索也好这一口，你有办法？
0: 别看您平时不露面，我这点事儿您全了解。我是真的不敢惹您。咱们说好了，这事儿我会尽力，但是能打听出多少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啊。
1: 尽快，你这个地方我不想多来。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

0: 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

0: 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

0: 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

0: 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新疆各

0: 你怎么来了？
1: 进屋说话，方便吗？孩子呢？
0: 编辑带着呢。

0: 我们的人看到你跟陈梦君走得很近，他现在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没事儿，我就是需要钱。你说的我都明白。
0: 蓝小山，我必须要提醒你，你现在跟陈梦君在一起非常危险。
1: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0: 业，我是小胡。
1: 来啦！胡处长。
0: 蓝小姐，今天是您的生日，做寿，做寿。
1: 您这么早就来了，我。
0: 哟，蓝小姐还没准备好，那您先准备。
1: 好，我先准备，您稍等我一会儿。
0: 好。

0: 安小姐，没事，您先准备，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们再走。不着急。
1: 啊，胡处长。
0: 胡处长，您看我。安小姐，失礼了，那我在门口等您。
1: 麻烦您帮我把门关一下。
0: 好。
1: 谢谢。

0: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蓝小姐。刘阿姨，我出门了，门我就不锁了。
1: 哦，哎呀，蓝小姐，你要出去啊？嗯，那放心好了，不要紧的。
0: 子路，过来。子路乖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0: 小心脚下。蓝小姐，
1: 怎么了，胡处长？
0: 您知道那辆车是谁的吗？
1: 不知道。哎，昨天晚上回家好像就在这儿了。
0: 您请
1: 走吧。

0: 来邮件，请。这里请。
1: 谢谢。
0: 蓝小姐，请您稍等一下，陈主任马上就到。
1: 您去忙事情，我自己等就好了。
0: 陈主任交代过了，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生日就是最大的事儿。

0: 安小姐，我忙了点公事，所以来晚了，抱歉让你久等。啊，没事儿，我也刚到。
1: 你真是越来越美丽。
0: 先下去吧。
1: 是。
0: 特地买给你的花。
1: 陈主任安排的太别致了。
0: 只有别致的东西才配得上你的气质。
2: 这花真香。走。我很喜欢这家餐馆，有几道菜是私藏，今天请你好好品尝一下。
1: 今天我过生日，能有你陪我庆祝，就是最好的菜了。

0: 老小姐，你先喝水。
1: 谢谢。
2: 陈主任好。
3: 陈主任好。
0: 老小姐，陈主任到了，我去迎接陈主任。
1: 嗯。

0: 主任，每个菜都有我们的人盯着，放心食用。
1: 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了。

0: 小姐，愿你永远都这么年轻美丽。来，再倒点。我呀，难得这么清闲，像今天这样可以静静地坐在这儿和你好好吃顿饭。
1: 我也是呀，今天过生日，想来想去，身边连个能聊得来的人都没有。
0: 我不算一个吗？
1: 当然算了。来，
0: 好。吃啊。下狠心点，多给你。
1: 谢谢。我自己来吧，没事，我去趟洗手间，马上就回来。
2: 安小姐，您这是？
1: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
2: 在前面右边。你。陪蓝小姐去卫生间
1: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的热度。

0: 你爸在家里，
1: 陈默群的人不会放过你。
0: 你难受吗？我以前帮过你，我现在已经替你们完成任务了，你们必须得救我儿子。

记住，法租界华龙路25号，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姓齐，你现在就过去。孩子的事情，交给我。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我一定会把子路带回来的，相信我。

0: 你得累啊！
1: 你别害怕，我是蓝小姐的朋友，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她让我帮她把孩子接走。
0: 我们不认识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0: 喂喂喂，
2: 不行，你把孩子带走，我们没有办法招待的。
1: 你要跟谁交代？
0: 你住手！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军统的人花钱让我们看着蓝小姐的孩子。
1: 我告诉你们，76号的罕见随时都会过来，要想活命的话，就别乱来。

0: 乐山跟我说，只要我能杀了陈伯群，他就可以送我去重庆。
1: 现在，也只有你们军统才能有办法穿过封锁线。
0: 我是抗戍，如果我到了重庆，我就可以领抚恤金，我和子路就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76号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从现在开始，你跟子路就住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这里相对是安全的。你去重庆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0: 你是怎么知道蓝心杰的行动计划的呀？
1: 我查看了行动队对陈丽的跟踪记录，昨天我是碰巧遇到的。
0: 碰巧啊？你碰的还真够巧的啊。
1: 镇长，您打算怎么安排蓝小姐？
0: 我打算怎么安排啊？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1: 我是说，您打算什么时候安排蓝小姐和她的孩子去重庆？
0: 昨天夜里啊，陈默群就已经醒过来了。那既然任务没有完成，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安排啊？
1: 但是他已经成功下毒了。
0: 制裁陈溺，我要的是啊结果。
1: 镇长，您不觉得我们不应该逼迫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说的没错啊。当初啊，也不知道是谁去主动要求让他去调查这个池田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是发现不了咱们有这么一位好胆识的辩问人员。
1: 当时我确实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他也明确表示过不想跟我们再有任何联系。王镇长，这一次你不该对他隐瞒氰化物的毒性，更不应该引孩子相威胁。
0: 制裁陈溺要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任务完成，我自然会为他向重庆请功。现在呢，由于你的擅自行动，陈默群肯定知道了这次是我们的军统所为。那林队长觉得接下来他会有怎样的针对性报复？

0: 经济司令好，主任经济司令来看。
1: 谢谢谢谢。
2: 陈主任，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辛苦司令特地来看我。
1: 陈主任那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啊，多亏抢救及时，否则现在

0: 陈主任，我通过调查可以确定，安排刺客进入合唱团的老师，就是中共江苏省委学运组的人。山村靖将军于此当晚他已经跑掉了。
1: 在法租界经过伪装的侧向车的交叉搜寻，我们已经把渔夫的电台锁定在了2公里的范围之内，找到他们用不了太久。
0: 我听说陈主任是被一个舞女投的毒。76号，不是给你消遣和养老的地方。如果你愿意。 我完全可以要求特务委员会对你另行安排。
1: 不用。

0: 想象。不打扰了，告辞。
1: 请司令慢走，撒由那拉。主任，这哪是探望啊，这就是催命的鬼。
2: 告辞医生，
3: 我要马上出院。
1: 是。
4: 慢走啊。
5: 老板，
4: 哎，陆先生，您可好久没来了。
5: 世道不太平啊，我女儿最。

0: 爱吃你家的紫檀糕，所以大老远特意跑来的。好
1: 呀，真的感谢你啊！这大雨天，你们赶来捧我的生意。哎，拿好啊！
0: 谢谢啊！
1: 好，常来啊！哎。

0: 好久不见，道爷啊，幽冥是老同事，下手干嘛这么重啊？
1: 怪我，我没有和手下的兄弟交代清楚。
2: 听说你已经当上情报处长了，什么时候开始懂技术了？哈，
0: 小七怎么样了？这也算咱们好久没见了，长多高了？爱吃瓷蛋糕，你也一定经常给他买吧。说实话，回上海之前我就想联系你。你是我最信任的同事，是我最亲近的兄弟。特务处刚刚建立的时候，咱们在一起共事过。你的为人，你的技术，在我心里边，没人能替代。
2: 你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叙旧吧？
0: 我要上海区的具体位置。幽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上海现在的形势，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答应你，只要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保证，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在一起共事。
2: 真是不敢相信，这些话居然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

0: 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驴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驴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

0: 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吧，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种植小人麻烦你种植。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

0: 师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4: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5: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6: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真是不敢相信，这些话居然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这才多长时间呀？他们的说辞连你自己都相信了吗？局势我当然清楚，但是君子危不忘矣。我理解。
1: 都是朝夕相处的老同事吗？其实我心里边也难受。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感兴趣。共党江苏省委的那部电台，现在经过查实呢，就是渔夫的电台。在这件事情上，你下了多少功夫，付出了多少？ 你自己清楚，你一定很想找出他，帮我把他挖出来。
0: 你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帮你。

是君子，我敬重你。

0: 陈默群来上海之前，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透露了他的具体行程。
1: 查到是谁打的了吗？
0: 没有，只是说在英美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出的。目前只掌握了这点消息。
1: 看来还真是在上海泄密的。消息来源可靠啊？
0: 嗯，还得进一步核查。但是我感觉离真相不远了。
1: 宪兵司令部里面负责接电话的线索一共只有四个人，想找到他们并不难，我会尽快派人查清楚的。
0: 好。
2: 进。
3: 夫人，陆幽明走得很痛快，没有留下一句话。主任，我给您请了一个护身符，您收着吧。
2: 说正事儿。
3: 我花大价钱请的，为了您的安全。
2: 没事儿，你可以出去了。
3: 有事儿。您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三辆伪装过的测向车在法租界的行进路线。我让电讯科对收集的情况已经做了分析，对于共党的这个电台，我们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定位，但是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1500米之内。
2: 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做呢？
3: 他们现在发报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分钟，我觉得不能单单依靠磁场车了，我想把我们的人撒在这个区域里边做集中搜索。
2: 把人撒哪儿？
3: 撒到这个区域里面啊。
2: 他们那么谨慎，发现咱们的人在这扫街的话，人不早跑了吗？
3: 我们可以悄悄的呀。
2: 发报机一般来说都是耗电量很大的，对吗？查这个区域每户的用电量，不就把他们挖出来了吗？这很简单呐。
3: 对呀。主任，还是您的办法好啊！
2: 别说没用的，
3: 不是我说真的。您看您这办法，咱看这些区域，这里面全是民居和临街的小铺，相对来讲用电量都不会很大。只要找到个别用电量大的，那就肯定是电台啊。
2: 您说的也都对。法租界的用电是由法国湖南电力公司负责的，对吗？
3: 对。
2: 找到这个区域的抄表组长，把事情搞清楚。
3: 是。那我走了，主任。
2: 这个

我搬到这儿，你还是第一次来吗？对，嗯，上海沦陷以后搬了两次家，东西是越搬越少啊。郭副站长，嗯，宪兵司令部那边打听到消息了？

0: 诸位，对于陈逆重庆下达了新的指令，行动代号“凤业计划”。如遇陈逆，格杀勿论。陈逆叛变以后，我们对他执行制裁令的计划都没成功。这次“凤业计划”等级提升，已经通报给了全国各站。我希望诸位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这是我们上海区的耻辱。陆科长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吧？陈逆一天不除，
1: 上海区就永无安宁之日。
2: 报告站长，我请求执行枫叶计划，制裁陈逆。
0: 林队长，在座的都知道。
3: 当初最好的机会，就是由你错失的。
0: 请站长放心，林南生戴罪立功。作为站长，对你的能力我不否认，但是枫叶计划事关重大，我实在是不敢冒险。我怕你再一次心慈手软。南汇的二大队三小队都是南汇本地人，在上海敛生之前。 日军13303联队那个搞清香的少佐，就是由他们除掉的。我已经把他们整组都调回到了上海，接下来，枫叶计划由他们执行。
2: 散会。

0: 这可是底的，上面要是知道了，我会被开除的。
1: 就用几天，除了你和我，没有其他人知道。
0: 完事儿还有另一半啊。
1: 放心吧，半点不会差你的。

0: 进来，师长。哎，
1: 队长，蓝小姐他们母子我已经安排好了，新的地方相对比较隐蔽。
2: 他们母子随身的东西什么都没带，估计还有很多得添置呢。
0: 你放心，最近我还会去的，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会尽量帮着解决。
1: 哎，咱们上海区出钱。
0: 给他们请一个保姆，现在陈默权肯定到处找他们，让他尽量别出门，买东西让保姆去。嗯，晓得了。另外，按照你的指示，我们抓了一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线索，他说出卖陈默权的电话是晚上打的，当时值班的是宋立成。
1: 宋立成。

0: 当翻译，没帮日本人干什么缺德事儿啊！
1: 林队长，只要你能饶我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求你了，你答复吧！啊，只要你饶我一命，啊，求你了，求你了。
2: 陈木群回到上海之前，你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这事你知道吗？
3: 我知道，那天我值班。
2: 电话里说什么了？
3: 说了他的确切行程。
2: 说详细一点。
3: 当时是夜里，声音是经过伪装的，那头的话筒上应该是蒙着什么东西。
4: 这就回老家，我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啊！你放过我吧。

0: 哎，我林队长，您这是？别动！别动！站长，我掌握了一些情报，需要向您汇报一下。这谁呀？这是我抓了一个线索，他说他掌握了重要的情报，我觉得事关重大。
1: 所以，请您一起问话。宋礼成啊，这是我们是老熟人了。
2: 王连长饶命！王连长饶命！
0: 说吧，
2: 他能掌握什么重要的情报啊？王连长饶命！王连长饶命！王连长饶命啊！我这是……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知道什么就说啊。你是我的老部下了，我待你怎么样你应该清楚吧。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王站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别别别别
3: 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陈回上海的时候，他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他很熟悉。
1: 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
0: 好，抓住出卖消息的人，
4: 是上海区的头等大事。
0: 孙立成，告诉我，电话那头的声音，你听出来了？
1: 我这是饶命，我乱说的，我乱说的，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乱说呀？他乱说的，林队长。这种事儿能乱说吗？林队长。像他们这种人吧，为了活命，他什么都能胡乱地说。但是，咱们能胡乱信吗？不能。为什么呢？
1: 我这是饶命啊！我
0: 因为他们是汉奸。
1: 站长，
0: 没事。别动，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林队长抓住了汉奸宋立成，带回来呢，想跟我一起审问。这家伙为了活命啊，就胡乱编了这些谎话，是吧，林队长？林队长也听见了，哈哈。以后要想铲除汉奸的话呀，最好别带回家里来。

0: 站长，哎，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是。站长，尸体处理好了，天黑之后拉到郊外去。
1: 好。
0: 站长，林南生今天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儿吧？年轻人还是太冲动。你先去忙吧。

0: 这件事实，是我办的太冲动。我应该先给重庆发个电报。用一名在册的汉奸去指认一个在职的站长，你认为重庆会相信吗？更何况，奉业计划已经下达，没有人会理会这件事。
1: 在这件事情上，我之前也怀疑过你。你怀疑一切的做法，我很赞赏。宋立成死了以后，事情全部都结束了。王世安也不会就这件事再对你做文章。但是你要从中吸取教训。
0: 这件事情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我懂，你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现在想不明白，现在大敌当前，王世安，王站长，他为什么？所有的事情，要往前看，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我再一次提醒你，以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谨慎。

0: 进。镇长，您找我。
1: 小林，坐。
0: 之前那件事，我不跟你计较了。啊，我也年轻过，有的时候比你还冲动呢。我呀，知道你的用心。老陈投敌这件事的缘由啊，也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不过你放心，迟早我会查清楚，给我自己，也给站里一个交代。
2: 谢谢镇长理解，我会检讨我自己的行为。
0: 哎，不，那件事咱们不提了，啊，不提了。这次叫你来啊，是要派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又联系了商会的沈副会长，还是争取和共党合作的那件事。之前就是你去的，这次还必须就得你去。你这张脸共党熟悉了，不会怀疑。
2: 上次共党不是已经明确表示过不合作了吗？怎么还去啊？
0: 最近啊，咱们又有两个区的通讯组组长投了76号。

0: 我都闻到日本人的味儿了，上次是我把这件事想简单了，啊，这次不一样，我东西都备好了。沈副会长说呢，共党那边同意再见一次，你可要帮我把握住这次机会，啊，这个态度上啊，一定要是吧，这个谦卑，啊，要诚恳。
1: 我明白了，站长，我努力完成任务。

0: 老板，
1: 您好。哎呀，您是刻章啊，还是装裱啊？
2: 刻章。
1: 先生是刻公章、人名章还是闲章？
2: 人名章。
1: 稍等啊。哎。

0: 真的，这么大个地儿就您一个人？哎，
1: 这徒弟回老家了。哎，你看，这是字体范本，根据您选的石料和字数的多少，价格略有不同。
0: 好，是这样，老板，我呢也有一方石料，但是我不懂，我是这个意思。我拿来您帮助我瞧瞧。您这是几点关门？
2: 我这个天黑就关门，晚上就不干了。我这活好眼力，白天呢能细致点。
0: 听您这么讲，我反倒更放心了。那我现在就给您拿去，
2: 好，放这儿。
0: 好，您随时来。

0: 副会长，还是真心抗日为国家做事的，再见一次，就见一次吧，看看他们还耍什么新的花样。哎，不过你要快去快回，刚才有个人来客栈，我感觉不大对劲，你回来的时候要多观察左右。
1: 我三点之前就回来了。用电量大的这几家，我都悄悄地摸查了一遍。本来想留人盯着，但是又怕打草惊蛇。其中最可疑的这家叫南园装表店，表面上看有个电炉子很费电，但是经过我的观察，这电炉子不常用。你怎么知道电炉子？
0: 我进去了。
1: 不过你放心，我很小心，绝对不会被怀疑。
2: 谁让你进去的？经我允许了吗？那是共党江苏省委的电台，如果让他们怀疑的话，人早跑了。
1: 通知别当路补房，告诉他们满洲有共党。
0: 是，废话。

0: 租界的巡捕我已经说好了，抓共党他们可以帮忙，只要我们快点行动就行。
1: 屋里几个人？

0: 你最近还好吗？嗯，你呢？我也还好。这次为什么又要见面？我们站长，他对于跟你们情报共享，还是你的锅。
1: 这次，他给你们50支枪，3部电台，还有10根金条。只要你们同意，你们军统特务，一贯残害共产党，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
0: 我也只是给你们带个话，
1: 还是跟上次一样，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这跟你们提供多少物资给多少钱没关系。别忘了，你们年初的时候。
2: 制造了皖南事变，主任，窗台上换了一盆不一样颜色的花，之前不是这个，肯定是在给同伙通风报信。
3: 赶快悄悄把人控了。

0: 我们从新兴路靠近贝当路那边，有个你们的领路人。你想知道些什么？
1: 你别误会，我来的路上看那个地方有好多法国巡逻，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对不起，我先走。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 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

0: 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

0: 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

0: 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

0: 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我们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虎报。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
1: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全馆通过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开展。

0: 革命斗争、支援国防建设的奋斗历程。
1: 走上二楼，就来到了"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双拥专题陈列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骑着毛驴上北京》《萨姆沙克翻身记》《56个红手印》等等12个双拥故事，把新疆和平解放之后驻疆官兵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鱼水深情的一幕幕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2: 老一辈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包括烈士新时代的劳模，我要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先进事迹带回去，这是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
3: 红色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
1: 新疆革命军事馆常态对外免费开放，除了每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和个人可以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
4: 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这个展陈，我们会持续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呢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我区各地纷纷开展慰问、文艺汇演等多种活动，与驻疆解放军武警官兵共庆81建军节。
6: 库车市开展双拥联欢与红色研学活动，城南街道组织退役军人走进党史馆、秋瓷博物馆，在革命文物中重温军旅初心。洛浦县联动本土企业开展走访慰问，为驻地官兵、退役老兵送去米面油等物资。民丰县举办军民同心庆81石榴花开润民丰主题文艺演出，原创歌舞、朗诵、小品取材官兵日常，质朴动人。
7: 整场节目精彩纷呈，军人扎根基层的故事更是让我感动。
6: 伯乐市裕民县举办合唱展演，各族群众唱响经典军旅曲目。峨眉县举办军民联欢晚会，武术、民族舞蹈、军旅合唱依次上演，军警民同台共话，鱼水情深。乌苏市沙湾市开展宋文化进军营慰问演出，用歌舞诗歌向官兵送上祝福。
8: 解放军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安心上学，快乐成长。我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祝他们建军节快乐。
9: 想把最好的状态献给全体部队官兵，用艺术致敬他们的坚守，希望所有官兵平安健康，节日快乐。
6: 昌吉市依托志愿服务工作站开展党建联建活动，融合文艺汇演、政策宣讲，还为退役军人送上生活慰问品，用暖心走访切实传递社会关怀。
10: 用心用情去关心关爱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5: 昨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11: 这里是新疆博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的6台箱式采棉机呢，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和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海关的高级认证企业，中乌 AEO 互认实施后呢，优先查验、降低货物的查验率等举措呢，可以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便利，进一步呢加快货物的出口时效。
6: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12: 今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数亿元的订单，国际互认后，我们每批货物都有指定的海关联络员，预计通关时间能压缩超30%。
6: 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
13: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0: 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控制性工程取得新进展。这是奎独库高速5标段施工现场，标段全长33.24公里，桥隧比达76%。作为这一标段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阔坦艾拓兹1号隧道，目前已完成洞口仰边坡防护、套拱施工，进入管棚支护阶段。
14: 扩坦然多姿一号隧道出口承担了1.8公里两座隧道一座桥梁的施工主通道任务，计划8月5日隧道左洞先行掘进，贯通工期14个月，为2029年8月全线贯通驾辆通道提供有力保障。
0: 在土建施工方面，土建施工3标3项首建工程在河静县境内集中开工，土建施工4标也进入主体工程规模化施工阶段。作为全线里程最长标段，受气候、地质等影响，年有效施工仅5个月。为了抢抓工期，5个分部同步展开路基土石方开挖、桥梁桩基施工、隧道洞口工程等首建作业面。
15: 从技术力量上、施工组织上、安全监控上，来保证这58个高墩能够保质保量交制完成。其他的这个桥墩相对来说是低于40米以下，施工难度不是很大。
0: 魁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沿线山高谷深，地质条件复杂。为此，全线设计了147座桥梁，总长约52公里，37座隧道，总长约128公里，桥隧比近46%，施工难度大。2026年，项目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亿元，冬季前力争实现5公里及以上隧道全部进洞，并开展冬季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奎屯市至库车市全年无障碍通行，两地间车程有望缩短至4小时。近日，由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新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性能与安全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审，并取得 CNAS 认可资质，成为西北地区首家拥有农用无人机专项检测 CNAS 资质的实验室。CNAS 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英文缩写，获得这项认可的实验室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可在全球133个经济体中实现互认，相当于拿到国际通行证。新疆地域辽阔，耕地连片集中，是全国农用无人机应用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但是风沙大、温差大、面积广的独特气候条件让不少无人机来到这里后出现水土不服。田间喷洒药液漂移、作业精度不准等短板，长期制约本地智慧农业提质增效。
16: 过去企业只能靠野外施肥，数据不稳定，也没有地方能出权威报告。我们这座实验室呢，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让农用无人机在新疆飞得准、飞得稳，同时针对新疆气候建立适配本地农田的检测方法，解决外来机型水土不服的问题。
0: 新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性能与安全重点实验室配备各类专业检测设备75台套，试验场地9000平方米，可围绕农用无人机定位精度、续航能力、喷洒均匀性、安全防护性等关键指标开展全流程高精度标准化检测，为无人机企业产品研发、出厂检验、设备选型等环节提供权威计量数据支撑。
6: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改善劳动条件、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为目标，构建全链条工伤预防管理体系，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
17: 新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同时防控重心进一步聚焦，重点防控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5大重点行业，5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
6: 方案指出，建立健全多部门工伤预防数据共享机制，自治区人社部门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建立工伤预防行业组织，制定工伤预防工作规范、服务标准，组织工伤预防经验交流、隐患排查、技能比武等活动，同步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安全培训重要内容。
5: 呼图壁县2000多亩巨菌草眼下进入收割期，这种源自南方的特色牧草是福建省引进的，经过3年培育，已成为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助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致富草。
6: 在呼图壁县雀耳沟镇独山子村巨菌草种植基地，连片巨菌草长势繁茂，株高普遍在2到3米，2台牧草收割机正在进行手查机械化采收，收割粉碎倒装车，运输一气呵成，既省去了大量人工，也最大限度锁住了鲜草的水分与养分。收割下来的鲜草当天就被运往附近的养殖区，送进青筑窑压实密封发酵。
18: 福建来的专家常驻村里，手把手教我们育苗、浇水、管护。今年巨菌草产量比较好，茬收完还能再长两茬，一亩地可以产出12吨左右，比清除玉米产出高了2倍以上。
6: 巨菌草是福建

0: 生指导和技术培训，最终让巨菌草在这里扎下了根。
1: 从试验试点走向规模推广，从单一种植迈向全链发展，很适合在新疆盐碱地沙地种植。
0: 今年呼图壁县巨菌草预计能产鲜草2.4万吨，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
2: 正在进行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以沉浸式体验、手把手教学的形式，让各地非遗技艺走进大众。
3: 大家看，在河南和和田展厅呀，这款牡丹花茶十分有特色。它选用洛阳的凤丹牡丹，历经9道工序，古法柴烧窑等持续3天3夜的手工制作。沸水冲泡后，整朵牡丹会在杯中缓缓地盛开，兼具观赏和饮用的价值。从鲜花到可冲泡的干花，步步考究。这项牡丹花茶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现场呀，传承人会教大家如何去泡花茶。
4: 顺着我们这个45度角的地方注水，然后新鲜的花就会在碗里缓缓绽放，所有的花的营养都会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
5: 首先它很好看，尝了一下口感，也就是那个花的清香，长了很多见识。
4: 我们带着这朵河洛非遗牡丹，沿着丝路一直向西而行，让国色茶香飘进我们美丽的新疆，让非遗文化双向奔赴。
6: 本次活动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等特色活动，呈现一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3: 今年的援疆非遗活动专门打造了非遗传习堂，每日轮番展示各地的特色非遗技艺。在我身后呢，正在体验的是缠花艺术，不少孩子专门过来研学。同一时间段呢，现场同步开设了掐丝珐琅画、皮雕、关峡竹编4门课程，全天这里分4个时间段开展非遗教学，持续到8月3日，让大家能近距离动手体验多样非遗的魅力。
7: 看着单调丝线变成精致的饰品，特别有成就感，以后还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8: 不光是展示，是想让孩子们从根源上了解这项非遗，让他们产生更多的兴趣，让他们也产生更多学习的动力。
2: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打响，经过90分钟激战，吐鲁番队在主场1-1战平喀什队，最终喀什队凭借总比分2-1优势挺进决赛。
9: 比赛一开始，吐鲁番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主场之力频频发动攻势，前场球员穿插跑位，不断撕破对方防线，制造多次威胁。喀什队则稳扎稳打，依靠出色的控球能力伺机反击，第42分钟率先破门，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比赛节奏骤然加快，每一次拼抢、传球与扑救都牵动人心。第67分钟，吐鲁番队队员穆卡戴斯·穆沙伊夫冷静推射得手，将比分扳成1-1。此后双方陷入焦灼鏖战，直至中场哨响，吐鲁番队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以总比分1-2惜败对手。
10: 队员们的表现很不错，不过总比分我们惜败于喀什队，没进入决赛，心里面挺遗憾的。虽然我们没有闯进决赛，下礼拜还有3-4名的决赛，我们在这一周内好好总结这场比赛当中的不足的地方，为吐鲁番队取得最好的成绩。
11: 首先心情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成功进入决赛，感谢到场为我们加入球迷，更要感谢我的所有兄弟们，把这场比赛也拼下来了。至于决赛，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把冠军奖杯带回喀什。
2: 江超联赛不仅是一场绿茵激战，更成为展示各地城市温度与文旅魅力的窗口。昨晚吐鲁番赛场竞技热血澎湃，场下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为火州夏夜增添了别样活力。
9: 赛场内外以西游人物为主题的趣味巡游接连上演，啦啦队用灵动舞姿点燃全场气氛。喀什球迷观赛区特别设置了极致下午茶品鉴区，让远道而来的球迷沉浸式体验吐鲁番的专属礼遇。当地网红代表手提柳边筐，将一串串新鲜葡萄递到喀什球迷手中，以最朴实的方式传递火州的甜蜜。比赛现场还特别邀请了驻地观

0: 官兵、消防指战员以及军嫂到场观赛，志愿者为他们送上鲜花，表达敬意与感谢。
1: 姜超联赛，然后9.9的票价是非常吸引我的。来到现场之后，感觉到球员的拼劲十足，球迷的热情满满。这不仅仅是一场半决赛，更是新疆城市的鲜活团结的名片，然后也是各民族团结的象征。
2: 赛场处处都是满满的温情，这份专属礼遇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小家，支持国防，为吐鲁番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0: 赛事落幕，欢乐未止。赛后印有“人生须尽欢，极致吐鲁番”字样的足球造型主题蛋糕亮相赛场中央，邀请全场观众共同分享甜蜜。随后欢快的舞曲响起，大家共舞，欢声笑语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3: 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希望两支球队以后还有机会在绿茵场上再次切磋交流。喀什队加油，吐鲁番队加油。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虎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5: 7月31号，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办的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百名人大代表宣讲骨干专题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100名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参加学习培训，培训班为期3天，期间将开展6场专题讲座。根据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本科一批次单列类未完成计划8月1号至8月3号进行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本次征集志愿本科一批次可填报6个院校志愿，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近日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将持续到8月23号。展览荟萃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创作人才培训项目成果与第4届西部艺术展优秀作品，共79件油画精品。
0: 昨天下午，新疆气象台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号白天到5号，南疆、东疆大部和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等地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哈密和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需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并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4: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

0: 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8: 啊，机票买了没啊？
9: 买了。
8: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9: 有人安排。
8: 有人接你吗？
9: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8: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9: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0: 妈妈要上班了。
11: 妈妈你要去哪儿？
10: 妈妈要去工作呢。
11: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11: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10: 嗯，
11: 妈妈拜拜。
10: 拜拜。
9: 妈，你又偷吃了？
8: 就一小口。
9: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8: 胃有火，就一点点。
9: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0: 呀，不行哦，
11: 就要吃。
1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1: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1: 我就要吃奶糖。
1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8: 儿子，这怎么转啊？
9: 点这儿，转吧。
8: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9: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12: 不是，
9: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8: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也推进
10: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1: 耳朵，
10: 哎，
11: 啊，又也错了。
1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 坐直，坐直。
11: 我不想写了。
1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7: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我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你咋就不干了呢？
1: 你馆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2: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3: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4: 缩头乌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哎呀，
3: 你这是窝囊！哎，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替你脸红。哎
4: 呀，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5: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4: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
3: 哎，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哎，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1: 就是嘛，
4: 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3: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6: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
7: 来吧。
6: 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4: 对，老大，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
6: 这身子骨都利索了，
4: 好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
6: 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冷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4: 小孩儿，哎，拿壶酒，拿盘酱牛肉。
8: 哎，知道了，老人家。
6: 兄弟啊，八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4: 啥呀？
6: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
4: 啥地方？
6: 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筋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哼，别提多舒服了。
4: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儿顺溜的酱牛肉了？
6: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4: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6: 你那牙口还行吗？
4: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

0: 乱了。
1: 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割坏了？
0: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
1: 有种。

0: 爹，回来了。
1: 三娘，别收拾了，咱不走了。
2: 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1: 不走了。
0: 不，爹，有个热河人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的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1: 不卖了。去，把他们都叫来。
0: 不是，爹，
1: 去，都叫来，去。
0: 哎，
3: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4: 从明天起，我也要专挑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3: 哎呀，啥金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4: 金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0: 来，快点，哥，咋了？
5: 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6: 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不要不走了？
7: 不走了？
0: 这本来就不该走嘛。
8: 金头巴脑的酱牛肉，肯定有嚼头。
4: 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他们老朱家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咱拔了。
7: 哟，坏了！
0: 哎，干嘛去？
7: 我都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1: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就对了。
1: 就是嘛，
2: 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
3: 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0: 对，待在这儿。
3: 来，各位慢慢吃啊。来，再加盘酱牛肉，算我的。
0: 好，谢谢。喝喝喝。
4: 来，刘掌柜。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
5: 这就对了，啊，就不理这姓潘的，他窝子。
6: 您看这我没有，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了？
5: 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4: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5: 哎，来，刘掌柜，酱牛肉就算了，牙不好嚼不动，
4: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嗯，啊。来，吃，金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啾，
7: 你说这老朱家咋又不走了呢？
8: 这不就是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吧，五爷？五爷，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9: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
8: 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
9: 他不走，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嗯，
4: 爹娘，嗯。
10: 哎呀，传武啊！
11: 武啊，你回来了，
4: 咋跟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10: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

0: 给留着喝。
1: 爹还缺酒啊？
2: 我啊，没给你媳妇儿带点啥？
0: 娘，哪有时间上街买东西？
2: 这孩子，天！
1: 让我，这回回来能待两天
0: 啊？能待两天？
1: 就待两天？
0: 就待两天？
2: 你们爷俩聊啊。
0: 哎，
1: 让我哎，拿来个酒杯。
0: 哎，哎呀。
3: 秀儿，
2: 秀儿，哎呀，你还有个锦外没弄
4: 呢。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2: 好看，好看。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4: 船务回来了，在哪儿呢？
2: 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娘这就去撵他过来啊。
4: 啊，
2: 你快点啊。
4: 啊。

0: 行了，我不说叫去。
1: 哎，赶紧喝一会儿。
0: 哎呀，快去吧！哎呀，走啊！
2: 去吧去吧。
0: 那
3: 我回屋了啊！
0: 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儿？
2: 行行行，你对。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儿不舒坦？
1: 这儿。
0: 心口疼，是啥东西没吃好吗？
1: 好看吗？
0: 你穿的是啥呀？
1: 是肚兜，给你们男人看的肚兜。川武，睡吧。

0: 你喝酒了？哦，陪爹喝了点儿。中午，咱们该要个孩子了。哦，妈，你就疼阿姨吧呗。
1: 秀，你不身体不舒服吗？哦，
0: 俺没不舒服。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
1: 秀儿，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俺和仙儿姐在水厂子走散那天开始，俺对女人就死心了。
0: 她是女人。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1: 希望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是什么？你说。
1: 是。
0: 是什么？
1: 是俺没那份心情了。说的是实话，你别哭啊，秀儿。
0: 你骗人，你撒谎，心里一直没忘了那个仙儿，你的仙儿姐。
1: 睡不睡？
0: 睡怎么样？不睡又怎么样？你也不想跟俺睡在一铺炕上，
2: 看什么呢？
3: 有动静。
2: 哎呀，传武回来了，我刚才院里看见他了。
3: 传武回来了？
2: 嗯。
3: 那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2: 这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3: 去，没正经。
2: 行行行，赶紧睡啊。
0: 传武，你别走！传武，我错了，传武。

0: 传武，
1: 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1: 走，去俺那儿。
0: 哎呀，
1: 咋了？
0: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

0: 上次安走以后，沈香香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她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她，她不会把我打呀。
0: 她为什么想杀你？
1: 她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0: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2: 哪儿也不许去。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老哥哥，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1: 腰好了，
0: 多少斤呢？
1: 42斤。啊，算您40，
0: 来，
1: 内称30，
0: 70，还是老价格？
1: 还是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2: 再把钱给人家。
1: 啊，装啊！
0: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1: 好嘞，
0: 啊。
3: 我们三人：赵永昌、
4: 冯二铁、
5: 刘根儿。
3: 从今日起，永结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汝为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
1: 哎呀，
0: 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边请，里边请。
1: 哎，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
3: 连长，
4: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3: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吧。
4: 高班长
3: 到，
4: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
3: 啊，
5: 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4: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赶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3: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半年吗？这才
4: 咋的？不乐意？
3: 连长，俺乐意。
4: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6: 是。
4: 一定要照顾好她。
6: 是。
5: 姐姐。
4: 你笑啥？
3: 连长，是啥姐姐啊？
4: 小兔崽子，别下心思。
6: 是，不下心思。
1: 掌柜的，
0: 哎，
1: 再来条鱼。
0: 好嘞。

0: 哟，吃光了
1: 啊、
0: 哦，香吧？
1: 好吃。哎，掌柜的，哎，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1: 不会吧？啊，
0: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1: 好，夏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2: 你们回去了？
1: 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2: 嗯，好嘞，那我先回去，掌柜的。
1: 嗯。
3: 姐，你慢点。

0: 刘哥，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过来，来，陪姐唠会儿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1: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0: 你们连长他好吗？
1: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怪？咋个怪法？
1: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啊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0: 为啥这么说呀？
1: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0: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1: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0: 个小人还挺能白活。
1: 其实我不咋地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的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灌水。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0: 去，胡说，俺打你啊！嘿，
2: 好吃吧？
3: 嗯，好吃。
2: 是不是净出来了吧？
3: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哎，我说掌柜的，
2: 哎，
3: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呗。来来来，
2: 这哪好，这哪好！
3: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哎呀，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2: 是，
3: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2: 这可不行，这个。
3: 哎，
2: 这
3: 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2: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3: 这有什么客气的？
2: 谢谢。
3: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4: 酒鬼。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2: 来来来来来，媳妇儿，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给你支壶去，我呀陪这位兄弟喝两壶，
3: 嗯，
2: 给我拿个盅去啊。
3: 哎，对了，嫂子，那个就手再盛条鱼啊。
4: 好嘞。
2: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就。来，兄弟。怎么样？
5: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枪了啊。
2: 那当然，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6: 是吗？
2: 嗯，
6: 这好啊，勤务兵，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2: 升啥呀？升大窗吧。
5: 哎，
2: 嗯，
5: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
2: 啊。大哥你就放心吧，
6: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这还没好及格光。
2: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哎，对了，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6: 不行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2: 你就拿着吧，
1: 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6: 不行，
7: 二哥，
8: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这还让啥呀？
9: 就是。
2: 哎，嗯，兄弟，来，啊，再喝一盅，
6: 干，
9: 干。
2: 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6: 好吃，
2: 好吃吧？
6: 好吃。
2: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嗯，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6: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3: 那也不如鱼好吃。
2: 好吃，
3: 鱼好吃。哎，嗯，
6: 老汤炖的，
2: 明白人。还就是老汤炖的，
6: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瞎炖，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2: 好吃，真好。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两味山草呢。
6: 啥山草？不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2: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呀。人说不知道即无法，知道了全他妈扯淡。
9: 媳妇儿，
2: 再来两壶酒，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4: 还喝呀？都十多壶了，
2: 咋的了？没酒了？
3: 没了？
2: 不可能！
3: 不可能！
2: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3: 干不了。
2: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
3: 投缘！
2: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3: 一醉方休。
4: 喝吧，喝吧。我可没功夫。
2: 别墨迹，兄弟，嗯，来，缘分呢啊。
10: 风儿里来正儿正，二八的俏佳人，才俩人一个呀，那边的徐小子因我一你我不愿。
11: 你干什么？哎
10: 哎哎！你以为我能把你当鱼给炖了呀？什么小体格，还出来走夜道？

0: 是这儿疼吗？
1: 嗯。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0: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就信俺自己。
2: 行了，你小点声，还不睡？
3: 喝酒啊你啊，醉的臭酒啊！哎呀，
4: 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5: 为什么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4: 因为你买的羊奶粉可能不是真正的羊奶粉。
5: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4: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7: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8: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

0: 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

0: 但真正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拔不下来呀。
2: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吃百草饮山泉拉出来的都是6味地黄丸。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2: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 厂家直销。

0: 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2: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VIP 会员。
3: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农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农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5: 为什么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4: 因为你买的羊奶粉可能不是真正的羊奶粉。
5: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4: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3: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真是，
7: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

0: 但真正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2: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吃百草饮山泉拉出来的都是6味地黄丸。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2: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 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2: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1: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农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提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我今天啊跟你睡。
1: 呀，去去去！喝多少酒啊你？啊，醉的臭酒啊！
0: 哎呀！
1: 干嘛去了？啊？
0: 逛窑子。哼，
1: 给你十个胆儿。
0: 我今儿又学了一道新菜。
1: 啥菜？
0: 炖鱼，可好吃啊！哎，我想要加上咱们山东大酱更好吃。我不知道叫啥，你给我取一个啊。
1: 嗯，我在王府里的话吃过炖鱼，叫富贵有余。
0: 那咱就叫富富有余。哎，我说还是你聪明，我亲一下。
1: 哎呀，行了行了，跟你说，再这么喝，我就不让你上床。快睡吧，快睡吧，啊！哎。

0: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镇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1: 那大当家的就没救了吗？
0: 俺不知道。
1: 传武，
0: 我就奇怪，他镇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
1: 传武，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0: 我再试试吧。

0: 我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轻点，
0: 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啊。哎，拿着。哎呀，老大，
2: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爹下帖子了吗？
3: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
3: 不是，
0: 去，快去。去呀、啊！

0: 爹，老潘，你给你送请帖来吧。这哪是请帖啊？这不是下战书吗？啊，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金条巴脑袋，还得说过瘾。
1: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0: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行了，
1: 去了没啥好果子吃。
2: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呢？

0: 听说呀，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哎，还请了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扒他大轿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是，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4: 哎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
2: 是。
5: 好，五爷 啊，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6: 哎呀，哪里哪里！
7: 五爷，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6: 还没呢。
7: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
6: 好，
5: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儿什么的。啊，五爷啊，开戏吧。
6: 阿伯，再等等，再等等。
8: 等等，
6: 爹，
9: 啊，猪开山了。
6: 请。
3: 潘五爷，恭喜恭喜，
6: 同喜同喜啊！
3: 孩子百岁是喜事儿啊，我得沾这喜气儿。
6: 哎呀，就等你了，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
3: 请，
6: 走走走走走，
3: 你请你请，
6: 来来。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兄弟，这看戏啊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他。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听戏呀？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

0: 有点欠靠。
1: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2: 这出戏叫刘翠萍哭井嘛。
3: 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嗯，
4: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荣归呢。
2: 喜荣归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5: 好好好好好好

0: 是怎么了？这是
1: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是是是，没错。
0: 好啊，烧吧，都烧光了才解恨。

0: 你家人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直不起腰来。就因为这，我才当的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1: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2: 对，
3: 这用仇啊。
2: 就得报，
4: 今天就先报这一仇。
2: 快，这着火吧？
4: 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
2: 乐啥呀？
4: 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姓俺乐一乐？
2: 你咋跟小孩似的？
4: 人都祸害人，快睡吧，睡吧。

0: 应该是三个人。
1: 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我整天烧香拜菩萨，还是不管用，报应啊！
2: 得，你得的个屁呀！我要是服人，任人踩，任人踢，你能有如今的日子？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哼！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瓜葛。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瞎了他的狗眼！
3: 爹，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寻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2: 当兵的，
3: 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
2: 周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4: 你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捡了狗头金了？
5: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
6: 连长回来了。
7: 你昨天为啥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5: 我
4: 啊，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啊。
7: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俺手底下的兵，一不许赌，二不许嫖。
4: 川武，我看这孩子不是那号人。
6: 连长，我走了，
7: 一块吃饭。
6: 不了，我回去吃。
4: 就在这吃呗。
7: 要走就走吧。
8: 是。
7: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的案子不能翻。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4: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7: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穿我，我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哈哈哈哈！俺的好兄弟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1: 把水沟打开。
2: 兄弟，本来俺是来看你的，这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
1: 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
3: 是安杰找到了。哎，
1: 仙儿
2: 啊，
1: 俺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呀。这几天为了救你。
0: 跑了不少地方，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俺姐来看看你。来，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谊，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 要是有来世，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啊！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1: 那咱就一块当兵，
0: 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笑>哎呀，
1: 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0: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样东西。
1: 好兄弟，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做你的填房吧。啊？你咋想的？仙儿是俺姐，这辈子俺都会照顾的。
0: 好，爷们儿，来喝酒。

0: 见着了，见着了，
1: 咋样？
0: 他倒是想得挺开，让你照顾好自己。

0: 川武啊，姐要走了。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俺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1: 这个呢？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你要是觉得心里闷得慌。
0: 就常来走走。姐，怕是以后都不来了。为啥？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也走不到一块儿去，成一家人啊。 这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再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可你又那么的死了。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来想再试试。
1: 是啥呀？
0: 就这三件。
1: 撒旧。
0: 接牢狱。
2: 连长，
3: 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4: 是。
3: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0: 让司机先回去吧。你把这些放到车里，在楼下等我。
1: 是。

0: 是不是太冒险了？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一个小时以后，你到城东面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一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1: 窗户，枪带了吗？窗户，不是吧？

0: 死斗之力。
1: 也许你就是我的意思。

0: 干什么的呀？提肥肉侦探将。你们什么人啊？省警署的。有提人的单子吗？嗯。得，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犯？没办法，谁让咱都是当差的。
1: 哎，起来，起来！你跟他们走，别磨蹭了，走吧，走，
2: 快走吧，
1: 走。

喂，对啊，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警署的人带走了呀。

0: 你冒死救俺，俺可咋谢你啊？
1: 今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你，去吧。
0: 哎，
1: 开车。

0: 柜的，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
1: 对，
2: 说两句，
3: 说两句。
4: 弟兄们，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俺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都说说。
5: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4: 夏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5: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4: 你说啥？
5: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0: 咋报答人家呀？
1: 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
0: 不过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老四，老朱家不是跟老潘家有过节吗？以后见着老潘家的马帮，一个不剩都给我劫了。
3: 瞧好吧。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9: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9: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8: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9: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5: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

0: 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 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

0: 峰，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供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

0: 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2: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3: 好的，收到。
2: 不要心存侥幸，
4: 禁止通行。
2: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爹，
1: 别叫我爹，
0: 哪能不叫呢？这都叫顺口了。
2: 上路为啥不叫我？啊？
0: 我是想，这不有镇三江大哥的马鞭子，这一溜胡同的到哪儿都好使。
1: 你回南京，
2: 你翅膀硬了，
1: 你仗势了，你看不上我了你？啊？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告爷爷，你要求我的时候了你？
0: 你看你爹。行，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舵被人打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走马帮有多困难。你这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1: 你还是嫌我老了是吧？你还是嫌我没用了？
2: 自打知道你起舵子去，我就等着你来叫我。我昨晚等了一大半宿，我今儿又等了一次上午。
3: 舵爷，您就别生气了，您看看，养不离烟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能的。这个上路我还不放心呢。

0: 爹，咋了？
1: 这风里头有股子血味儿。
0: 没有啊。
2: 真是大当家的啊，出来对对麦子。
3: 少废话，
4: 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跟谁对去，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把货留下，赶快走人。
2: 大当家的
0: 爹，
5: 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4: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
5: 大当家的，上回是我不懂事儿，

0: 镇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好吧，走吧。
1: 谢了，大掌柜的。
2: 道闪开，
3: 让干啥都让开了。
1: 爹，走吧，走了。

0: 这老朱家跟镇山江还有一腿。
1: 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
0: 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山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对得起吗？
2: 爹，你咋了？没事吧？啊？哎，别说啊，看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你咋了，爹？啊？
3: 马霍，你就用你的小鞭子吧，我也不管用了。
2: 嗨，你这，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是什么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沟沟坎坎的，能指上他呀？全得指上您嘛，是不是？哎，
3: 这小子会说话。
2: 慢点啊。

0: 杏
1: 儿，雪糕里的水没了，你提起桶去吧。
0: 啊。
1: 也该倒腾倒腾了，
2: 那我提完水就去弄吧。啊，
1: 行吧。大嫂，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可能是故意的。
3: 故意的？人家都怀孕了，
1: 有怀孕什么活都干。我刚才呀，看她在那儿劈绊子，那斧头抡的可有劲儿了。
3: 意思是说她没怀孕吗？
1: 我都盯她好长时间了，她呀肯定没怀孕，主要是咱那个老婆婆呀出的咕咕鸟。咱那个老婆婆呀，
0: 你们俩在捣鼓什么呢？
4: 娘
0: 像哪点比不上你啊？比你们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姑娘，俺今天就去领袖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们俩嘴都堵上。秀儿，你出来。
2: 哎，
0: 把桶放下。啊，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2: 娘，我行。
0: 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去把那菜窖弄利索。秀儿，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走啊！
4: 大嫂，我去帮你弄吧。
0: 啊，你这个傻丫头，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2: 俺不想再装下去了，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
0: 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2: 那能想好了？买这干啥呀？
0: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你把你的小枕头掏出来吧。
1: 啊啊！哎呀，这大当街的这……
0: 回家以后你还得装着难受啊！
2: 啊啊！难受啊！
0: 肚子疼呗。来了，秀，快快快，这肚子疼，疼不疼？你这肚子。
1: 娘，娘，娘，你找俺俩啥事儿啊？
0: 你们说咋办吧？
4: 啊，啥咋办呀？怎么了？
0: 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乐的蹦高了。秀肚子里的孩子丢了，
4: 咋会呢？
0: 咋不会呢？都是给你们害的，你们这是什么心呢？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个孩子没了吧？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呀！你们看看，看看，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秀，秀，别太伤心了啊！都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4: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
5: 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儿我一定多干一点。
0: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
5: 娘，都是我该死，我让秀柔干那么重的活儿，活脱把娘的一个大孙子给弄没了。娘，我也不对，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她干点什么。
0: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孩子也没了，算做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她，至于你们妯娌俩嘛，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5: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啊，
6: 好好好，咱俩一块儿去。
0: 行了行了行了，都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行啊？
5: 行行。
0: 哎，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5: 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
4: 就是的，娘，我知道月子里害口，谁没坐过月子呀，您就放心吧。
0: 行了，你们俩忙去吧。

0: 我再想婆婆说的话呀，顿顿不成样。一天三顿饭，一个小月子也得一个月呀，那就是100来顿饭。哎呦，这100顿饭怎么颠对呀？
1: 我这也犯愁呢，我白天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看这事儿给闹的。
0: 也是，
1: 啊，
0: 你要多怀呀，啊？ 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是我挑的头，那你刚刚在婆面前不是答应了吗？要不然，别答应了。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我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
1: 呵呵，你真会安排，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
0: 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行了行了，哪我是你大嫂呢？我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
2: 听说老二家的小闯了，啊，咋不留意呢？咋留意？那孩子实诚，爱干活，大大咧咧的。
3: 哎，
2: 你告诉他好好养养啊。嗯，
3: 我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
4: 放心吧，别操心了，你就。啊，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儿能多生几个孩子。嗯。
5: 二嫂，
6: 哎，
5: 起了吗？
6: 哦。
5: 一叔，你这大清早的。
6: 你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哦，哎，
5: 我自己来吧。
6: 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
5: 你天天教叔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
6: 啊。
5: 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他管，他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6: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
7: 挺不得劲儿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驮了。嗯，我喂你吧。
8: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
7: 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8: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
7: 管用，过些马岭的时候啊。 这鞭子一亮，天外天立马放行，嘣都没打。货卖出去没有啊？啊，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哦，老三呐，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嗯，
9: 爹。
10: 你放心吧，
9: 爹，镇三江不开面，被咱家的货全给接了。镇三江很少接客商啊，
10: 他接的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颜面都不进。
9: 爹，这回咱家可赔大发。
10: 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9: 我去歇马岭问了。
10: 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连，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
9: 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哼。 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呀。
0: 下血本，这是要玩起拱啊！好，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别以为我老潘家就这样趴下了。
1: 哎呀，我怎么动啊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2: 娘，当你面还装啥呀？
1: 不是当俺面，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了吗？
2: 哎呀，娘，哎呀，甭躺着，
1: 你听话。
3: 这孩子，你是。
4: 哎。
5: 你看，我给你做什么来了？
6: 哟，娘也在呀？
5: 哎，
6: 娘，我给秀儿做了碗小米粥，芝麻芽还炒了一碟虾仁儿。
5: 嫂子，谢谢你了。哎
6: 呦，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1: 穿上吧，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0: 大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
1: 哦，行，我歇着去，我走了啊，你。哎，秀儿，哎，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
2: 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0: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那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
1: 啊。行啊，娘，
0: 嗯，歇着去吧。哎哎，啊。
2: 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3: 啥不是滋味？
2: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紧走两步，都喘得慌。
0: 你呀，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
4: 回来了，哎，文啊，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啊！满汉全席总路，哎呀，我给他颠得出一个满汉城祥来。哎，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他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
0: 吃个屁呀！我是使唤丫头。
5: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
2: 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5: 发神经了，你真是！
0: 哎呀，芝麻芽儿，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花，吃不上芝麻芽儿。秀啊，闯五这活受对不住你。
2: 娘，你对我好，我就知足了。娘，以后就算闯五一辈子不对我好，俺也领娘的情。
3: 好孩子，
0: 俺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活兽给转过头来不可啊！

0: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扯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柳子是越闹越邪乎啊！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100人算，这1000股柳子是多少人？裴参谋，
1: 报告团长，10万人。
0: 10万人呐！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胡子属咱黑龙江的胡子闹得最凶，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天了吗？这不，说不定哪天呢，连我也给绑了。这不，大帅也坐不住了，他要彻底整治胡子。魏参谋，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1: 是。东北保安局剿匪方略：1，通令各师旅团迅速补充空额；2，

0: 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各外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
1: 好了，
2: 好了。
3: 上次
1: 咱们打了一次，阴营去打，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刮花了？
3: 后来，
1: 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
4: 熊包，
1: 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
4: 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安？这次我们全团上，
1: 如果灭不了胡子，连我都算上，
4: 咱们全回家抱孩子去。

0: 先生，你要买点啥呀？先生，
1: 老嫂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
0: 对呀，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
1: 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
0: 哦，他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
2: 先生，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刘掌柜的。
2: 哎，是是是。先生是？
3: 我是警察局的。
2: 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呀。
0: 是啊是啊。
3: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两年你们家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2: 这不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吗？
0: 是啊。
3: 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的。
2: 哼，我跟姓潘的我势不两立。
0: 哎呀，当家的，你看一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这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啊。啊，
3: 刘掌柜的，回见。
2: 哎，好，回。
3: 哎，不
0: 是，
4: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
5: 才有点眉目啊。
4: 这种案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5: 是谁放的火啊？
4: 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
5: 真是他老朱家？
4: 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我了解到，十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牢。老掌柜的出狱后，含恨而死。可有此事，五爷？
5: 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死的吗？二十年前是他老刘家勾结土匪打死的。就因为我爹压低了货价，耽误了他家的生意，他老刘家就对我家下了黑手。
4: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侦破的是纵火案。我还了解到，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半年前当兵去了。
5: 肯定是他，把他抓起来。
4: 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
6: 我还需要

0: 找时间再查。
1: 你莫非是需要钱吧？多少我给。
0: 五爷，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儿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今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明天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队伍行进的速度太慢，
1: 快！
2: 我压一个，
1: 我也压一个，
2: 还有没压的？
3: 不压，
4: 不压，
2: 不压，开始了啊！来吧，
3: 来。
2: 哦，干完了。哦，来来，再来一句。
5: 都玩什么呢？
6: 大的，大的，大的。
5: 赌多大的呀？
2: 赌一个大洋。
6: 一个大洋。
5: 一个大洋啊！啊，就玩这个。
0: 怎么样？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2: 五个大洋。
5: 怎么嫌少啊？
3: 大掌柜，跟您赌，这还不等着输吗？
2: 对呀。
5: 好，这么着，我输了五个大洋，你们输了一个大洋。
7: 好，
5: 那谁来啊？啊，
1: 我陪大掌柜的赌一赌。
5: 行啊，老四。好，行，你来设飞钱。
8: 来。好了吗？
5: 好。行啊，老四，看我的。香儿，给我来两个。

0: 掏钱吧。
1: 我赢了，该你掏钱。
0: 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也差五三个呢。
1: 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啊？
2: 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1: 好，听你的，掏。
3: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1: 慌什么？
3: 不好了，官兵来了，离咱们安龙山大约30里地，
1: 多少人马？
3: 1000来人，还带着炮车呢。
4: 李美英单人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
5: 是。
4: 怎么回事？
6: 报团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们马上原路返回。
4: 原路返回？
6: 是。
4: 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没办法，回。
7: 停止前进，向后滚！
6: 停止前进，
7: 原路返回。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

0: 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

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童。

0: 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盛世懒，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

0: 们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

0: 这三十多里路，按理来说该到了。大掌柜的，我看官军这次来的挺凶，咱是不是先撤离二龙山？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十里之外就撤了。啊？
1: 咋撤了呢？
2: 没劲，弟兄们！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 哈，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大帅是谁呀？他是最要脸面的人，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 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三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4: 大哥。
3: 找我有啥事儿？部队马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
4: 啥？想当逃兵？
3: 老三，你不知道，这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嗯，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鬼。哼，我可不干。
4: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
5: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

0: 我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1: 咋的，三弟，你还想来一回啊？
0: 对，这一回咱们弄他一些钱，你们两个回家过几天好日子，我也能再出一口气。好，你说咋办吧？
1: 啊，你说吧。
2: 这门脸儿可比以前阔气多了。
3: 哎呀，兄弟，我说过，火烧旺运呢，有人恨我，让他恨去，越恨，我这日子就越好过。
2: 这正合我脾气，
3: 要不咋说咱俩投缘呢？朱兄弟，行吧？啊，看看，哎呀呀，看看，等一等一。
4: 跟我们家较量，没他好果子吃。
5: 是是是是，
4: 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软硬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啊，照应照应呗。来，干！
6: 来来来，

0: 小伙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
1: 行。
0: 五爷在不在？
2: 在。
3: 1000块大洋，这是土匪绑票。
0: 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
3: 那你是干啥吃的？看你他妈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0: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3: 你当警察的还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3: 那你说咋办？
0: 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午准备1000块大洋到三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
3: 我明白了，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0: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三道沟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4: 1000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
0: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撕票。
5: 有没有什么可以？

0: 不用害怕，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过来，我就放你回去。
1: 嗯。来，来，来，来。

0: 认出来了。
1: 啊？
0: 对，
1: 告诉你，
0: 烧你们家绸缎庄的
1: 是我干的。
0: 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
1: 可以骑在我们老林家头上拉屎？
0: 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
1: 我们家就白垮了？你以为山东人就好欺负啊？
0: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
1: 老林家后代的厉害。
2: 老孙，老孙，你干什么？
3: 你这干啥呀？
1: 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了。
2: 三弟，三弟，咱可没说杀人呢，咱绑票就是绑票，撕票太不仗义了。

0: 掌柜的，
1: 彭文啊，
2: 彭文，
3: 刘掌柜的，今天怎么这么早啊？来来来，进进
2: 门啊，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3: 不是，火还没点呢，
2: 点去啊！
3: 现在点呢，快快快去，快去！
2: 行，海、快快点火去，快点！
4: 啊，这怎么这么高兴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2: 哎呀，大喜事啊！你爹呢？
4: 在后院呢。
2: 叫过来，叫过来，让他陪我喝两盅
4: 啊！
2: 大喜事，潘老大被绑票了。
5: 正好一些。
6: 老三，
5: 三弟，
7: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8: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
6: 走吧。
7: 三弟，这些钱咱哥仨分了。
8: 我不要。
6: 你不是说好了吗？
8: 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7: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
6: 没事儿，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了。放心，你们走吧。

0: 你说这是谁绑的票呢？
1: 嗨，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行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啊？啊？
0: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1: 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2: 你们连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3: 报告，俺知道。
2: 知道为什么不报案？
3: 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3: 他们只是不想尽管打仗。
4: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都说你会带兵，
1: 狗屁！
0: 连你自己的勤务兵都跑了，你带的什么兵啊？啊！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这不，郑团长已经火了，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
2: 报告，
3: 进来。
2: 营长，
4: 副营长。
0: 行啊，刘哥，真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3: 刘哥，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5: 报告连长，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3: 为啥不回来请假？
5: 来不及，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3: 关你的禁闭！
5: 是。
0: 算了算了。回来了就好啊。哎，他们俩呢？
5: 谁啊？我不知道。
0: 就是你的拜把子兄弟。
5: 他俩，我不知道。
0: 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你能不知道？
5: 我真的不知道。
6: 慢点吃啊。喝口水，别噎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
7: 真是刘家那小崽子干的。
8: 是他，刘大宝，那小子还行。按照咱们家和他们家那仇口，就是把我给毙了也不会过。
6: 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菩萨保佑了。阿弥陀佛，今天我得给菩萨上三炷香。
8: 昨晚上在大野地里，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琢磨呀。我只要能活命就行了，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心里边直求菩萨了。
6: 你能这么立正的回来，一准是菩萨应了你了。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7: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6: 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9: 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
7: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既然刘家小崽子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留下他，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9: 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涣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
1: 坑我都挖好了，埋了！
2: 不要啊，
3: 团长，
4: 刘哥，
2: 还有我呢，
4: 刘哥，
3: 连长，
2: 团长，是我的主意，是
1: 好啊！
2: 大哥，这玩意儿有坑，
3: 完了，
2: 上！
1: 团长，没留我的事儿，是我出的主意，
2: 要不然就埋我吧！
4: 三弟，你少呀！
3: 滚！
2: 你何苦啊？
4: 大哥，
2: 二哥。
5: 咱们三个是捡兄弟，死我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
0: 把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
6: 团长，
0: 不能杀他们，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
6: 你当然有责任。 你朱传武会带兵吗？看看你带这些熊兵孬种，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连长，郭司令，
7: 朱传武是大名鼎鼎啊。
8: 为什么进那些逃兵求情啊？
7: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不想进关打过仗没有啊？
8: 打过，第一仗就在张庄。
7: 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8: 是。
7: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8: 是，你在霸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7: 是，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是不是这样，郑团长？是，
0: 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
7: 行。
8: 啥？就打那根鞭子。郑团长，把你的鞭子扔起来。是。
0: 好，好。
8: 郑团长，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
0: 郭副司令，这。
8: 其实，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儿抽他？
5: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跟我走吧，郭副司令，我那三个弟兄。
0: 把他们放了。班长，怎么回事？他们烧的房子，还有绑票，
5: 是吗？班长，
0: 司令，怎么回事？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
7: 真的吗？
0: 全局来人了，这是公案。
9: 司令，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意头颅抵罪。
5: 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
0: 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
1: 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
2: 是。
3: 问你，这事真的是你干的吗？
4: 说话。
3: 对，我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
4: 我要报仇。蛋呢？
5: 撤！撤！撤！
4: 大王，等我！老三，老三，
5: 老三，
4: 老三，你！
5: 老三，老三！
4: 大哥、二哥，是我连累了你们，混账！
3: 你把枪放下，
6: 连长。
4: 放下，连长。

0: 天作孽，还可过；人作孽，不可活呀！
1: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哎，
2: 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去！
3: 掌柜，掌柜，
4: 掌柜，
3: 掌柜，
4: 掌柜，掌柜。
1: 我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俺姓刘的。整条街都是俺家的，整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
5: Yeah.

0: 家不卖东西了。
1: 这谁呀？
0: 啊，你怎么下来了？
1: 哎呀，咋不卖东西啊？为啥不卖东西啊？妈呀，你再搭接下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都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怎么不卖东西了？
0: 回我家
1: 这是我家的，比新盘家的多多了去了。我新盘的起码够大。

0: 着上。
1: 举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
2: 冷菜36道，热菜72道，
1: 108道菜，咋吃啊这？哎，
2: 你一天吃4道，来一个月也能吃全呐。你不天天
3: 够热闹的。哟，二弟回来了。啊，
4: 嫂子。哎，
5: 二弟。
4: 嫂子咋了？啊，
5: 嫂子呀，要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的，你就多担待着点啊。
4: 俺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哎，
5: 二兄弟，啊，嗨，这事儿啊，要说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说媳妇虎着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借待着点。
4: 嫂子，你要说啥呀？
5: 啊，我知道，媳妇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4: 你说媳妇怀上孩子了？
5: 咋的了？你不知道秀花孩子了？

0: 那进屋。进屋。
1: 哎呀妈呀，这是要出事儿啊。
2: 啥呀？回来就狠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0: 收拾东西，赶紧滚！
2: 俺咋的了？你让俺滚？
0: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你赶紧走，麻溜走，别给俺老朱家丢人！
2: 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0: 非得让俺给你挑明了是吗？
2: 你说呀，
1: 你说说，你不是没事找那儿没下脚？
2: 我哪成想，
1: 别跟着了。
2: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3: 有啥洗不清的？秀，别怕他，有娘呢。
0: 不是娘，这是俺俩的事，你
3: 就得管。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完了乱喊，反了你了。
0: 你不知道啥事儿？
3: 知道，知道你不是个东西，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
0: 他
3: 咋了？她不就怀孩子了吗？
0: 娘，这孩子不是俺的。
3: 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
0: 啥小枕头？
3: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是俺，俺故意让她假装怀了你的孩子。
0: 娘，你这是要干啥呀？
3: 我。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咋了？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我秀跟了你多少年？多少年了？你咋对他的？
0: 啊？不是娘，
3: 你让娘怎么说你？秀。他不信你那个熊玩意儿。

0: 干嘛呢，大嫂？咋趴门缝呢？到你房间里说。真的？
1: 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影给耍了，看着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哎呀，笑倒舒坦的。
0: 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
1: 她可怜，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
0: 这倒也是。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他
2: 娘
0: 娘，
3: 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说呀，咋不说话了？
0: 没有。
3: 是，俺是偏心眼儿，对秀好，把你们俩给耍了。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秀呢？秀心里多苦啊！
0: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
2: 对，娘，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嗯，
3: 知道就好。行，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俺怎么整治你。
0: 大嫂，以后你别再欺负秀了。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 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

0: 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人。

0: 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5: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6: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7: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8: 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我认为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沿着英雄的足迹，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一些事儿。
1: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们在座的肯定
2: 每个周二的下午，贾进杰都会在库尔勒市的不同学校为学生宣讲。作为库尔勒红星老兵宣讲团的团长，他钟爱于用真实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1: 381发子弹穿旗而过，就是这面战旗载着我们所有抗美援朝老兵的信仰，将自己的荣誉战旗高高的插在朝鲜战场的山顶上。我们经常讲血染的战旗，荣誉的丰碑，因为革命的烈士鲜血染红了它。英雄的
2: 在孩子们眼中，贾进杰是声音洪亮、身姿挺拔的军人叔叔，但其实军装之下，他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痛。
0: 医生建议我要对腿部呢进行简单的力量训练，我现在已经肌肉萎缩很严重了，左脚是41码，右脚是35码，高度呢这个一长一短。
3: 其实长时间的站立对他腿部的这个恢复是非常有害的，而且还会加剧他的腿部疾病的恶化。
0: 有两个钢钉，右踝关节一个膝关节的钢钉时刻折磨着我，但我骄傲的是什么呢？为国负伤也是一种光荣，它就是我身体记忆当中的从军的钢铁芯片。
2: 1993年，18岁的贾进杰从山东远赴新疆当兵，入伍6年，前后3次因公负伤。
0: 第一次受伤呢是94年的时候，在一次通信施工过程当中，我从30米的杆子上掉下来了，造成我的这个膝盖一下全粉碎。第二次受伤呢也是腿，刚爬到20米的杆子上，杆子意外断裂，掉了下来以后，60多厘米的钢管贯穿进肚子，从我左侧臀部插进肚子。第三次受伤是在挖光缆的过程当中，因为意外爆炸造成我的眼睛受伤，耳朵受�伤。
2: 1999年，带着肌肉萎缩的右腿和失明的左眼，他遗憾退役。6年军旅生涯让他对新疆充满深情，于是退役后他决定定居库尔勒。
0: 因为我身体呢旧伤复发，我就没办法从事任何的工作了，在这段时间也是很彷徨很迷茫的。在我爱人的鼓励下，他认为我应该发挥自己的这个老兵作用。
2: 2021年，他自筹资金70万，先后发起成立了库尔勒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和库尔勒红星老兵宣讲团。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些。
0: 库尔勒红星老兵宣讲团，我们成立就是想把优秀的退伍军人组织到一起，特别是抗美援朝抗战老兵、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因为年龄的偏大等等，
4: 随着他们的离开，他们的故事就消失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为了这个国家奉献的一切，不至于把故事遗失在岁月里。
2: 如今贾进杰将8州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抗美援朝老兵、抗战老兵等都吸纳进宣讲团，成员从最初的3人扩增到17人。
0: 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老兵宣讲以自己专业的特有的经历讲给身边的学校、部队、党校，形成了横跨大概江内外、天山南北18万公里的里程，2000多场次的演讲。你看这幻灯片要怎么做呢？
3: 这个视频它的时间有点长，你觉得是不是？
2: 宣讲团已成立5年，但第一次宣讲时的窘迫，贾进杰依然印象深刻。
0: 当时因为一个是经验不足，第二个现场发挥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再加上自己的课件做的也不是很丰富，我感觉自己。

0: 己是一塌糊涂。
1: 他面临的首要困难便是怎么讲大家才爱听。
0: 宣讲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揣摩，就是怎么样让每一堂课讲到听众心里。后期呢，我才发现每一堂课的互动环节会点燃现场的气氛，特别是当我携带有在视频中展现的物件在现场庄严展示的时候，那受到现场所有听众的这种热烈回响。
2: 大家可以看看前面两个字昆仑，是不是后面5170米的高度是我们中印边境的加拉万河谷当中拿过来的石头。大家看一看我们的
1: 这些物品，有的连续申请一年才获批，有的是贾进杰多次跑到各地各部队请回来的，因而每一件他都视若珍宝。
2: 坚强力量，
1: 连日的宣讲让贾进杰的身体又发生了状况，
3: 突然间就撞，特别难受。
0: 我爱人和两个孩子在的时候都不敢吃药，还往那里看。
4: 吃药有什么他们不敢？
0: 他们刚开始他们见到我呢，就是这。刚开始吃药的时候，他们见我就吃几粒药。随着这个药啊，这个越吃依赖性越强，身体的抵抗力越来越差，特别是免疫系统越来越差。每个药之间呢，它有这种相互抵触，它会出现过激反应，身体将近20多种疾病，就是死在我身上。但还是坚持。
1: 正是军人的韧劲儿和心底的这份力量，让贾进杰持续拓展红色传承的边界。
0: 好，就过来看看你，这好几天没来了，过来看看你。
5: 14号住院，
1: 这个月，贾进杰往抗战老兵复为良家跑了6次，只为将老人的所有故事记录完整。
6: 过去没有个锅，饭都做不熟，烧不开，烫的话呢，冻的话呢，开始的话就打不成，打不响。那个空气吸不成啥样子呢？和敌人的话呢，给的话呢，那就是这个10-20米，这么远就抓不着，因为这个空气稀薄嘛，你跑得太快了以后就不行啊。我开始我去了以后的话呢，
0: 了解他为什么当兵，讲述他们自己从军的经历，他们的初心是什么，让他们的故事呢通过我们的记录，通过我们的镜头留住他们最幸福的时间，留住他们曾经为国家奉献那个时光里。
7: 我觉得好，为什么呢？遗传下去以后，下一代都知道，哦，我们那时候来这个现在不容易，哦，我们这过去的话牺牲抗美援朝牺牲啥，那个年代都干些啥，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在这，现在走到这一步上，一步一步太不容易了。
8: 大家好，我是库尔洛红星老兵宣讲团的成员贾蕊露。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什么是英雄？或许有人觉得，英雄就该轰轰烈烈，战功赫赫。但贾进杰用一次次宣讲，一段段口述史，告诉了所有人，英雄不只在史书上，也在身边。当他带着老兵的故事走进一座座校园，当他的女儿接过话筒站在讲台上，那颗从军装到讲台，从父辈到子辈始终在传递的红星，正在新一代人心中继续闪耀。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

0: 晰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1: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六十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1: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1: 这个是冰川吧？
2: 白冰川的裂隙的那种。
0: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1: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对，
2: 好绿。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六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龙草原又透出新绿。
4: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锦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4: 十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人亲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了，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哪个的场景当
3: 中？刚穿到那些的，穿到去，第三次你们的小村庄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有个吧？
3: 那里里不少去。
2: 那车给你那酒气，我就想给他车的上上口。
1: 我就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吉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织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他每年能回到这个家了。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旱獭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甲牦牛野血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邮差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金鲜放屁，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一起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他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山塔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已到达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

0: 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就是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6: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7: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 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

0: 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1: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1: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7: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0: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 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

0: 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五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0: 年，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持续激活开放新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调研；
0: 新疆公布新一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企业入选。
1: 一至六月，全疆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以上。
0: 新疆新增放心消费双承诺单位超1000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2: 阿拉山口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据，既是国际货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3: 客户给一列发运的资料以后，一个报关去落，他至少得1天。
2: 如今这第一步有了新的选择，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 AI 智能识单功能，可提取外贸单证信息，并自动按要求填空。
3: 它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80%到90%，在落单环节，这个就至少节约了70%左右的时间。通过我们人工复核，直接就可以将这个单子应用到单一窗口里面。
2: 贴合新疆跨境贸易实操场景，精准服务外贸发展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100家企业。
4: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2: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2期项目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
5: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低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变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6: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境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2: 数字服务提质、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持续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聚焦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疆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
7: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1: 8月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调研重点工业企业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奋战3季度。
2: 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乌鲁木齐国际商贸物流枢纽中心暨中亚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进展，强调要深刻把握新疆是亚欧黄金通道。

0: 保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早建成早见效。在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研练补练强练，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大连金重新疆重型装备制造基地，埃尔肯土尼亚兹查看重型化工装备生产线，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结合市场需求，更好与本地企业合作，形成合力。他叮嘱有关部门紧盯企业生产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对接，全程做好跟踪保障服务。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强调要发挥混合储能技术优势，统筹推进绿电就地消纳和向外输送，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贡献。在新疆华瑞气体有限公司、新疆莱特三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二氧化碳补给无人机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在碳补给提纯、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上再突破，助力建设零碳园区。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着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云存储产业园，埃尔肯土尼亚兹要求园区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和优质项目，切实把存量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他还了解甘泉云能碳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强化碳排放监测预警，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推动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加快实施强首府战略，坚持项目为王，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快跑，储备项目提升质量，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玉苏府江麦麦提一同调研。
1: 我区日前公布2026年第一批、第二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
2: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铅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铅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了保铅垫、保铅带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零。
3: 我手上这盒无花果是七月初从阿图什运来的头茬鲜果。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没有放吸附零的无花果和使用吸附零的无花果，在果实的硬度上、表皮的色泽上以及糖度上已经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差异。
4: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2: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车道。
5: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10%以上的增长。
2: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6: 西起东输二三线果子沟管道工程2号隧道近日贯通。二号隧道全长4236米，项目采用平安号硬岩掘进机独头掘进，并应用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和智能化管控平台，实时监测地质变化和掘进参数，成功穿越断裂破碎带等复杂地质段。随着二号隧道贯通，工程4条山岭隧道中已有2条实现贯通。
7: 目前隧道群的整体施工进度已达到77%。一号隧道正在进行管道安装，3号和4号隧道也在加紧推进。
6: 西气东输二三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是国家重点能源项目，总投资26.71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与在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格局，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
0: 一至六月，我区扎实推动各项就业政策服务措施落地见效，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以上。
6: 今年以来，我区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房企拓岗等专项行动。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就业岗位100.8万个，促成12.2万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应届毕业生杨子玉参加了多场招聘会，现场对接自己心仪的工作。
8: 我想找工程和铁路相关的岗位。来到这里以后呢，也看到了铁路相关，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6: 我区还不断优化就业扶持政策，通过提高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求职补贴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全方位夯实就业保障。各类政策红利叠加完善的技能培育平台，让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实现稳定就业。比拉利·阿布杜·加帕尔今年3月入职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奇亚新疆集团旅电有限公司，通过师带徒培养，顺利考取电工职业证书，成为企业的一名电工。
9: 这边住宿条件双人间，环境风味好，我在这边学到了好多技术。
10: 紧扣岗位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并为企业呢输送人才，实现了产业扩岗与群众增收。今年以来呢，达成就业意向呢是9000余人。
6: 今年上半年，全区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92.92万人次。全区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业17.7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3万人，同比分别增长3.19%和15.45%。
3: 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2: 今天2026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500多名来自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探讨新时代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1: 如何创新发展路径，怎么实现生态保护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研讨会上，海内外的专家发表主旨演讲，开展圆桌对话，共同探索大生态大农业融合新模式，为新疆乃至全国生态农业体质增效提供技术方案。
12: 生态农业包括山水林田无草沙，是一个大生态观，也是个大农业观。比方说加紧盐碱地的改良，咱们这个新疆呢，可以作为我们全国一个这个生态农业的先行区。
13: 新疆的政府、高校、产业界都在广泛参与农业生产，紧密合作。这种模式极大地加速了农业发展进程，让新疆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值得大家借鉴。
2: 大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启动 G50 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百城千县计划，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4: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助力乡村振兴。
15: 我们公司所做的产品就是一款绿色循环农业的一个经济产品，想通过这次会议跟更多的专家、跟更多的优秀企业交流，开展一些产品的相关的一些机理性的分析。
1: 江苏省淮安市在对口支援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中，以区域协同联动、优质资源统筹为抓手，不断提升对口援疆工作实效。
6: 这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29团的老牌企业，受产线老化的影响，企业曾一度陷入低营收、低投入、低产能的循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淮安市积极争取援疆资金3567万元，推动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建成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化酿酒车间，使白酒出酒率从28%提升到40%。
0: 同时，企业依托原浆资源拓展线上电商赛道，拿下了更大的市场份额。2025年企业产值达到9100万元。
16: 柔性人才引进帮助我们提升了直播能力，全年的这个电商销售收入呢，可以占到整个销售收入的1/4以上了。
0: 打牢产业根基的同时，淮安市还将80%以上援疆资金用于民生，补齐当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在兵团第七师医院，援疆医生正与院内青年医师研讨病例。近三年来，淮安市援疆医疗队组团式帮扶兵团第七师医院和兵团奎屯中医院，帮助两家医院创建了多个重点专科，还积极推广前沿医疗技术，填补当地34项空白，培养本地医疗人才50多人。
17: 帮这边啊，七师医院三年之间啊，申报了一个7项的一个14级的一个课题，重点专科的建设啊，也从一个零散发展到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跨越，能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18: 今年呢？我们要实施12个重点项目，把两地的特色资源充分发挥出来。
6: 新疆持续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一至六月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
0: 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商圈消费活力足。作为文旅地标，新疆国际大巴扎全面推行15天无理由退货、美食不好吃全额退款、同城同价等举措，商户统一公示服务承诺，提供免费试吃体验，让游客购物消费更安心。
19: 比较人性化嘛，买了很多呀，葡萄干、奶皮子、奶疙瘩、大枣。
20: 我们共有1500家商户设置了快速处置机制，矛盾纠纷有意见投诉，我们都在5分钟之内会到达现场，30分钟之内呢解决。
0: 今年截至6月30号，全疆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66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768家。新增的266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覆盖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家居服务等多个领域。承诺单位需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标志，公示相关信息。截至6月底，新疆已培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911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378家。
21: 动态更新承诺单位名录，强化对承诺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承诺内容从基础履约向旗帜升级延伸。
1: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民俗节庆、山地避暑等多元业态齐发力，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8月1号，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拉开帷幕，活动整合民俗竞技、史诗展演、艺术交流等板块。当天，江格尔文化艺术季同步启幕，汇聚全国知名艺术家。通过专业授课、艺术创作等形式，推动江格尔史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2: 持续深耕江格尔史诗文化 IP， 打造精品文体活动，齐聚人气，带动消费。
0: 各地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拉动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以来，喀什地区不断优化旅游产品，上半年接待游客2197.27万人次。
23: 喀什古城景区是喀什地区旅游的核心引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这里漫游街巷、旅拍、品尝美食、体验非遗。今年以来，喀什市通过非遗业态创新、智慧赋能文旅、夜游经济延伸等举措，不断地提升古城景区的吸引力。
24: 有很多画画的，还有很多做这些手工的，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很喜欢。
0: 眼下，新疆昆仑山景区气候凉爽宜人，这里拥有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元的文旅业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观光。
25: 这里气温凉爽，雪山草原一眼望不到头，既能欣赏壮阔自然风光，还能了解景区的独特美丽，是很难得的出行体验。
6: 入夏以来，新疆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新疆铁路部门全面启动高温天气运输应急预案，打造安全、舒心、清凉的出行环境。
2: 连日来，吐鲁番、哈密等铁路干线关键区段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为确保高温天气下铁路运输安全，相关铁路设备单位加大对线路钢轨、信号灯等设备运行状态的巡查监测。暑运期间旅客增多，客运列车上增配防暑药品，供旅客免费取用。作为全疆重要的中转车站，吐鲁番北站暑运期间日均发送旅客9000至10000人次。 面对持续高温，车站打出了一套防暑降温组合拳。
4: 候车厅增加了5台冷风机，配备了油泼香蒸汽水、分油芯、清凉油等，在候车厅朝阳面玻璃幕墙上加装了多处

0: 隔热膜。
1: 候车厅的也挺凉快的，这边有那饮用水，还有免费充电的地方。
2: 今年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全疆各火车站提前对候车大厅、空调、电梯、电茶炉等服务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维护检修。新疆铁路核心枢纽乌鲁木齐站全面升级天山雪莲特色服务品牌，在完善便民物资的同时，专门设置了学生、旅游团体专用候车及检票通道，还增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疏导客流。
3: 针对夏季高峰特点，我们提前对候车室等区域空调设备进行排查，确保稳定运行。根据时事客流、气温变化，精准调节温度与风速，为旅客提供舒适便利的候车环境。
2: 针对中小微企业新旧贷款衔接期间存在资金缺口的问题，昌吉市在全疆率先试点实施企业零成本信贷周转金政策。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周转金4940万元。受益于这一信贷政策，新疆北疆草生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仅两个工作日便完成了全部审批放款流程。
4: 发放了是800万元的那个信贷周转金，零利息、零手续费、零保证金，实实在在为我们企业减负。
2: 今年四月，昌吉市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昌吉监管分局、人民银行昌吉分行出台《昌吉市企业信贷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企业信贷周转金。企业凭辖区合作银行的续贷承诺函即可申请周转资金，资金通过专用账户直达企业还款账户，续贷完成后按原路径返还，全程闭环管控，高效便捷。
5: 持续深化政银企合作，拓宽政策覆盖面，从源头化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6: 8月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赛事在吐鲁番市打响，吐鲁番队主场1-1战平喀什队，总比分1-2惜败，喀什队晋级决赛。
7: 昨晚，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座无虚席，球迷的助威声响彻赛场。喀什队凭借稳健控球，在比赛第42分钟率先破门。第67分钟，吐鲁番队将场上比分扳平。此后，两队陷入焦灼对抗，直至中场哨响，吐鲁番队最终以总比分1-2惜败。
8: 还有3-4名的决赛，我们在这一周内好好总结，打出我们的气势。
9: 赛场对抗十分激烈，队员们拼到最后一刻，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喀什队加油，吐鲁番队加油。
7: 赛事主办方为远道而来的喀什球迷打造下午茶品鉴区、趣味西游互动巡游等特色配套活动，当地还推出赛事景区联动惠民福利，带动景区游客量持续攀升。
10: 持门票的球迷还有我们全体参赛的运动员均可免费进入景区，将沙疗体验、沙漠越野、沙漠夜游有效联动，依托赛事集聚人气。
11: 7月25号至31号，2026全球青年多维对话新疆行活动举行，来自12个国家的17名青年代表深入喀什、克州、昌吉、乌鲁木齐等地，感受真实、鲜活、多元的新疆。
7: 在喀什市，青年代表们逛古城，参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在麦盖提县见证人进沙退的生态奇迹，与农民画画家交流，感受来自田野的艺术创造力。在加什县触摸紫砂陶土，感知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看一颗小小的新梅如何变身。
12: 从单一原料延伸出完整产业链，这种模式很棒，值得借鉴。
2: 当地政府和民众不懈努力，让荒漠变成了森林，还种植出了很多经济作物，非常了不起。
7: 在克州马纳斯史诗大剧院，青年代表们欣赏科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表演，了解当地统筹推进非遗传承保护创新发展的具体举措。
13: 让人感觉到满满的生命力，在中国新疆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多元又让人着迷。
7: 参访中，青年代表们还走进阿图什天门景区俯瞰壮美峡谷，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倒映雪山，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感受现代都市的活力与热情。大家表示要把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带回去，向人们讲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
14: 我会继续制作更多有关新疆的视频，分享我自己的视角以及我在新疆的美好时光。
15: 我会很推荐的新加坡人来中国。

0: 体验一下整个中国的变化是怎么样的。非常建议你们来新疆。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一病区主任田芳，从医近20年，坚守心血管疾病防治一线，以人心医术守护患者健康。
2: 查房、门诊、手术、带教排满了日程，是田芳从业近20年的日常。心血管介入手术是医学界公认的高强度、高风险术式，全程依靠 X 射线实时引导操作。为屏蔽辐射，每台手术他都要穿上重达10公斤的铅衣，一站就是数小时，一台手术下来常常汗湿衣衫。为精进技术，2021年他被医院派往武汉参加为期1年的国家级冠脉介入专项培训。学成归来，他牵头组建了全疆唯一的心脏内外科融合病区，内外科医师协同诊疗，解决了患者辗转多科室的难题，大幅提升诊疗效率与就医体验。从业至今，田芳已累计主刀完成心血管介入手术超10000例，手术成功率位居前列，收获了众多患者的信赖。
3: 田大夫这个人嘛，对病人啊非常暖心的。比方说我在外地吧，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跟我说你当地医院要做什么样检查，我的检查结果发给他了，他耐心讲解。
2: 作为科室带头人，田芳深知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只有带出过硬的团队，才能守护更多患者。他通过手术带教、病例讨论，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与诊疗技巧倾囊相授，已培养出多名能独立开展介入手术的业务骨干。
4: 不管是手术操作还是临床思路，都会手把手的指导，耐心给我们讲解，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们的成长。
5: 在我看来，铅衣再重也比不上生命的重量，患者把生命交付于我，我就必须全力以赴，用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
6: 下面请看简讯。
7: 日前，三塘湖至玫瑰泉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在巴里坤县实现全线贯通，可有效支撑哈密北部清洁能源消纳，破解外送瓶颈。项目动态总投资5.13亿元，新建线路全长165.677千米，共计建设铁塔353基。
8: 今年截至7月底，亚尔克什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的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双双突破20万大关，分别达24.5万人次、22.1万辆次，同比增长50.94%、47.84%，已超越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
9: 日前，哈密市左宗棠文化志愿讲解员队伍成立，首批志愿讲解员共30多名，今后将常态化开展讲解培训、展馆服务、研学接待、文化传播等志愿活动。8月1号，2026都拉塔第4届汽车场地越野赛在都拉塔口岸开赛，比赛为期3天，来自全国各地的95名越野爱好者参与其中，竞速驰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姜超联赛的精彩时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你有多久没逛过菜市场了？2025年乌鲁木齐被评为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一年过去了，这份试点答卷写在哪？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打交道的菜市场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三家菜市场，看一看乌鲁木齐如何采取一系列创新便民举措，让市民的菜篮子品类更丰富，更有生机和活力。乌鲁木齐米东区长山子镇早上十点，红旗农贸市场的大集已经开了三个多小时。在将近500个摊位前，生鲜果蔬、日用百货、农资农具应有尽有，讨价还价声、店主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就是乡村集市30年不变的烟火气。
1: 主要就是来这边体验一下这边市场上的烟火气，买的菜会比在家门口那些菜店买的菜又新鲜又便宜，5块以内吧就能买好多东西。
0: 红旗农贸市场位于长山子镇、羊毛宫镇、3到8镇三镇交汇的核心枢纽，每逢赶集日，客流量都能达到4-5千人。
2: 现在你看，地面也搞上了，啊，你看棚也搞上了，人站在下面凉凉的，太阳也不晒，下雨的时候也淋不上。
0: 薄利多销让马明凯每天的营业额能有近1000元。他告诉我们，红旗农贸市场是20世纪90年代自发形成的乡村集市。过去市场环境差，路面坑洼不平，为了改善赶集条件，长山子镇政府逐年投入改造，一边修整老旧集市，一边在对面建起一排排雅致的零售大棚，乡间集市就此焕然一新。
3: 改造可能就花了可能接近在1700到1800万，总共改造了是6000多平方米，目前规划了可能有1300多个摊位，2025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已经全部交付，已经使用了。
4: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基础设施比较欠缺，就像我们的公共厕所、垃圾收集，后期就要加大投入，就是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我们乌鲁木齐市城市老百姓的后花园。
0: 视线同样落在米东区的通惠农产品批发市场，历经26年发展，也从一个小市场成长为全疆领先的新型智慧化农产品市场。
5: 进入我们这个零售大厅呢，就是有4块屏幕，这第一块屏幕嘛，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市场，就是整个这个零售大厅也安排了一些智慧化电子秤，它这个秤呢能够抓取商户的这个经营数据还有业态，实时的在这上面显示。
0: 市场内的数据大屏、农检信息屏、导市查询屏等实时跳动着当日销售额、商家销量排行、商家诚信满意度排行、质检等各种信息，这也让信息化成了这个老市场的新服务。不仅如此，升级后的菜市场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油水分离系统一应俱全，彻底告别了传统农贸脏乱差、空气污浊的老印象。
6: 现在外面挺热的，但到这里面温度也还可以。在这边也就买了大概就半年左右吧，也是朋友推荐过来的，每周都会过来吧。
5: 市场的车流和人流每年都是以10%的这个速度在增长，年龄段也发生了变化。2023年左右，50岁以上的人流，像30到40岁上的人流，现在开始就倾斜，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通惠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是一座集批发、零售、配送为一体的综合性市场，保障了周边20万人、118个小区的物资供应。这次升级改造，乌鲁木齐市商务局专门提供了商贸流通试点专项资金100多万元。
7: 这次升级改造最大的亮点是信息化、智慧化升级，部署的智能 AI 电子秤，搭载轻量化 AI 视觉识别模型，可以自动识别500余种农副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让每一颗菜来源可溯、去向可查。
0: 从保留乡土烟火的乡村老集，到迭代升级的智慧农贸，乌鲁木齐通过改造翻新，不仅让老牌菜市场焕发出全新活力，也让传统市集更加适配老百姓的民生需求。而在乌鲁木齐经开区一家刚开业不久的便民市集里，我们则看到了另一种用创新打造多元业态，以丰富的服务样态便民惠民的新型菜市场。2025年之前，乌鲁木齐经开区没有一家大型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西湖街道及周边十万居民因为商业设施缺乏，下班买菜要开车20分钟到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去买。投资3亿元的有

0: 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建成后，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1: 自从咱们这儿开了这个农贸市集以后，我们都在这儿了，更宽阔一些，购买的环境会更好一些。
2: 那么我们这个市场建成以后呢，对周边的老百姓就提供了一个可选面更广的、范围更多的啊，这么一站式的一个市场。老百姓可能在买菜的同时，米面粮油呀、水果呀，他可能就全都能够实现。
0: 新市场不仅能满足老百姓对传统菜市场的功能需求，这里还有前店后仓模式的3000平方米粮油批发仓，一件也是批发价的优惠吸引了不少顾客。
3: 天山面粉我们现在批发价一般在90左右，在外面一元95、98，也让周围的老百姓享上一些实惠，所以他们买袋大米或买一桶清油可能将近省10块。
0: 靠少收租金、物业费、免停车费、垃圾费等优惠，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虽然才营业9个月，出租率已达77%。恒丰仓储超市更是在市场开业前就提前营业，凭借一手货源把价格压到比市场价便宜20%。而3000平方米的蔬菜配送仓核心业务则是由企业在运营，可以为乌鲁木齐200家社区蔬菜副食品直销点送货。
2: 全部实现了所有的秤的智能化，天就会把政府的限价导入到我们数据中心来，每个店的这个蔬菜价格它就会自动按照这个价格来执行，它是没有权限调整它的价格的。
0: 除了用智能秤来限价，还对合作的店面实行全流程监控，从蔬菜配送到销售价格，全链条所在监督的实现力。但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的换新远不止硬件的提升，为了吸引更多客流，也为周边市民提供更多的购物选择，市场里建起了面条和馒头等熟食加工厂。
4: 整个三十大仓的这个生产面积是6000平方，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是我们有面条、饼子和馍馍的生产车间的改造现场，每个车间是1000平方。
2: 生产加工企业实际也是我们供应链的一个补充，我们可以监控从这个食材的源头到加工制作的过程，我们的运距短，成本最低，我们的零售啊能够提供掉。
0: 招商经理朱腾毅告诉我们，目前有3家生产厂家入驻，8月份可以投入运营。为丰富居民夜间生活，今年6月初市场内又新增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星光夜市。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就是最早入驻的摊主。
5: 牛肉3块一圈，烧烤2块一圈，有的什么50-60个，一天是1000多2000多。
6: 我们是从5月1号到10月31号，一年是5000块钱，让这些居民晚上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行或者娱乐方式。
0: 4种业态不是噱头，是把供应链、零售、批发、夜经济捏成一个整体。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作为菜市场的新生力量，一直在利润里做减法，努力减少流通环节，打通全产业链。这就是乌鲁木齐商贸流通试点城市的现代化样本。
7: 我们统筹构建5大板块一盘棋现代商贸流通布局，在空间上，城东、城北、米东、经开区错位布局，农产品集散与仓储中心，在产业上分类施策，城区改造标准化菜市场、社区直销点，乡镇呢升级农村集贸市场，形成权益协同、工农互补的商贸流通发展格局。
8: 30年老集保留市井温度，留住乡村烟火，老旧市场以智慧化改造适配年轻消费群体，全新市集则以多元业态、全链条服务补齐城市配套短板。乌鲁木齐的菜市场换新没有简单复刻标准化模板，而是因地制宜、精准布局，让乡镇集市有底蕴，城区市场有品质，新兴市集有活力。这些老百姓家门口的菜市场不仅见证着城市发展的温度与精度，也让稳稳的幸福藏在了百姓的一日三餐和烟火日常里。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去看看。走。

0: 感觉怎么样？我没事儿。
1: 首长，一套没事，给基地医院急供。
2: 是。
0: 少尉，感觉良好。
3: 那就好，
0: 没事就好啊。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啊，还是赶紧回去呢检查一下。 顺便呢，也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加强的特务措施。
3: 检查一下我们的飞机。
0: 来，
1: 我们赶紧检查一下所来所往的。来，
0: 没事还上什么担架呀？行，那就不用了。
4: 于涛，
0: 去吧。
4: 等你啊。

0: 于涛回来了！别鼓掌，别鼓掌啊！我受不了这个了。医院都给我检查了，没什么事儿。
1: 没事就好。
2: 你这掐着饭点回来，这说明医院的火是不行的。
0: 真让你说对了。
1: 是是是，赶紧给他打饭去吧。
0: 哎，我去。
1: 我没有闯过一关。
0: 祝贺你。
1: 行了，都别围着了，哎，你吃饭吧，吃饭。
3: 上我那桌坐着，
4: 小萌，碗筷摆这儿了。哎。

0: 您放心
1: ，B40A 科目最大的危险，是阻拦索两段受力不均，这是对阻拦索的考验，更是对试飞员的考验。如果明天撞索瞬间你把握不好，飞机就会偏离航向，就会冲出跑道，跑道的旁边就是山，你很有可能会撞山。
0: 如果不是我，是秦大队长在这儿，你觉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秦大队长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撞索瞬间，尽全力掌稳舵。
0: 让飞机保持航向，我跟他想的一样。
2: 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不会偏离航线。
0: 那就不是试飞员的失误了，是飞机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测试一下操控系统是否有故障。
3: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飞机，
0: 那你更不用担心我的安危。我告诉你，于涛，我并不是因为秦大队长不在这儿，我非得借机会表现。我是觉得依照我的能力，我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了。
2: 如果秦大队长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他应该会很高兴。少来！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了，但我就是不放心。大力大队长，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B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 什么？
2: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代理大队长于涛，请帮我转接一总指挥。
1: 喂，
0: 报告首长，我是于涛，我替明天由谢振宇担任第一试飞员，请求首长批准。
1: 你觉得他行吗？
2: 谢振宇自己说他行。
3: 哦，原来你们在一起啊，那你替我问问他，他试验的时候万一发生偏航，他又控制不住，飞机眼看就要撞山，他怎么办？
0: 首长，我是谢振宇。如果真出现您刚才说的情况，我有预案。
1: 什么预案？
0: 我会及时把飞机拉起来。
3: 这么短的时间，你拉得起来吗？
0: 请首长放心，我有这个能力。
3: 嗯，在电脑上做过模拟实验吗？
0: 做过，成功了。
1: 飞行器的模拟实验做过没有？
3: 没做过，马上去做一次，你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0: 也做过了，没有问题。
3: 你把电话给于涛。
0: 首长，
1: 于涛，
3: 既然你们的工作都做到了前头，我同意。
0: 是。谢谢。
4: 赶紧睡觉吧。
5: 救救我！肖医生，你快救救我！
6: 怎么了？还在为白天的事激动呢？
5: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初恋。
7: 不是，你听我说，
5: 我那个男朋友吧，他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脑子特别活，不光学习好，他还和别人一块做生意。哎，上大学期间啊，能养家糊口的，全年级就他一个。那个时候吧，是有点虚荣，一点点虚荣，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呢，会有面子，他有能力，人长得又帅，所以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跟他分手了。
8: 分得好。
7: 哎，你好了还挺
8: 好说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不了吗？
5: 他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跟有用的人打交道。我就是一学生呀，我跟不上他社会的思路啊。尤其是今天，就看到咱们那些飞行员吧，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初恋，就社会上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都太简单了。也不对，是简单又。

0: 60块。你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赶紧睡吧啊！
1: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圈子呀、美女呀、金钱呀，整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拿着生命替他们
0: 负重前行。想我们班长了。你们为什么来当兵？是我进部队第一天，我们新兵班长问我的问题。我们当时所有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但只要在这一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家卫国。军人就是要流汗流血，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站在祖国和人民这一面。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所以你刚才说。”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心甘情愿。咱俩成长环境不一样，你是军人家庭长大的，我当年想当兵，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高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兵，可我爸妈认为，女孩子嘛就应该安安稳稳的。即便我想当医生，我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可是我问他们什么是更好的选择？我想过怎样的人生，你们知道吗？我这辈子的价值是什么？我跟我爸妈说，人生嘛，反正就是短短几十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跟自己说：“嗯，你不枉此生。”我这么说完，我爸妈眼眶都红了，再也没有阻拦我。
1: 我也快红了。我以前吧，就是把你当老师当姐姐，但是今儿我连你一块儿敬仰了。真的，你在我心里边现在这么高。
0: 你少来，我不过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罢了。赶紧睡觉。
1: 真的，这么高。明天该谁试飞了？
2: 我现在给你上的特护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得感谢你们的秦大队长啊。行，你上监测室吧。啊，
0: 是。
3: 大队长身体怎么样了？
2: 能下床活动，算是挺过来了。他的生命力啊，真是太强大了。我和他开玩笑说，阎王爷这回见了你啊，都怕你了。你说加上前面的
4: 三次，这都四次了。
2: 他跑到黄泉路上转悠一圈，又回来了。
3: 前面三次是什么情况？
2: 这跟你没关系，你呢，好好配合我们监测，好好休息，啊！
3: 你要是不说，我可拔芯片了啊！
2: 哎呀，这不有纪律吗？哎，行，
3: 说不说？
2: 你这个老仙真是……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这不能多说嘛！一次呢，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一次呢，是因为机械故障。你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他精神上呢早就垮了。所以说，一颗大心脏，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很重要，很关键呐。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呀，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呢，放心的睡觉，明天啊不会有事的啊。
3: 借你吉言，
2: 好好休息。

0: 你说你这时候来我屋，这要让何院长知道，还不得向领导报告，说你在重大任务前影响我休息。
1: 你明天就扛着药包往上冲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那我作为你唯一的知心朋友，我不得冒着这处分的风险来看你啊？
0: 看完了赶紧回去吧。
1: 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0: 没有。
1: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人之将怎么样，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其鸣也哀呀。
0: 够胆子，你就把那个字儿说出来。
1: 那字儿能瞎说吗？你也不能瞎想啊。
0: 放心吧，我只要一钻进机舱，就和飞机合二为一了。到那个时候，我会忘记一切，目空一切。
1: 但至少两个事儿不能忘：第一，打败秦大帝；第二，跟我一起完成航母捉奸的任务。所以啊，你要实事求是，明天感觉好了就上，感觉不好就别上。
0: 你今天这个战前动员做得好，放心吧，都记住了。
1: 看来这舱门已经关上了。

0: 开心吗，儿子？
1: 开心。
0: 儿子，我跟你讲啊，你是男孩子，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永远不许说怕，懂吗？
1: 懂。
0: 懂吗？
1: 懂。爸，他飞得太高了，不会被风刮跑吗？
0: 就算是被风刮跑了，那也是飞得最高的风筝。
1: 飞得太高了，没有东西会比它飞得更高吧？
0: 有啊，鸟儿就可以比它飞得更高。
1: 爸，快看，山鹰。
2: 是啊。
1: 它比风筝飞得更高。
2: 对呀。
1: 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1: 你错了，我现在非常适合命令。

0: 情况怎么样？数据一切正常。
1: 好，睡着了。他睡得还挺快。是啊，道地比秦大队和于涛啊还年轻。
2: 行，留下两个人值班，其他人啊，别多睡一会儿。
3: 是。

0: 东三，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请求出发。
0: 首长，
2: 东三请求出发。
3: 出发。
2: 是。
0: 出发。
2: 是。

0: 快走！到，
1: 过去看看。这儿。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0: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1: 瞅你那样，
0: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啥也不是。
1: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2: 放心吧，
0: 加油啊！

0: 通知各保障分队一级准备。
1: 是。
2: 各保障分队注意，各保障分队注意，首长命令进入一级准备，进入一级准备。
3: 数据情况怎么样？
4: 数据很正常。
3: 你这边呢？
5: 所有数据都正常。
0: 记住，要沉着、冷静，心无片语。做好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6: 栋梁报告，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队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7: 可以开始。
8: 动动，动动，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三报告。
2: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再次询问各保障分队，准备好了没有？
1: 首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宇涛，
2: 告诉谢振宇，挂锁后一旦偏航，
0: 立即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跳伞。
9: 是，动三动三，动两呼叫。首长最后提醒：撞锁一旦偏航，
10: 马上拉起来，同时跳伞。
8: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开始，动三再次请求开始，
10: 动三可以开始。

0: 成功了！成功了！挂上了！这雨成功了，
1: 还是老薛厉害啊，都别骗啊！
2: 小毛，你们哥俩盯着，你们三个过去看，
3: 快走！
2: 快看看人怎么样！快，
4: 一队上！
2: 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左拦锁。
5: 老谢，
2: 老谢，
5: 老谢，老谢，
2: 老谢，哎，
5: 不许上来啊！别上来，别上来！哎，
2: 老谢怎么样？来，赶紧上担架吧。
5: 不，我不用上担架，我一会儿走上去就行。
2: 我告诉你啊，一定要检查，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的救护对象，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呢。
5: 好，来来来，赶紧来，
2: 车停哪就怎么样？
5: 来，赶紧上车。
2: 哎呦，慢，别紧张啊！回去啊。

0: 谢振宇提议，适配大队的全体适配员都做一次 B40A 方式的壮阻实验。他说，一可以消除对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心理恐惧，二可以提前熟悉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动作要领。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1: 首长，应该同意他的意见。
0: 你说说你的理由。
1: 谢振宇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熟悉武器和战场，应当从现在开始，锤炼我们未来的作战本领。
0: 你呢？
2: 我也同意，但我认为这件事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地同志的意见。
0: 给我接基地医院找秦大地。
3: 首长，我同意，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安全第一，特别是方向的控制。哦，对了，首长，您有没有觉得谢振宇已经进步了？
0: 你说他进步了？
4: 对，他开始考虑他自己之外的事情了，考虑航母舰载机、战斗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情。
0: 好，我知道。秦大地，我听说你在医院里不安心啊，
4: 闹着要出院。
3: 啊，首长，我正要找您告状呢，他们把我的病房锁起来了，不让我出去。
4: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那待着。
0: 现在是非大队没有你也挺好，至于什么时候让你出院，你要听医生的。
4: 对，这是命令。
3: 是。
0: 好，明天继续进行 B40A 的科目实验，每个人都要上，不但要练技术，还要练胆量。
3: 是。
5: 哎呀，何院长，您别送了啊！留步，留步。
6: 行，你有我电话，有事呢就赶紧打电话。
5: 好嘞。
6: 哎，老谢啊，你完全可以待到明天再走嘛。
5: 我在您这都躺了十几个钟头了，没毛病都快躺出毛病来了，你放回去吧。
6: 行，哎，车啊，在门口等着呢。
5: 感激不尽。
3: 班长。
6: 哎。
5: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来拿你的监测数据。
5: 我数据表现怎么样？
7: 有些不太一样。
5: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7: 哎，我问你，
5: 啊，
7: 在挂锁前那十秒，你在想什么呢？
5: 合二为一。
7: 跟飞机？
5: 对。稍等啊。我只要上了飞机，就跟飞机合为一体。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只需要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挂上为功。我知道你很难理解我和飞机之间的感情。总而言之呢，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
7: 那恭喜你了。
5: 这里面也仰仗你为我正向引导，谢谢。
7: 别客气，我的治疗方案你可能是不理解，但是能帮你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走了。
5: 哎，你怎么回去啊？
7: 有车。
5: 哦。

0: 院长，您觉得可以让他走吗？
1: 还是让他走吧。只是有一条，必须告诉总指挥，这一阵子啊，他还是不能参加试验。
2: 动刺可以开始。动五、动六，出发！
3: 是。

0: 大帝要归队，这么快啊？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人可以回来，但是不能马上参加试验。太好了，有首长您这句话，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可是我的尚方宝剑呀！啊，好，首长再见。嗯，
1: 报告，
0: 进来进来，你们俩来得正好，坐。
2: 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
0: 秦大帝同志马上就回来了。这么快？他身体恢复了吗？来来来，坐坐坐，一个差不多了。怎么样，振宇，你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3: 哦，我没问题。
0: 啊，B40N实验就要结束了，首长问我们能不能马上转入 B40B 实验。这个实验比 B40A 危险系数更高，咱们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到时候我们俩。
3: 去向首长报告。嗯，代理大队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多动动脑子，发挥好余热啊！我这还谢天谢地呢，这一个月给我累的。
0: 政委啊，大队长回来了，那我这个代理的差事就交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3: 什么请求？
0: 大队长刚受伤回来，嗯，我请求他归队之后只做大队长，不做第一侍卫员。我是全大队唯一能够正常执行任务的。
3: 第一侍卫员，你说谁不正常呢？
0: 你这事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哎，停停停停停！你们俩先别掐啊！这个任务是下达了，但是怎么飞，由谁飞，回头啊还要好好商量商量。再说了，大队长马上不是要回来了吗？他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尊重。等我们看完这个会，我们一起去把大队长接回来。
3: 好，不用接了，我自己回来了。
0: 哎呀，大队长，
4: 大队长，
0: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4: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不自己回来怎么回来啊？没人来接我呀！从早上等到现在，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说什么呢？在聊什么呢？正常汇报工作，不会吧？是不是在聊 B40B 的事儿？走吧，到会议室，我们把这件事儿说道说道。走，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秦大帝，过去开会吧。
5: 这事儿还没商量完呢，反正你已经卸任了。你才刚回来半天，会就开完了。
6: 是。身体怎么样？
5: 没问题。B40B 实验是飞机斜对着阻拦所着舰。我刚才骂了工程部，啊，当时造跑道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两边的山给我刨了？这要是挂不住就得撞山，
6: 首长。 工程部已经提前2个月弄了这第一条跑道，已经不容易了。那倒是，哎，等他们把两边的山都给我挖了，那得半年的时间。你觉得我应该把 B40B 实验计划推迟吗？
7: 首长是这样的，我征求过梁总和周总的意见，他们怎么说？
6: 他们说，最好等没有山的时候再进行试验，这样安全，不会撞山。
5: 我当然知道。

0: 两边没有山的时候，试验最安全。可是这项实验不做，阻拦索的试验就没有完成，索就不能安装到航母上。航母的试验试航计划就得推迟半年的时间。你当我盼着出事故呢？
1: 首长，我计算过了，我争取尽量不出事故。
2: 你怎么能够做到尽量不出事故？
0: 我于涛、谢振宇搞了一套方案，已经送到首长的办公桌上。
1: 我还没来得及看。
0: 你先说说大概的意思。这个方案是谢振宇搞的，于涛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简单的说，就是试飞员以 B40B 的方式挂锁失败的一瞬间，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改变航向。这难度太大了，你们大队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你能做到，其他的人行吗？
2: 我可以第一个试飞，如果成功了可以总结经验。万一失败了，
0: 我计算过，成功概率很高。
2: 你不要跟我说概率，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别没到试飞的时候，你这个大队长先出了事儿，我不愿意。还有，除了这个方案，你们还有其他的方案吗？啊，一瞬间，飞行员既要控制姿态，又要拉起来，还要改变航向，这太难了。
0: 我们没有第二套方案。
2: 首长，我于涛、谢振宇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把飞机拉起来的同时改变航向，我们是应该能做得到的。
0: 你做得到，谢振宇和于涛，我看未必。我计算过，
2: 首长计算过。你以为我整天吃干饭呢？非常难。一是起飞高度不够，另外转舵时万一飞机失速，不是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还有万一担心失速，转舵时稍慢0.几秒，飞机就会撞山。
0: 那个时候，飞行员就是跳伞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因为高度不够。首长，我们研究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保证安全。
2: 你怎么一回来就把什么事情都抓到自己手上？啊？你认为有成功的机会？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将来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 ，B40B 方式挂锁是有一定概率。我们要通过这项试验。
0: 找到规律，将来用到海上，
2: 你一个人有机会有什么用啊？那首长的意思，我给何院长打过电话，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信不过，就是非也要让谢振宇上，他刚刚完成 B40A 的科目实验，状态很好，你和于涛跟他比都没有优势，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决定，他准备好了，
0: 要拿出一个能够说服我的方案来，先向你报告。
3: 然后再向我报告，到那时我再决定批不批准你们进行这项实验。
4: 首长，
3: 这是命令。是。首长的指示，我传达完了，你们说说吧。
4: 感谢首长信任，让我第一个飞，没问题。大队长，我有问题。说。当大队长。
5: 不能履行第一试飞员的职责时，我这个并列第一试飞员，有权利要求第一个飞。
3: 政委，
5: 你怎么看？我认为现在就确定由谁第一个飞，还为时尚早。啊？没错，首长呢是点了振宇的名，但是大家别忘了，首长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振宇拿出能让他幸福的方案，这个才是关键。
3: 我认为谁能拿出令首长幸福的方案，就该由谁第一个飞。
6: 我反对啊！首长的命令那就是命令，我们不能
3: 坐下。
6: 我认为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先回去做套方案，然后让全大队来评判谁的方案更佳。评判的标准就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3: 然后拿给首长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来讨论，最后再让首长决定谁第一个飞，
4: 怎么样？我没问题。
7: 这对我不公平！首长好不容易点我名了，你们这样做，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4: 谢林宇，试飞大队有几个大队长？
7: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大队长，故意捣乱是不是？啊？我这不回来了吗？他那个代理大队长就不存在了。
4: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大队长。 政委，你们三个好好聊，我回去准备我的方案了。
3: 你等会儿。
1: 大队长是你说的，只要我的方案比他强，就让我第一个上。这个没问题，
3: 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一天不够，我可以再增加。正好最近大家的弦啊绷得太紧了，让大家休息一天。我还通知你们二位啊，我也打算整个方案交给首长，请他批准。
1: 大队长，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
3: 怎么着？没信心啊？没信心你赶紧退出。
4: 你要这么说，我还有信心了呢。大队长，就这么定了，不管谁第一个飞，我相信我们最终的方案都会是最好的。
5: 那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是。嗯，
7: 话是你会说。
6: 政委，政委，
7: 你怎么还不走啊？
6: 坐下。我现在明白，首长为什么早早就明确让振宇第一个飞。 一是认为谢振宇行，二就是为了阻止你。没想到你这一回来，又把一切都抓在手里，不给大家机会。
7: 你也觉得谢振宇行？
6: 没错。刚才当着振宇的面，我不好说。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一名运动员手风正顺，大家自然应该把更多的球传给他，让他来投。谢振宇刚刚完成 B40A 试验，不光是我，两个专家团的成员，都为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打出了全大队的最高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光是你，于涛也不要跟他争。
7: 关键还是看方案，谁能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就谁上，这才是原则。

0: 献丑，献丑，献丑！谢谢，谢谢。
1: 王总，你看今天晚上我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咱们那份合同的要求就别太苛刻了。要不然我们钱总会把我开除的。
2: 刚才这舞跳的真不错，你把这杯红酒换成白的，干了，这合同我就签了。
3: 王总，
4: 你们别跟着起哄，你们别跟着起哄啊！
5: 听王总的。
4: 大家都听见了啊，王总可不能赖账。
6: 嗯，
4: 来，我敬您。
7: 来，大家干杯！
4: 来，干杯！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 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 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你干嘛不多睡会儿？今天不还有工作呢吗？有心事啊？
1: 我没事。哎呀，40分钟之后办公室见，回去吧。
0: 40分钟也没有用啊！如果跑步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要我们心理医生干嘛？都去找田径教练。

0: 夏医生，我不拿，心里有事儿？没有。哎呀，心情不好，你去海边喊两嗓子，喊两嗓子，心情就好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1: 我心情很好。
2: 行，我陪你跑。
1: 哎呦，我不用你陪我，你忙你的去吧。
2: 上次你帮我解围，今天我陪你跑步，咱们也算是两清了。
1: 我没听说过跑步还用还的，这有借有还啊！赵校长，你知不知道跑步的时候不能说话啊？
2: 这岔气儿不能赖我，是你心里有事儿憋的。回医务室歇着吧，啊！
1: 跑步如果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心理医生了，都去找田径教练了。
2: 出什么事儿了？方便说吗？
1: 不方便。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谢老师啊，难得休息一天啊，不给自己放个假呀。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给我出去。
0: 还真有个事儿，市里头有一个游戏精英研讨会，想请你一起参加。
1: 不是康延成，你能不能靠点谱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工夫？
2: 你要去你自己去，我忙着呢。
0: 忙啥呀？
2: 这昨晚不都算完了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啊！还跟这儿费什么脑筋呢？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够精确，都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还得怎么精确啊？来，你看看我这个。要想避免飞机撞山。 就得在挂错失败的瞬间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只要不失速，飞机就不会出现问题。
0: 那么我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失速的问题？迎角，保持好迎角，让上升力超过下沉力，就这么简单。
2: 再请问，迎角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所以老得算呀，起开。
0: 现在这个问题最大的是我们没开过这款飞机。
2: 除非他所有响应系统向我们飞过的所有三代机那么灵敏，哪怕是响应系统慢一点点。舰载机的问题归军工单位管，我作为试飞员，我只负责交出一份相对精确的方案。
0: 但是舰载机响应系统的问题，必须作为重大的问题向军工单位提出来，
2: 他们必须做出重要的说明，
0: 要和你的方案密切的吻合才行，不然的话，
2: 不然我算了也白算是吧？
0: 是的，
2: 我敢跟你打赌，我绝不是一个人在努力。
0: 你在大队长和于涛在丝路上会不会跟我不谋而合呀？这个难说。嗯，这要是一样就好了，起码证明我的方案有希望。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未必是第一个飞的喽。
2: 出去吧。
0: 你不去吗？你不去我还去干嘛？我在这陪你。
3: 怎么样，数据有什么异常吗？
4: 有，你看，只有秦大帝的心跳频率在起飞前的前一夜是沉稳的，剩下所有飞过的试飞员，他们的心率、脉搏都比平时要快一些。
3: 你再看，
4: 还有西振宇的也很奇怪，
3: 前半夜心跳加速，后半夜恢复正常，
4: 是不是很有意思？
3: 看来在数据面前没有秘密。行，收到了。

0: 今天到底怎么了？
1: 我平时不都跑步吗？没事吗？
0: 你要是把我当小孩儿，我也没意见。只不过有人不把我当朋友，这点挺让人伤心的。

0: 这不是你家老钱开会吗？怎么了？看得仔细一点。我看到了，你们家老钱和旁边那个女孩戴的是情侣手链。翻下一张。鞋也是一个牌子啊，是不是这个牌子最近比较火，所以大家撞款了？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秘书的微博上看到的，我之前还奇怪他秘书为什么突然关注我，可能就是为了引导我看到这些吧。
0: 哇塞，这么猛！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100%比他还猛。
1: 没必要，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就这么忍了？

0: 郑远，那你先说说你的方案吧。好，大队长、政委，我的方案其实就是一句话：飞机以
1: B40B 方式撞错失败的瞬间，我会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的同时转舵，避免撞山，转舵的同时我会控制好迎角，这样就不会出现失速。请大队长指正。大队长、玉涛，你们是先说各自的方案，还是先就？
2: 郑宇的方案展开讨论，
3: 我认为可以先就他的方案展开讨论。
4: 同意。
3: 那于涛，你说吧。
5: 你方案的关键是在于飞起来后保持迎角，你的迎角是多少？
1: 你的迎角是多少？

0: 大队长呢？跟我们一样。什么情况？你们打杀马虎眼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这营角到底是多少啊？
1: 政委，这样，营角到底是多少啊？会后我再告诉你。这样啊，如果我退出，你们俩究竟最后是谁上，最终拍板，还得需要首长。
2: 同意。
3: 我不同意。首长一开始就说过让他先飞了。
2: 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的方案并不比他的差。他是完成了 B40A 科目的试验，但是我也完成了最高速度和重力两级上线挂锁的试验，所以我们两个是打了个平手。而且我是本试飞大队的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希望大队长和政委能够报告首长，并提醒首长，希望他能够尊重试飞大队的排序，优先选择我来试飞这个科目。
0: 你胆儿肥了，还提醒首长？行了，要不要再争了？政委。 咱俩还是去见一下首长吧。
2: 好，那散会吧。
0: 好，
2: 大队长，
0: 等你的好消息。嗯。

0: 两位老总，是非大队报来的 B40B 的科目实验方案，二位都看了，
1: 看过了，
2: 看了。
0: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坐坐坐下说。来，可行吗？
1: 总指挥，我跟周总支持这个方案。
3: 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

0: 很好，已经计算到了小数点后边好几位数字，但是试验本身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在操控飞机在做实验，这期间会不会撞山，能不能挂错，失败以后迅速的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以后，能不能够顺利的转舵并控制迎角，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飞行员一个瞬间的反应问题，所以首长，我建议。
1: 在实操以前，能不能先做大量的模拟试飞啊？嗯，好，这个基地司令没让你白当啊！哎，试飞大队正在等我的命令，决定让谁第一个飞。我看这样，让他们找一个地方去飞，每个人都要飞，先模拟实操一番。谢振宇和于涛更要多飞几次。
2: 是，让他们拿出心得来，确信在试飞的时候不会出事故，然后再转到试飞场。啊，
3: 是，
4: 由专家团负责给他们打分，到时候让谁第一个飞，我听专家团的意见。
5: 是，首长。
2: 小徐，
6: 到。
2: 给秦大帝和陶思勇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我有事要当面对他们讲。
3: 是。
7: 夏医生，
8: 说你找我。
3: 需要更换一下你的贴身监护仪。
8: 怎么了？我的坏了吗？
3: 需要调试一下，已经跟大队长报备过了。
8: 我需要换吗？
3: 你不需要换。
8: 刘医生，嗯，老谢真没事吧？
3: 你猜？
8: 他不能有事儿啊，明天还要登机呢。
3: 你怎么比他还紧张呀？
8: 我是他僚机呀，你快告诉我吧，他有没有事儿？
3: 他没事儿，放心吧。
8: 哎，刘医生，
3: 啊，
8: 我有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8: 送你样东西。
3: 东西？
8: 巧克力。
3: 我从来不接受贿赂啊。
8: 巧克力，我这个可好吃了，我都舍不得给别人呢。

0: 问你个问题，
1: 问吧。
0: 你就真没打算找个女朋友？
1: 我这背着监护呢啊，别问我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你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挺好的，工作认真负责，长得也漂亮。
0: 是挺负责的，怎么感觉就对你一个人负责？
1: 那不是因为我明天要出任务吗？
0: 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2: 你的巧克力人家不都已经收下了吗？
0: 看见了，
1: 你的意思人家已经充分领会了，放心吧。啊，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1: 我挺恶心死了！哎呦啊！
3: 我跟你说，
0: 你要知道我对他有意思，以后你别太上钱了。
1: 你放心，在柳妮娜这个问题上，你是长机，我是僚机，我帮你保驾护航，
0: 够意思。
1: 出去吧。
0: 行，明儿就飞了，别再看了啊，
3: 早点睡。
1: 别可惜。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报告营角，报告营角。
1: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实际飞行的营角与理论值正负一度，正负一度。
0: 好的，
2: 马航。
1: 明白。
0: 动两，登机。
2: 是。动幺，动幺，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动两，动两，我是动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0: 报告营长，报告营长。
1: 与理论值正负一度，
2: 返航。
1: 明白，返航。
2: 今天大家每个人都飞一次，根据各自的体会谈谈感受，特别注意营角。董四，
0: 到。
2: 登机。
3: 是。
4: 今天大家都飞了一天了，啊，都有什么样的体会？从谢振宇开始讲，每个人都要讲。谢振宇，
5: 是。在我看来，拉起和转舵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控制营角。那第一把我控制在正负一度，第二把的时候我想试着扩张一下路程，但是不行，马上就拉回来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一个瞬间里看到我的飞机在往下坠。报告完毕。嗯，
2: 宇涛，
6: 我不同意谢振宇的看法。能不能在拉升的过程之中及时转舵，同样关系到会不会撞山。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必须在理论值范围之内。我说完了。
2: 很好，来下一个。
1: 杰林，你说。

0: 肯定是老爸的电话。
1: 喂，大地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秦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她的腿啊已经有感觉了。
2: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是针灸治疗起了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我自己在学习针灸呢，希望回去以后可以在家治疗。
2: 你自己练针灸啊？
1: 哎，我先试试看吧。哎，对了，你那儿怎么样啊？一切都还好吧？
2: 我这边一切都好了。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去到医院里，好好感谢人家医生。
1: 哦，你儿子啊，让我告诉你，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2: 吴晓啊，儿子的病我不在身边，真是亏欠你太多了。

0: 于涛，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下午第一次飞D-40B科目试验，还是由谢振宇来飞。嗯，
1: 这我想到过。
0: 第一，我们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呢？
1: 大队长，我只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为了让谢振宇成长，所有这样的任务都留给他？
0: 那不会，也不可能。

0: 谢振宇需要成长，他自从进入是非大队之后，经历过挫折，但他挺住了。眼下，他需要成功。老是失败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有不断的成功，才能锻造出优秀的人才。当然，现在说这些话为时过早，试验是非的路还很长。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你和我，谢振宇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
1: 好了，相顾不用重锤敲，虽然今天下午第一个飞的不是我们，但你和我还有全大队都是做出贡献的。如果成功了，我们都有份。但如果，
2: 请大队长和总指挥批准，如果这次谢振宇失败了，下一个飞的是我，而不是你。
0: 好，同意。

0: 首长同志，试飞大队 B40B
1: 科目试验正在进行，请您指示。准备好了吗？
2: 。通知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0: 是。各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3: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3: 动三明白。

0: 脑血他没事儿，通知医疗队给谢振宇做身体检查，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所。快，
1: 是。
2: 太好了，飞机没有问题，啊，阻拦所也没有问题，
0: 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太好了，啊，我代表海军向您、向周总。 啊，并通过你们向军工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对对，我们互相祝贺。你放心吧，我会给试飞大队请功的。这就是说，舰载机试验试飞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走完了。那下一步就要考虑进入试飞阶段了。好，我马上把目前的进展情况。 向上级报告，
3: 同志们，经过全大队上万次的试验，我们的国产设备，包括舰载机、阻拦所、灯光助降系统，都扛住了。更重要的是，人，我们扛住。也就是说，人和所有设备的适配性都通过了试验，不适配的地方也得到了改正。那么。

0: 我们在八大类、78小类的所有试验，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专家通过试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这对于下一步我们舰载机以及航母相关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意义重大。外国人再也封锁不了我们了。 中国将拥有自己完整的航母以及舰载机的科研生产技术。未来我们不光只有一艘航母，我们就建造多少航母，我们就建造多少航母。以后不了解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他会问你们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去撞梭。
1: 难道就不担心出事吗？你们该怎么回答？
2: 大队长，我们肯定会说不担心啊。
3: 大队长，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
0: 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有了我们这一撞，以后谁都不用再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可是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4: 是。
0: 好，江海和严城啊，都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 我讲一下大队的下一步任务，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全大队的工作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那么，有哪位同志知道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具体是什么？王小鹏，
5: 攻克舰载机航母，起飞和着舰技术。
0: 小毛同志说的对。根据首长指示，下一步工作我们先进行 C-04科目的试验试飞。这项工作啊。 空军的同志已经走到海军的前面了，在大队没有成立之前，于涛和耿建林已经用其他的机型完成了首飞，突破了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并且和科研人员一起把他们的技术编制成训练软件，已经提供给大家了，也包括我用来试飞前的模拟器训练。我接着讲啊。 大家都是老枪，在模拟器上训练两天也就够了。大家听好了，也就是后天，由于涛和耿建林同志给我们做示范，然后按照试飞顺序开始第一波次的试验试飞。
6: 大队长，我提个建议啊，于涛和建林做这个软件啊，我刚才试过了，技术上没有多大难度。当然了，我们确实应该在飞行模拟器上熟悉一下，但是两天的时间太浪费了。
0: 你都说了，这帮人都是老枪了，
7: 我觉得啊，老枪练这个半天够了。
0: 今天下午咱们就可以到试飞场进行试飞，
6: 怎么样？
0: 那这样啊，吴强同志的这个建议，我来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大家同意不同意吴强的建议啊？
8: 同意。
0: 那好，既然这样，咱就减一天，今天练一天，明天试飞，半天确实是太短了。虽然是只剩朝夕啊，但是别忘了另外那八个字。
9: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好，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是不是很简单？一定
10: 不会这么简单。班长，请护卫。玉涛，你在进行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仰角14度的舰首模拟滑翔起飞，跟平时陆地起飞有很大的差异？
9: 差异还是有一点的。
11: 滑跑距离短，从一开始就得加力。飞机从甲板上升上去，会有一个自然的下沉，必须马上拉上防水坠海。最后，舰载机起飞时，航母一般都是在高速逆风航行中，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一点仰角，并且加力，保证飞机在逆风中迅速爬上。
0: 你说的这几条都非常重要，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突破实现舰首滑跃起飞的核心。 一会儿训练结束以后，你给大家讲一讲。
9: 好的，
0: 来，
12: 副委，
13: 是
0: 你来飞。

0: 就是这样，我们一个科目接着一个科目的啃硬骨头。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其实航母飞行早就有成熟的路，只是人家对我们严密封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趟出那条通往航母的路。
1: 出列，准备登机。
2: 是。
1: 杨经理，
3: 到。
1: 出列，做好准备。
2: 是。

0: 开！
1: 这下午轮到谁飞了？
2: 老谢，然后就是我。
1: 不可能吧？那我呢？
2: 大队长于涛、谢振宇，然后是耿建林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不，那你们飞完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2: 有可能，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1: 我回什么？我就在这吃。

0: 下一个谁飞？
1: 报告大队长，本来是耿建林，他上午飞过了，我申请递补。
0: 报告大队长，按计划，下一个应该是我。
2: 对，是康院长。
0: 康院长，登记。

0: 太刺激了，太像游戏了。
1: 动物动物，你说什么？
2: 动摇动摇，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明白。中六准备。
3: 是。
1: 怎么，真准备好了？
4: 哎呀，放心吧，
5: 他昨天夜里就准备好，你看他兴奋的跟骡子似的，惊吓尿椅子了。
4: 闭嘴吧。
1: 中六，
3: 到，
1: 登机。
3: 是。

0: 看看去。
1: 什么？怎么回事？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是油门就要撞上去了。
2: 墙！
1: 让我去上，出藏，
3: 救护车，
1: 小道，你们快上！
4: 政委，我没事。
1: 上来吧，快点！
5: 记一下，一会儿回去调一下那个数据。
6: 是。
5: 孟元豪，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
7: 就是有点头晕。
5: 先把药吃了，能行吗？
7: 没问题，没问题。
8: 快点。

0: 别紧张啊，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吧，慢慢躺下吧。
1: 大队长，让我再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现小毛说的那堵墙。
0: 好。

0: 这边，你盯一下。
1: 好。
2: 怎么回事？
3: 于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大队长，小猫没撒谎，确实有那堵墙。
4: 把头盔给我，我来试试。
3: 大队长，到我了。
0: 大队长，你可以相信江海，但技术好，心理状态更好。
4: 江海，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重点是去发现到底有没有那堵墙。
3: 是。
4: 感觉不好，坚决不飞，这是科学精神，跟勇敢不勇敢没有关系。
3: 明白。
0: 登机。
1: 大队长，我过去看看。
5: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飞了，我怎么没见着啊？
3: 他们都看见了。
5: 大队长，让严成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1: 我问你，刚才你也飞了，你有看到一堵墙吗？
3: 看到了，但我没当是一堵墙。我直接就飞了。
1: 你怎么不早说？真有堵墙，还能飞吗？
6: 没问题。
1: 行，祝你成功。但是
6: 没关系，有什么话就讲。
1: 感觉不好就不飞，这是科学，跟勇气无关。
6: 放心，大队长刚刚已经交代过了。
1: 这样，
0: 戴贵，
7: 可以啊。大队长的话都会说了。

0: 今天示威结束。大队长，我想再试一下。我今天飞了，我没看到那堵墙，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注意力集中，不能飞了，坚决不飞。
1: 是。

0: 肯定出事了。
1: 动三，有没有发现那堵墙？
2: 有，我刚才看见他了。
1: 全队带回。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

0: 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

0: 店饭宝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

0: 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持续激活开放新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调研；
0: 新疆公布新一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企业入选。
1: 1至6月，全疆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以上。
0: 新疆新增放心消费双承诺单位超1000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2: 阿拉山口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据，既是国际货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3: 客户给一列发运的资料以后，一个报关去录，他至少得1天。
2: 如今这第一步有了新的选择，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天山号智慧观物。

0: 系统 ，AI 智能识单功能可提取外贸单证信息，并自动按要求填空。
1: 它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80%到90%，在落单环节，这个就至少节约了70%左右的时间。通过我们人工复核，直接就可以将这个单子应用到单一窗口里面。
0: 贴合新疆跨境贸易实操场景，精准服务外贸发展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100家企业。
2: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0: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二期项目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
3: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低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变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4: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境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0: 数字服务提质、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持续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聚焦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疆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
5: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0: 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调研重点工业企业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奋战3季度。
6: 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乌鲁木齐国际商贸物流枢纽中心暨中亚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进展，强调要深刻把握新疆是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早建成早见效。在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研练、补练、强练，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大连金重新疆重型装备制造基地，埃尔肯·土尼亚兹查看重型化工装备生产线，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结合市场需求，更好与本地企业合作，形成合力。他叮嘱有关部门紧盯企业生产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对接，全程做好跟踪保障服务。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强调要发挥混合储能技术优势，统筹推进绿电就地消纳和向外输送，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贡献。在新疆华瑞气体有限公司、新疆莱特三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二氧化碳补给无人机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在碳补给提纯、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上再突破，助力建设零碳园区。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着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在云存储产业园，埃尔肯土尼亚兹要求园区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和优质项目，切实把存量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他还了解甘泉云能碳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强化碳排放监测预警，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推动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加快实施强首府战略，坚持项目为王，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快跑，储备项目提升质量，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玉苏府江麦麦提一同调研。
7: 我区日前公布2026年第一批、第二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
8: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鲜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了保鲜垫、保鲜袋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灵。
9: 我手上这盒无花果是七月初从阿图什运来的头茬鲜果。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没有放吸附灵的无花果和使用吸附灵的无花果，在果实的硬度上、表皮的色泽上以及糖度上已经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差异。
10: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8: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车道。
11: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10%以上的增长。
8: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6: 西气东输二三线果子沟管道工程2号隧道近日贯通。2号隧道全长4236米，项目采用平安号硬岩掘进机独头掘进，并应用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和智能化管控平台，实时监测地质变化和掘进参数，成功穿越断裂破碎带等复杂地质段。随着2号隧道贯通，工程4条山岭隧道中已有2条实现贯通。
12: 目前隧道群的整体施工进度已达到77%。一号隧道正在进行管道安装，3号和4号隧道也在加紧推进。
6: 西气东输二三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是国家重点能源项目，总投资26.71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与在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格局，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
13: 1至6月，我区扎实推动各项就业政策服务措施落地见效。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以上。
6: 今年以来，我区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房企拓岗等专项行动。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就业岗位100.8万个，促成12.2万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应届毕业生杨子玉参加了多场招聘会，现场对接自己心仪的工作。
14: 我想找工程和铁路相关的岗位，来到这里以后呢，也看到了铁路相关，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6: 我区还不断优化就业扶持政策，通过提高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求职补贴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全方位夯实就业保障。各类政策红利叠加完善的技能培育平台，让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实现稳定就业。 比拉利·阿布杜加帕尔今年3月入职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奇亚新疆集团旅电有限公司，通过师带徒培养，顺利考取电工职业证书，成为企业的一名电工。
15: 这边住宿条件双人间，环境风味好，我在这边学到了好多技术。
16: 紧扣岗位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并为企业呢输送人才，实现了产业扩岗与群众增收。今年以来呢，达成就业意向呢是9000余人。
6: 今年上半年，全区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92.92万人次。全区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业17.7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3万人，同比分别增长3.19%和15.45%。
17: 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8: 今天2026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500多名来自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探讨新时代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8: 如何创新发展路径，怎么实现生态保护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研讨会上，海内外的专家发表主旨演讲，开展圆桌对话，共同探索大生态大农业融合新模式，为新疆乃至全国生态农业提质增效提供技术方案。
19: 生态农业包括山水林田无草沙，是一个大生态观，也是个大农业观。比方说加紧盐碱地的改良，咱们这个新疆呢，可以作为我们全国一个这个生态农业的先行区。
20: 新疆的政府、高校、产业界都在广泛参与农业生产，紧密合作。这种模式极大地加速了农业发展进程，让新疆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值得大家借鉴。
8: 大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启动 G50 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百城千县计划，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21: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助力乡村振兴。
22: 我们公司所做的产品就是一款绿色循环农业的一个经济产品，想通过这次会议跟更多的专家、跟更多的优秀企业交流，开展一些产品的相关的一些机理性的分析。
7: 江苏省淮安市在对口支援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中，以区域协同联动、优质资源统筹为抓手，不断提升对口援疆工作实效。
6: 这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29团的老牌企业，受产线老化的影响，企业曾一度陷入低营收、低投入、低产能的循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淮安市积极争取援疆资金3567万元，推动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建成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化酿酒车间，使白酒出酒率从28%提升到40%。同时，企业依托援疆资源拓展线上电商赛道，拿下了更大的市场份额。2025年，企业产值达到9100万元。
23: 柔性人才引进，帮助我们提升了直播能力。全年的这个电商销售收入呢，可以占到整个销售收入的1/4以上了。
6: 打牢产业根基的同时，淮安市还将80%以上援疆资金用于民生，补齐当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在兵团第七师医院，援疆医生正与院内青年医师研讨病例。近3年来，淮安市援疆医疗队组团式帮扶兵团第七师医院和兵团奎屯中医院，帮助两家医院创建了多个重点专科，还积极推广前沿医疗技术，填补当地34项空白，培养本地医疗人才50多人。
1: 邦治边七师医院3年之间申报了一个7项的一个40级的一个课题，重点专科的建设也从一个零散发展到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跨越，能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24: 今年呢，我们要实施12个重点项目，把两地的特色资源充分发挥出来。
13: 新疆持续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一至六月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
6: 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商圈消费活力足。作为文旅地标，新疆国际大巴扎全面推行15天无理由退货、美食不好吃全额退款、同城同价等举措。商户统一公示服务承诺，提供免费试吃体验，让游客购物消费更安心。
0: 比较人性化嘛，买了很多呀，葡萄干、奶皮子、奶疙瘩、大枣。
2: 我们共有1500家商户设置了快速

0: 新疆已培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911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378家。
1: 动态更新承诺单位名录，强化对承诺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承诺内容从基础履约向提质升级延伸。
2: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民俗节庆、山地避暑等多元业态齐发力，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8月1号，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拉开帷幕，活动整合民俗竞技、史诗展演、艺术交流等板块。当天，江格尔文化艺术季同步启幕，汇聚全国知名艺术家，通过专业授课、艺术创作等形式，推动江格尔史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持续深耕江格尔史诗文化 IP， 打造精品文体活动，齐聚人气，带动消费。
0: 各地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拉动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以来，喀什地区不断优化旅游产品，上半年接待游客2197.27万人次。
4: 喀什古城景区是喀什地区旅游的核心引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这里漫游街巷、旅拍、品尝美食、体验非遗。今年以来，喀什市通过非遗业态创新、智慧赋能文旅、夜游经济延伸等举措，不断地提升古城景区的吸引力。
5: 有很多画画的，还有很多做这些手工的，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很喜欢。
0: 眼下，新疆昆仑山景区气候凉爽宜人，这里拥有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元的文旅业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观光。
6: 这里气温凉爽，雪山草原一眼望不到头，既能欣赏壮阔自然风光，还能了解景区的独特美丽，是很难得的出行体验。
0: 入夏以来，新疆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新疆铁路部门全面启动高温天气运输应急预案，打造安全、舒心、清凉的出行环境。
7: 连日来，吐鲁番、哈密等铁路干线关键区段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为确保高温天气下铁路运输安全，相关铁路设备单位加大对线路钢轨、信号灯等设备运行状态的巡查监测。暑运期间旅客增多，客运列车上增配防暑药品，供旅客免费取用。作为全疆重要的中转车站，吐鲁番北站暑运期间日均发送旅客9000至10000人次。面对持续高温，车站打出了一套防暑降温组合拳。
8: 候车厅增加了5台冷风机，配备了如藿香正气水、分油芯、清凉油等。在候车厅朝阳面玻璃幕墙上加装了多处隔热膜。
9: 候车厅里也挺凉快的，这边有那饮用水，还有免费充电的地方。
7: 今年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全疆各火车站提前对候车大厅空调、电梯、电茶炉等服务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维护检修。新疆铁路核心枢纽乌鲁木齐站全面升级天山雪莲特色服务品牌，在完善便民物资的同时，专门设置了学生、旅游团体专用候车及检票通道，还增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疏导客流。
10: 针对夏季高温特点，我们提前对候车室等区域空调设备进行排查，确保稳定运行。根据时事客流、气温变化，精准调节温度与风速，为旅客提供舒适便利的候车环境。
11: 针对中小微企业新旧贷款衔接期间存在资金缺口的问题，昌吉市在全疆率先试点实施企业零成本信贷周转金政策。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周转金4940万元。受益于这一信贷政策，新疆北疆草生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仅2个工作日便完成了全部审批放款流程。
12: 发放了是800万元的那个信贷周转金，零利息、零手续费、零保证金，实实在在为我们企业减负。
11: 今年4月，昌吉市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昌吉监管分局、人民银行昌吉分行出台昌吉市企业信贷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企业信贷周转金。企业凭辖区合作银行的续贷承诺函即可申请周转资金，资金通过专用账户直达企业还款账户，续贷完成后按原路径返还，全程闭环管控，高效便捷。
13: 持续深化政银企合作，拓宽政策覆盖面，从源头化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2: 8月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赛事在吐鲁番市打响，吐鲁番队主场1-1战平喀什。

0: 队总比分1-2惜败，喀什队晋级决赛。
1: 昨晚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座无虚席，球迷的助威声响彻赛场。喀什队凭借稳健控球，在比赛第42分钟率先破门，第67分钟吐鲁番队将场上比分扳平，此后两队陷入焦灼对抗，直至中场哨响，吐鲁番队最终以总比分1-2惜败。
2: 还有3-4名的决赛，我们在这一周内好好总结，打出我们的气势。
3: 赛场对抗十分激烈，队员们拼到最后一刻，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喀什队加油，吐鲁番队加油。
1: 赛事主办方为远道而来的喀什球迷打造下午茶品鉴区、趣味西游互动巡游等特色配套活动，当地还推出赛事景区联动惠民福利，带动景区游客量持续攀升。
4: 持门票的球迷还有我们全体参赛的运动员均可免费进入景区，将沙疗体验、沙漠越野、沙漠夜游有效联动，依托赛事集聚人气。
5: 7月25号至31号，2026全球青年多维对话新疆行活动举行，来自12个国家的17名青年代表深入喀什、克州、昌吉、乌鲁木齐等地，感受真实、鲜活、多元的新疆。
1: 在喀什市，青年代表们逛古城，参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在麦盖提县见证人进沙退的生态奇迹，与农民画画家交流，感受来自田野的艺术创造力。在加什县触摸紫砂陶土，感知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看一颗小小的新梅如何变身。
6: 从单一原料延伸出完整产业链，这种模式很棒，值得借鉴。
7: 当地政府和民众不懈努力，让荒漠变成了森林，还种植出了很多经济作物，非常了不起。
1: 在克州马纳斯史诗大剧院，青年代表们欣赏科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表演，了解当地统筹推进非遗传承保护创新发展的具体举措。
8: 让人感觉到满满的生命力，在中国新疆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多元又让人着迷。
1: 参访中，青年代表们还走进阿图什天门景区俯瞰壮美峡谷，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倒映雪山，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感受现代都市的活力与热情。大家表示要把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带回去，向人们讲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
9: 我会继续制作更多有关新疆的视频，分享我自己的视角以及我在新疆的美好时光。
10: 我会很推荐的新加坡人来中国去体验一下整个中国的变化是怎么样的，非常建议你们来新疆。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一病区主任田芳，从医近20年，坚守心血管疾病防治一线，以人心医术守护患者健康。
11: 查房、门诊、手术、带教排满了日程，是田芳从业近20年的日常。心血管介入手术是医学界公认的高强度高风险术式，全程依靠 X 射线实时引导操作。为屏蔽辐射，每台手术他都要穿上重达10公斤的铅衣，一站就是数小时，一台手术下来常常汗湿衣衫。为精进技术，2021年他被医院派往武汉参加为期1年的国家级冠脉介入专项培训。学成归来，他牵头组建了全疆唯一的心脏内外科融合病区，内外科医师协同诊疗，解决了患者辗转多科室的难题，大幅提升诊疗效率与就医体验。从业至今，田芳已累计主刀完成心血管介入手术超10000例，手术成功率位居前列，收获了众多患者的信赖。
12: 田大夫这个人嘛，对病人啊非常暖心的。比方说我在外地吧，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跟我说你在你当地医院要做什么样检查，我的检查结果发给他了，他耐心讲解。
11: 作为科室带头人，田芳深知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只有带出过硬的团队，才能守护更多患者。他通过手术带教、病例讨论，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与诊疗技巧倾囊相授，已培养出多名能独立开展介入手术的业务骨干。
13: 不管是手术操作还是临床思路，都会手把手的指导，耐心给我们讲解，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们的成长。
14: 在我看来，千一再重也比不上生命的重量，患者把生命交付于我。

0: 我就必须全力以赴，用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
1: 下面请看简讯。
2: 日前，三塘湖至玫瑰泉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在巴里昆县实现全线贯通，可有效支撑哈密北部清洁能源消纳，破解外送瓶颈。项目动态总投资5.13亿元，新建线路全长165.677千米，共计建设铁塔353基。
3: 今年截至7月底，伊尔克什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的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双双突破20万大关，分别达24.5万人次、22.1万辆次，同比增长50.94%、47.84%，已超越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
4: 日前，哈密市左宗棠文化志愿讲解员队伍成立，首批志愿讲解员共30多名，今后将常态化开展讲解培训、展馆服务、研学接待、文化传播等志愿活动。8月1号，2026都拉塔第四届汽车场地越野赛在都拉塔口岸开赛，比赛为期3天，来自全国各地的95名越野爱好者参与其中，竞速驰骋。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姜超联赛的精彩时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1号升级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全疆平原区大部都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在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其中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5度以上，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6到7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我们再来关注降水，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有中到大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在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会下起暴雨。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8级，你会感觉炎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25到38摄氏度。阿勒泰晴，17到32度。石河子晴，21到38度。昌吉晴，23到39度。吐鲁番晴，30到43度。哈密晴，22到36度。塔城晴，20到35度。克拉玛依晴，25到37度。伯乐晴转小雨，22到37度。伊宁多云，21到36度。库尔勒晴，23到39度。阿克苏多云，24到38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4到39度。喀什多云转晴，24到39度。阿拉尔晴，21到36度。和田晴转多云，24到38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夫妻一方代签借条是个人独自负债还是夫妻共同担责？
1: 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
0: 200万元借款背后有何隐情？资金转手是无心之举还是刻意规避？离婚后债务就与另一方无关吗？不知情未签字能成为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吗？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张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您看，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往来是十分常见的哈，但是夫妻共同债务是婚姻家庭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没错，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期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夫妻一方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纠纷。
2: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范某和吕某是伊宁市本地人，两人结婚多年，共同经营着一家玉米加工厂，起初生意还算红火。可从2023年6月开始，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为保证苦心经营多年的厂子，夫妻商量后向伊犁农商银行申请了200万元的经营贷款，想要渡过难关。
3: 对于这笔向银行的借贷呢，应该是我当事人两口子共同的借贷行为，因为在银行的借款协议当中都是两个人的亲笔签名和案的手印。
0: 转眼到了2024年7月，银行贷款的还款期限临近，范某心急如焚。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在朋友介绍下结识了张某和杨某。
4: 当时被告因为要偿还这个农商行

0: 的贷款，工商行每一年都要先把本钱200万本金还掉，然后再给他贷出来，然后这个商户就没有办法，还这个钱，就从我们的当事人这儿借了200万，然后先还进去，还进去以后，他再从这个他的授信额度里面再贷出来，该签的就签，但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签了，但是借款人的老公是借款人代签的。
1: 而此时范某和吕某已于2024年9月离婚，但张某和杨某见手续齐全，便如约将200万元转给了范某。短片当中提到，本案当中范某也就是女方代替吕某也就是他前夫在借条上签字，这种代签行为能否认定吕某是共同借款人，吕某能否以未亲笔签名为由拒绝承担债务呢？
2: 就当前这个短片所呈现的内容来看，不能直接认定吕某是这个共同借款人。吕某可以以未亲笔签名，没有共同的这个举债合议提出有效抗辩。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签原则。本案中呢，这个范某代签吕某的姓名，既没有吕某口头或书面的授权，也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事后呢，这个吕某也没有对这笔借款进行追认，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法定认定条件。这种未经授权的，这个代签行为呢，仅对这个范某这个产生约束力，对吕某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1: 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范某在借款的时候呢，已经和吕某离婚了。那这种婚后产生的债务，应该就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吧？
2: 从法律原则上来说呢，离婚之后一方以个人的名义对外这个进行借款的，原则上直接就认定为是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时间前提，债务呢必须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旦这个办理离婚登记，这个婚姻的身份关系就依法解除，双方不再具有法律上的这个权利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还存在两种例外情形。一种呢是这个事后追认，也就是吕某在知情后，通过这个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或者是主动还款的这个方式，对这个债务进行了这个认可。第二种呢是实际获益共用，如果能够查实这200万元借款是用于偿还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玉米加工厂，或者是用于婚内共同生活开支，吕某从中实际享有了这笔借款所带来的这个利益，法院也有可能会认定是这个夫妻共同这个债务。除了这法定的两种情形之外呢，只要没有吕某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离婚后范某单方这个借款行为与吕某无关。
1: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3: 在范某接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借款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向银行去偿还债务，而是向担保人清偿了对其个人的负债。
1: 这个担保人究竟是谁？范某为何要将借款转给他？
3: 和范某之间是真实的亲属关系，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涉及到的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比较大。
1: 就在将200万元转给亲属杨某的当天，范某称银行催贷压力增大，又找到亲戚杨某商量。
3: 当偿还完这笔债务之后，范某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对于银行的举债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说又同时的跟自己家亲戚担保人又同时阐述了一个观点，哎呦，我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到了，也是一笔大额，我请求就是先将收到的我的这笔赔偿款项再次转借给我，用于偿还银行。然后范某拿着从担保人处借来的资金偿还了银行的贷款。
1: 范某在归还完银行贷款之后，便又想向银行继续贷款，但是计划落空。
3: 因为他的资信状况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让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疑虑。
1: 二次贷款失败，范某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上。

0: 我的当事人手中呢有一套住宅，但是呢这套住宅上面呢有设立抵押权。如果已经有设立抵押权的房产再向银行贷款的话，此时抵押权存在，银行是不会放贷的。只有把这套房产上面的抵押权先解掉，然后使这套房产变成干干净净的权利，然后此时再用这套房产再到银行里办理抵押贷款才可以。
1: 于是范某将自己认为的借贷失败原因告知了张某和杨某，并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再借款30万元用于解除房产抵押权。
2: 张某和杨某想的是，他如果能贷出来款的话，就能一把子把我们的200多万全部还掉，所以就想继续给他借30万，然后又担心他的这个还不了钱，又让对方找了3个担保人过来担保。
1: 此时双方又签下一张30万元的借条，这张借条上除了有范某本人签字外，还有范某的前夫吕某以及案外人杨某、肖某和田某3人做担保并签名。
2: 最后面就当时写的借款协议，然后准备把这个钱借出去。后续以后又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杨某听说这个范某被好多人起诉了，已经开始往法院递案子了，然后这个他们俩就比较担心了，担心的前提下就是最后30万就没有打出去。
1: 第二笔30万元的借款最终并未实际给付，但第一笔200万的事实已然存在。杨某和张某便多次催促范某和吕某还款，对方却迟迟没有动静，最终将范某和吕某告上伊宁市人民法院。伊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朱庆仔细查阅了双方的诉状。
3: 原告在起诉中这一个要求，被告方偿还借款，被告方吕某辩称，就是说范某的借钱我不清楚，我跟范某已经离婚了，范某借钱的时候我也没有签字，所以说这个钱我不应该还。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1: 然而案件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提交的一张借条打乱了庭审的重点。
3: 原告方这个杨某和张某他们拿出来一个230万的借条。
1: 但奇怪的是，原告方的转账记录清晰显示他们实际给付的金额只有200万，那么多出来的30万元是怎么回事呢？
3: 在庭审的过程中，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辩称说，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签字担保的时候是30万元而不是230万元，为什么现在法庭上出现的条子是230万元呢？所以当即他们就对这个事实是产生了很强烈的一个不满，要求法庭把依法查清这个条子的真伪。请双方当事人
1: 面对担保人的质疑，法官首先在法庭上对借条上的签名进行了现场指认。
3: 我当时拿着这个条子在法庭上让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当场去指认这个签字是不是自己的签字，他们的回答是就是自己的签字。同时我也让这个被告进行指认这张条子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的签字，他说也是本人的签字。您的交
1: 易流水签名都是真实的，但金额却对不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3: 这时候作为主审法官我就感到很奇怪，吕某的律师就开始说了这个条子是不是有篡改的可能。
4: 咱们主要讨论就是杨某张某
1: 为了核实借条是否被篡改，法官当即决定休庭，随后与其他几位合议庭成员一起对这张欠条进行了仔细比对，反复核查。
3: 也就是在30万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写的二字，在大写的30万前面又加了一个大写的二字，形成了第一次开庭时候法庭举证的230万条子。休庭结束以后又重新开庭，此时我就向这个原告杨某和张某就首先声明了虚假诉讼的意义。
4: 第二次开庭，
1: 在法官的释法洗礼下，杨某和张某承认篡改了那份未发生实质性给付的30万元借条。这个原 与此同时，承办法官当庭对两名原告作出训诫，严厉指证其虚假诉讼行为。这时，原告张某和杨某才当庭提交了案涉200万元的真实借条。
3: 他们篡改条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30万条子上有3个担保人的签字，就增加了案涉款项的还款能力。
1: 短片当中呢，原告杨某、张某擅自篡改借条，把30万元变成了230万元。这种私自篡改借条、变造证据的行为，会承担哪些后果呢？
5: 首先，从民事这个效力层面来看，这个借条被人为篡改、伪造的这个内容直接无效。法院只会按照双方实际出借的金额、真实发生的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来予以认定。然后从这个民事司法责任层面来看，原告故意篡改借条、变造这个关键书证，已经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这个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二人可以当庭予以惩戒、罚款，或者是这个司法拘留。从刑事风险这个层面，如果这个篡改借条、虚增债权数额的行为情节严重，扰乱了这个正常的司法秩序，恶意侵害了这个债务人或者是担保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数额较大的，可能还会触犯刑法，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1: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全貌，法官在庭审结束后立即走访相关银行，调取并核实双方的资金流水。
3: 在本案中，借款人被告范某实际应该偿还的金额，扣减这个范某已经偿还的20多万元，实际上应该归还的金额只有178万元。
1: 按照原告的诉求，200万元应当由范某和吕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被告吕某的强烈反对。
3: 他的抗辩理由，第一点就是，当时我和范某已经离婚了；第二点就是范某在借钱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欠条上签字；第三点就是在借款期间，我给范某感情一直不和，我们两个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他做什么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基于以上三点，我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6: 原告的证明
1: 除了这三点，吕某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理由。
3: 虽然说范某借了这个原告方的200万元，但是这200万元并没有去用于偿还他们两个在夫妻存续之间的共同债务，因为被告范某拿到这个钱以后，把这钱支付给了担保人杨某。恢复法庭调
1: 查。吕某认为，范某这种中途转出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导致借款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拒绝承担还款义务。
3: 当事人本案的争议点就变成了金钱在中间转手的行为能不能阻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1: 短片当中呢，吕某提出了3点核心的抗辩理由，这3点理由能不能为吕某免除这个责任呢？
5: 结合目前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3点抗辩理由单独都不能直接免除这个吕某的责任。首先，是否离婚，是否在这个借条上亲笔签字，只是形式要件，并不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唯一标准。法律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啊，不只看有没有这个共签，是否是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更重要的是要看重这笔借款是否用于夫妻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呢，长期分居，互相不知情，也不能直接这个撇清责任。只要该笔借款的初衷以及这个资金的最终实际用途是用于偿还二人婚内共同经营的这个玉米加工厂所产生的这个银行贷款，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这个所负的这个债务，即便是后续分居了、离婚了、未签字，也不能单纯以不知情、未签字或者以离婚来完全免责。是否担责需要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由法院综合予以这个评判。
1: 吕某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抗辩理由，他认为啊，这个范某借来的200万元，首先是给了他的亲戚杨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之后呢，才还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并没有直接偿还。像范某这种中间资金转手、绕道转账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债务的性质？那他能不能以此认定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5: 从法律审理的这个常规审判思路来看，单纯的资金中间转手、绕道转账，并不能直接改变债务的这个本质属性。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往往会采用这个穿透式审查的方式，不纠结这个资金经过了几个人、转了几手账，重点是要看这个借款的初衷以及资金最终的这个实际用途。本案中范某将钱款转至其亲戚这个杨某，然后再重新借回用于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只是其人为增加了一个中间的这个资金流转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呢，不会被这种刻意的这个资金走账所迷惑。
1: 案件最终是如何来判决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6: 2025年3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7条、第10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2款、第9条第2款、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归还借款本金1739800元。二、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支付利息。三、驳回原告杨某、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场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法律也最终给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1: 这起案件从借条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经过几次的审理，最终尘埃落定了。那么夫妻在婚内一方对外借款，那另一方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5: 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实用的法律建议，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呢，是严控签字环节，不随意在借条借款合同上这个任意签字，不追认任何非经本人真实意愿，未用于家庭这个生活共同这个经营的这个债务，不帮配偶代签任何这个借款文件。第二呢，是固定关键证据，如果长期分居的，可以留存这个分居的证明以及租房合同，如果经济独立的，可以保留个人的这个收支流水，财产约定协议，证明自己未参与这个举债、未参与经营的这个相关证据。第三呢，是及时抗辩维权，如果发现是虚假债务，篡改借条、虚构这个债务的，可以第一时间向法庭提出抗辩，申请这个调查资金流水，揭穿这个虚假诉讼的行为。最后呢，是离婚时明确约定，离婚协议中清晰分割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明确这个债务用途、承担主体，同时留存这个借款、流向、经营收支等证据，避免后续被无端追责。
1: 感谢冯庭长的精彩解答。一场官司折射出的是法律底线不可逾越，债务可以分担，但责任不可规避。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风雨，只要是真诚对待，依法前行，才是渡过难关的唯一正途。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人家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晒烂么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着两只光。
1: 这两天风么着？风好着么？
3: 你这样子风可能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晒那是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运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霄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运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气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

0: 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1: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0: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1: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种有草场、山亩，还有盐碱地，都以船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到一根杆上去，到一根杆上去，一根杆上去。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3: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前两天，
2: 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Я мандирую, я не крадусь.

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1: 阿拉山口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据，既是国际货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2: 客户给一列发运的资料以后，一个报关去录，他至少得一天。
1: 如今，这第一步有了新的选择。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 AI 智能识单功能，可提取外贸单证信息，并自动按要求填控。
2: 它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80%到90%，在落单环节，这个就至少节约了70%左右的时间。通过我们人工复核，直接就可以将这个单子应用到单一窗口里面。
1: 贴合新疆跨境贸易实操场景，精准服务外贸发展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100家企业。
3: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1: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2期项目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
4: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低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变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5: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境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1: 数字服务提质、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持续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聚焦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疆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
6: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0: 我区日前公布2026年第一批、第二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
7: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鲜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了保鲜垫、保鲜袋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零。
8: 我手上这盒无花果是7月初从阿图什运来的头茬鲜果。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没有放吸附磷的无花果和使用吸附磷的无花果，在果实的硬度上、表皮的色泽上以及糖度上已经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差异。
9: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7: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 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车道。
10: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10%以上的增长。
7: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0: 1至6月，我区扎实推动各项就业政策服务措施落地见效，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以上。
1: 今年以来，我区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房企拓岗等专项行动。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就业岗位100.8万个，促成12.2万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应届毕业生杨子玉参加了多场招聘会，现场对接自己心仪的工作。
11: 我想找工程和铁路相关的岗位。来到这里以后呢，也看到了铁路相关，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1: 我区还不断优化就业扶持政策，通过提高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求职补贴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全方位夯实就业保障。各类政策红利叠加完善的技能培育平台，让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实现稳定就业。比拉利·阿布杜·加帕尔今年3月入职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奇亚新疆集团旅电有限公司，通过师带徒培养，顺利考取电工职业证书，成为企业的一名电工。
12: 这边住宿条件双人间，环境氛围好，我在这边学到了好多技术。
13: 紧扣岗位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并为企业呢输送人才，实现了产业扩岗与群众增收。今年以来呢，达成就业意向呢是9000余人。
1: 今年上半年，全区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92.92万人次。全区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业17.7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3万人，同比分别增长3.19%和15.45%。
14: 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7: 今天，2026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500多名来自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探讨新时代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5: 如何创新发展路径？怎么实现生态保护与？

0: 现代农业协同发展研讨会上，海内外的专家发表主旨演讲，开展圆桌对话，共同探索大生态、大农业融合新模式，为新疆乃至全国生态农业提质增效提供技术方案。
1: 生态农业包括山水林田、无草沙，是一个大生态观，也是个大农业观。比方说，加紧盐碱地的改良，咱们这个新疆呢，可以作为我们全国一个。这个生态农业的先行区。
2: 新疆的政府、高校、产业界都在广泛参与农业生产，紧密合作。这种模式极大地加速了农业发展进程，让新疆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值得大家借鉴。
3: 大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启动 G50 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百城牵线计划，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4: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公司所做的产品就是一款绿色循环农业的一个经济产品，想通过这次会议跟更多的专家、跟更多的优秀企业交流，开展一些产品的相关的一些机理性的分析。
2: 江苏省淮安市在对口支援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中，以区域协同联动、优质资源统筹为抓手，不断提升对口援疆工作实效。
6: 这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29团的老牌企业，受产线老化的影响，企业曾一度陷入低营收、低投入、低产能的循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淮安市积极争取援疆资金3567万元，推动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建成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化酿酒车间，使白酒出酒率从28%提升到40%。同时，企业依托援疆资源拓展线上电商赛道，拿下了更大的市场份额。2025年，企业产值达到9100万元。
7: 柔性人才引进帮助我们提升了直播能力，全年的这个电商销售收入呢，可以占到整个销售收入的1/4以上了。
6: 打牢产业根基的同时，淮安市还将80%以上援疆资金用于民生，补齐当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在兵团第七师医院，援疆医生正与院内青年医师研讨病例。近3年来，淮安市援疆医疗队组团式帮扶兵团第七师医院和兵团奎屯中医院，帮助两家医院创建了多个重点专科，还积极推广前沿医疗技术，填补当地34项空白，培养本地医疗人才50多人。
8: 帮这边七师医院3年时间申报了一个7项的一个14级的一个课题，重点专科的建设也从一个零散发展到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跨越，能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9: 今年呢，我们要实施12个重点项目，把两地的特色资源充分发挥出来。
2: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民俗节庆、山地避暑等多元业态齐发力，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6: 8月1号，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拉开帷幕，活动整合民俗竞技、史诗展演、艺术交流等板块。当天，江格尔文化艺术季同步启幕，汇聚全国知名艺术家，通过专业授课、艺术创作等形式，推动江格尔史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0: 持续深耕江格尔史诗文化 IP， 打造精品文体活动，集聚人气，带动消费。
6: 各地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拉动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以来，喀什地区不断优化旅游产品，上半年接待游客2197.27万人次。
11: 喀什古城景区是喀什地区旅游的核心引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这里漫游街巷，旅拍品尝美食，体验非遗。今年以来，喀什市通过非遗业态创新、智慧赋能文旅、夜游经济延伸等举措，不断地提升古城景区的吸引力。
12: 有很多画画的，还有很多做这些手工的，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很喜欢。
2: 入夏以来，新疆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新疆铁路部门全面启动高温天气运输应急预案，打造安全、舒心、清凉的出行环境。
3: 连日来，吐鲁番、哈密等铁路干线关键区段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为确保高温天气下铁路运输安全，相关铁路设备单位加大对线路钢轨、信号灯等设备运行状态的巡查监测。暑运期间旅客增多，客运列车上增配防暑药品供旅客免费取用。作为全疆重要的中转车站，吐鲁番北站暑运期间日均发送旅客9000至10000人次。面对持续高温，车站打出了一套防暑降温组合拳。
13: 候车厅增加了5台冷风机，配备了如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油等。在候车厅朝阳面玻璃幕墙上加装了多处隔热膜。
14: 候车厅也挺凉快的，这边有那饮用水，还有免费充电的地方。
3: 今年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全疆各火车站提前对候车大厅空调、电梯、电茶炉等服务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维护检修。新疆铁路核心枢纽乌鲁木齐站全面升级天山雪莲特色服务品牌，在完善便民物资的同时，专门设置了学生、旅游团体专用候车及检票通道，还增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疏导客流。
15: 针对夏季高温特点，我们提前对候车室等区域空调设备进行排查，确保稳定运行，根据时事客流、气温变化精准调节温度与风速，为旅客提供舒适便利的候车环境。
16: 8月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赛事在吐鲁番市打响，吐鲁番队主场1-1战平喀什队，总比分1-2惜败，喀什队晋级决赛。
6: 昨晚，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座无虚席，球迷的助威声响彻赛场。喀什队凭借稳健控球，在比赛第42分钟率先破门。第67分钟，吐鲁番队将场上比分扳平。此后，两队陷入焦灼对抗，直至中场哨响，吐鲁番队最终以总比分1-2惜败。
17: 还有3-4名的决赛，我们在这一周内好好总结，打出我们的气势。
18: 赛场对抗十分激烈，队员们拼到最后一刻，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喀什队加油，吐鲁番队加油。
6: 赛事主办方为远道而来的喀什球迷打造下午茶品鉴区、趣味西游互动巡游等特色配套活动。
19: 来到现场之后，感觉到球员的拼劲十足，球迷的热情满满。这不仅仅是一场半决赛，更是新疆城市的鲜活团结的名片，也是各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
3: 绿茵赛场之外是不断攀升的文旅热潮，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借力本土体育赛事流量，打造赛事加旅游融合新场景。景区游客工作人员一同观赛，氛围热烈浓厚。壮阔大漠风光与热血足球带给游客别样体验，有效拉动景区客流与消费。
20: 我呢也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大厅里边好多在看比赛，把沙漠那种热情带到了足球场上，足球场的这种勇敢猛的劲儿又冲进了这个旅游的这个市场，我觉得新疆搞得非常好。
3: 依托赛事带来的超高人气，景区顺势串联资源，打造综合游玩体系，丰富体验层次，提升旅游品质。
21: 持江超观赛门票的球迷、全体参赛的运动员均可免费进入景区，将沙疗体验、沙漠越野、沙漠夜游有效联动，依托赛事集聚人气，全方位展示火州独特的文旅魅力。
16: 江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最后一场较量今晚开战。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毅力队与阿勒泰队的主教练及球员代表分别向媒体介绍了球队的备战情况。
3: 毅力队主教练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休赛期间球队针对首回合暴露出的问题，重点强化了攻防转换细节，并对边路进攻与定位球防守进行了专项补强，力求在主场全面提升战斗力。
22: 阿勒泰队是一个很强的队伍，他们的身体素质和体能方面有优势的，我相信自己队员、自己的主场、自己的家门口一定打好这场比赛。
3: 面对实力不俗的东道主，客场作战的阿勒泰队同样做足了准备。主教练布拉提哈汉表示，首回合的平局让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球队近期相应调整了训练节奏，集中强化防守体系与快速反击能力，力求在客场制造杀机。
23: 我们提前4天已经到达伊犁，适应伊犁的气候和场地，各方面都很不错。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关键一场比赛，谁获胜就能晋级冠亚军决赛。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也是为咱们这个决赛来做准备。
24: 我们教练队是
0: 安排了战术方面的一些训练。现在我们每个球员都是提升到了自己的最佳状态，拼尽全力拿下这场比赛。
3: 立足防汛救灾实战需求，锤炼水域救援硬核本领。近日，新疆消防救援总队2026年水域救援技术培训在阿克苏温宿县圆满落幕。全疆16个支队48名骨干历经10天高强度实战化集训，依托站内设施与托什干河急流实景，围绕舟艇操作、水域施救、应急急救三大板块精准施训，着力锻造专业化救援铁军。
1: 此次培训让我学到了系统且实用的水域救援专业技能，同时我也对水域救援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在火耳救援、回流区脱困等实战科目中，我深刻体会到协同作战与科学指挥的重要性。
3: 此次培训统一了战术标准，规范了处置流程，有效提升了全疆消防队伍复杂水域协同处置能力。
4: 汛情就是命令，备战永不松懈。我们将以此次演训为契机，全面总结经验，固化训练成果，补齐能力短板，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汛备勤实战实训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夫妻一方代签借条是个人独自负债还是夫妻共同担责？
1: 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
0: 200万元借款背后有何隐情？资金转手是无心之举还是刻意规避？离婚后债务就与另一方无关吗？不知情未签字能成为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吗？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张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您看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往来是十分常见的哈，但是夫妻共同债务

0: 是婚姻家庭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没错，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近期呢，我们宁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期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夫妻一方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纠纷。
0: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范某和吕某是伊宁市本地人，两人结婚多年，共同经营着一家玉米加工厂，起初生意还算红火。可从2023年6月开始，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为保证苦心经营多年的厂子，夫妻商量后向伊犁农商银行申请了200万元的经营贷款，想要渡过难关。
3: 对于这笔向银行的借贷呢，应该是我当事人两口子共同的借贷行为，因为在银行的借款协议当中都是两个人的亲笔签名和案的手印。
2: 转眼到了2024年7月，银行贷款的还款期限临近，范某心急如焚。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在朋友介绍下结识了张某和杨某。
4: 当时被告因为要偿还这个农商行的贷款，工商行每一年都要先把本钱200万本金还掉，然后再给他贷出来，然后这个商户就没有办法还这个钱，就从我们的当事人这儿借了200万，然后先还进去，还进去以后他再从这个他的授信额度里面再贷出来，该签的就签。但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签了，但是借款人的老公是借款人代签的。
2: 而此时范某和吕某已于2024年9月离婚，但张某和杨某见手续齐全，便如约将200万元转给了范某。
0: 短片当中提到，本案当中范某也就是女方代替吕某也就是她前夫在借条上签字，这种代签行为能否认定吕某是共同借款人？吕某能否以未亲笔签名为由拒绝承担债务呢？
1: 就当前这个短片所呈现的内容来看，不能直接认定吕某是这个共同借款人。吕某可以以未亲笔签名、没有共同的这个举债合议提出有效抗辩。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签原则。本案中呢，这个范某代签吕某的姓名，既没有吕某口头或书面的授权，也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事后呢，这个吕某也没有对这笔借款进行追认，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法定认定条件。这种未经授权的这个代签行为呢，仅对这个范某这个产生约束力，对吕某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0: 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范某在借款的时候呢，已经和吕某离婚了，那这种婚后产生的债务应该就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吧？
1: 从法律原则上来说呢，离婚之后一方以个人的名义对外这个进行借款的，原则上直接就认定为是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时间前提，债务呢必须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旦这个办理离婚登记，这个婚姻的身份关系就依法解除，双方不再具有法律上的这个权利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还存在两种例外情形。一种呢是这个事后追认，也就是吕某在知情后，通过这个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或者是主动还款的这个方式，对这个债务进行了这个认可。第二种呢是实际获益共用，如果能够查实这200万元借款是用于偿还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玉米加工厂，或者是用于婚内共同生活开支，吕某从中实际享有了这笔借款所带来的这个利益，法院也有可能会认定是这个夫妻共同这个债务。除了这法定的两种情形之外呢，只要没有吕某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离婚后范某单方这个借款行为与吕某无关。
0: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3: 在范某接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借款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向银行去偿还债务，而是向担保人清偿了对其个人的负债。
2: 这个担保人究竟是谁？范某为何要将借款转给他？
3: 和范某

0: 之间是真实的亲属关系，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涉及到的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比较大。
1: 就在将200万元转给亲属杨某的当天，范某称银行催贷压力增大，又找到亲戚杨某商量。
0: 当偿还完这笔债务之后，范某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对于银行的举债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说又同时的跟自己家亲戚担保人又同时阐述了一个观点，哎呦，我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到了，也是一笔大额，我请求就是先将收到的我的这笔赔偿款项再次转借给我，用于偿还银行。然后范某拿着从担保人处借来的资金偿还了银行的贷款。
1: 范某在归还完银行贷款之后，便又想向银行继续贷款，但是计划落空，
0: 因为他的资信状况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让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疑虑。
1: 二次贷款失败，范某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上。
0: 我的当事人手中呢有一套住宅，但是呢这套住宅上面呢有设立抵押权。如果已经有设立抵押权的房产再向银行贷款的话，此时抵押权存在，银行是不会放贷的。只有把这套房产上面的抵押权先解掉，然后使这套房产变成干干净净的权利，然后此时再用这套房产再到银行里办理抵押贷款才可以。
1: 于是范某将自己认为的借贷失败原因告知了张某和杨某，并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再借款30万元用于解除房产抵押权。
2: 张某和杨某想的是，他如果能贷出来款的话，就能一把子把我们的200多万全部还掉，所以就想继续给他借30万，然后又担心他的这个还不了钱，又让对方找了3个担保人过来担保。
1: 此时双方又签下一张30万元的借条，这张借条上除了有范某本人签字外，还有范某的前夫吕某以及案外人杨某、肖某和田某3人做担保并签名。
2: 最后面就当时写的借款协议，然后准备把这个钱借出去。后续以后又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杨某听说这个范某被好多人起诉了，已经开始往法院递案子了，然后这个他们俩就比较担心了，担心的前提下就是最后30万就没有打出去。
1: 第二笔30万元的借款最终并未实际给付，但第一笔200万的事实已然存在。杨某和张某便多次催促范某和吕某还款，对方却迟迟没有动静，最终将范某和吕某告上伊宁市人民法院。伊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朱庆仔细查阅了双方的诉状。
3: 原告在起诉中这一个要求，被告方偿还借款，被告方吕某辩称，就是说范某的借钱我不清楚，我跟范某已经离婚了，范某借钱的时候我也没有签字，所以说这个钱我不应该还。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1: 然而案件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提交的一张借条打乱了庭审的重点。
3: 原告方这个杨某和张某他们拿出来一个230万的借条，
1: 但奇怪的是，原告方的转账记录清晰显示，他们实际给付的金额只有200万。那么，多出来的30万元是怎么回事呢？
3: 在庭审的过程中，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辩称说：“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签字担保的时候是30万元，而不是230万元。为什么现在法庭上出现的条子是230万元呢？”所以当即他们就对这个事实是产生了很强烈的一个不满，要求法庭把依法查清这个条子的真伪。请双方当事人
1: 面对担保人的质疑，法官首先在法庭上对借条上的签名进行了现场指认。
3: 我当时拿着这个条子在法庭上让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当场去指认这个签字是不是自己的签字。

0: 他们的回答是，就是自己的签字。同时，我也让这个，被告进行指认这张条子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的签字。他说也是本人的签字。您的交
1: 易流水签名都是真实的，但金额却对不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0: 这时候，作为主审法官，我就感到很奇怪。吕某的律师就开始说了，这个条子是不是有篡改的可能？咱们主要讨论就是杨某、张某。
1: 为了核实借条是否被篡改，法官当即决定休庭，随后与其他几位合议庭成员一起对这张欠条进行了仔细比对，反复核查。
0: 也就是在30万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写的二字，在大写的30万前面又加了一个大写的二字，形成了第一次开庭时候法庭举证的230万条子。休庭结束以后又重新开庭，此时我就向这个原告杨某和张某就首先示明了虚假诉讼的意义。
2: 第二次开庭，
1: 在法官的释法洗礼下，杨某和张某承认篡改了那份未发生实质性给付的30万元借条。与此同时，承办法官当庭对两名原告作出训诫，严厉指证其虚假诉讼行为。这时，原告张某和杨某才当庭提交了案涉200万元的真实借条。
0: 他们篡改条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30万条子上有3个担保人的签字，就增加了案涉款项的还款能力。
3: 短片当中呢，原告杨某、张某擅自篡改借条，把30万元变成了230万元。这种私自篡改借条、变造证据的行为，会承担哪些后果呢？
4: 首先，从民事这个效力层面来看，这个借条被人为篡改、伪造的这个内容直接无效。法院只会按照双方实际出借的金额、真实发生的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来予以认定。然后从这个民事司法责任层面来看，原告故意篡改借条、变造这个关键书证，已经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这个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二人可以当庭予以惩戒、罚款，或者是这个司法拘留。从刑事风险这个层面，如果这个篡改借条、虚增债权数额的行为情节严重，扰乱了这个正常的司法秩序，恶意侵害了这个债务人或者是担保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数额较大的，可能还会触犯刑法，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3: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1: 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全貌，法官在庭审结束后立即走访相关银行，调取并核实双方的资金流水。
0: 在本案中，借款人被告范某实际应该偿还的金额，扣减这个范某已经偿还的20多万元，实际上应该归还的金额只有178万元。
1: 按照原告的诉求，200万元应当由范某和吕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被告吕某的强烈反对。
0: 他的抗辩理由，第一点就是，当时我和范某已经离婚了；第二点就是，范某在借钱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欠条上签字；第三点就是，在借款期间，我给范某感情一直不和，我们两个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他做什么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基于以上3点，我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5: 原告的证明
1: 除了这3点，吕某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理由。
0: 虽然说范某借了这个原告方的200万元，但是这200万元并没有去用于偿还他们两个在夫妻存续之间的共同债务，因为被告范某拿到这个钱以后，把这钱支付给了担保人杨某。恢复法庭调
1: 查。吕某认为，范某这种中途转出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导致借款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拒绝承担还款义务。
2: 当事人，
0: 本案的争议点就变成了金钱在中间转手的行为能不能阻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3: 短片当中呢，吕某提出了3点核心的抗辩理由，这3点理由能不能为吕某免除这个责任呢？
4: 结合目

0: 前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三点抗辩理由单独都不能直接免除这个吕某的责任。首先，是否离婚，是否在这个借条上亲笔签字，只是形式要件，并不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唯一标准。法律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啊，不只看有没有这个共签，是否是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更重要的是要看重这笔借款是否用于夫妻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呢，长期分居，互相不知情，也不能直接这个撇清责任。只要该笔借款的初衷以及这个资金的最终实际用途是用于偿还二人婚内共同经营的这个玉米加工厂所产生的这个银行贷款，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这个所负的这个债务，即便是后续分居了、离婚了、未签字，也不能单纯以不知情、未签字或者以离婚来完全免责。是否担责需要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由法院综合予以这个评判。
1: 吕某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抗辩理由，他认为啊，这个范某借来的200万元，首先是给了他的亲戚杨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之后呢，才还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并没有直接偿还。像范某这种中间资金转手、绕道转账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债务的性质？那他能不能以此认定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0: 从法律审理的这个常规审判思路来看，单纯的资金中间转手、绕道转账，并不能直接改变债务的这个本质属性。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往往会采用这个穿透式审查的方式，不纠结这个资金经过了几个人、转了几手账，重点是要看这个借款的初衷以及资金最终的这个实际用途。本案中，范某将钱款转至其亲戚这个杨某，然后再重新借回用于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只是其人为增加了一个中间的这个资金流转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呢，不会被这种刻意的这个资金走账所迷惑。
1: 案件最终是如何来判决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还借款本金200。
1: 2025年3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7条、第10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二款、第9条第二款、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归还借款本金1739800元。二、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支付利息。三、驳回原告杨某、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场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法律也最终给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这起案件从借条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经过几次的审理，最终尘埃落定了。那么夫妻在婚内一方对外借款，那另一方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实用的法律建议，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呢，是严控签字环节，不随意在借条借款合同上这个任意签字，不追认任何非经本人真实意愿，未用于家庭这个生活共同这个经营的这个债务，不帮配偶代签任何这个借款文件。第二呢，是固定关键证据，如果长期分居的，可以留存这个分居的证明以及租房合同，如果经济独立的，可以保留个人的这个收支流水，财产约定协议证明自己未参与这个举债、未参与经营的这个相关证据。第三呢，是及时抗辩维权，如果发现是虚假债务， 篡改借条、虚构

0: 个债务的，可以第一时间向法庭提出抗辩，申请这个调查资金流水，揭穿这个虚假诉讼的这个行为。最后呢，是离婚时明确约定，离婚协议中清晰分割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明确这个债务用途，承担主体，同时留存这个借款、流向、经营收支等证据，避免后续被无端追责。
1: 感谢冯庭长的精彩解答。一场官司折射出的是法律底线不可逾越，债务可以分担，但责任不可规避。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风雨，只要是真诚对待，依法前行，才是渡过难关的唯一正途。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把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0: 这个城中的青海骢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为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其实，
0: 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秀面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林也越过了沙丘，他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独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林，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家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泥的季节，
2: 对呀，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个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4: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

0: 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1: 神做好以后。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0: 妈，
1: 不觉得好。
0: 妈，哎，
2: 走走走
3: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快，妈，
2: 慢点啊。
4: 喂喂喂，
3: 哎呀，六岁，
4: 你等着你啊，
3: 哎，
5: 妈妈。

0: 全体都有。
1: 有。
0: 哎哎，老班长，别整队了。今天正好老同志不在，咱们玩点新鲜的，别天天训练了，叮咣四五的，累不累呀、啊？玩个游戏怎么样？
2: 玩什么游戏啊？哎，
0: 玩游戏叫吃鸡。
3: 吃鸡。
2: 哎呀，不行啊，我这青铜选手不灵，你不行了吧？啊，
0: 训练内容，首先突破敌方包围圈，其次在规定时间之内通过染毒区，同时跨过炮火覆盖区，到达指定地点。
2: 哎呀，队长啊，你这是换汤不换药，不这一个样吗？
4: 是啊，
5: 队长，你说了半天，就我们是被吃的呀。
6: 张头，你还是让我们扛原木去吧。
0: 哎呦，别那么丧嘛，一个个的。这次训练任务可以考验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体能以及技能，所以我希望各位可以尽心尽职，加油努力，争取成功。我们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2: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0: 没吃饭，再来一遍。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7: 报告。
0: 说。
7: 耿丽丽的身体。
0: 她身体怎么了？
7: 她这几天。
0: 哎，行。那个，这样吧，葛参谋，我同意你今天可以休息，回去吧。
8: 报告，我的身体没有问题，我申请加入这次训练。
0: 全都有，出发。
9: 是。
10: 狼头真是效率层高，这哪是吃鸡游戏啊？这是挑战体能极限的魔鬼训练吗？
11: 别忘了，咱们是枭狼特战队。不就是对抗魔鬼的吗？有什么魔鬼训练拿不下来的？
12: 你告诉我，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13: 服从命令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12: 既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在思想上，是不是应该紧紧围绕上级的指示？

0: 上级让我们进入战备状态。你比我更清楚什么是战备。你下令撤掉那些雷达暗哨，把打仗的味道搞那么淡，那还叫战备吗？
1: 哎呀，老领导，你看这不，枪声还没响起来吗？啊，
0: 你看，又受挫了。生华，我再问你。
2: 哦，稍等啊，
3: 白领导，咱们在这吃饭，士兵看到不好，我先出去一下。
0: 行，去吧。
2: 来了。
4: 报告台副师长。狼头啊，队长让我向您汇报一下，他带着突击队去进行绝地突袭训练去了。
1: 绝地突袭？今天的训练谁负责？
4: 李副队长。
1: 哦，部队都带出去了才跟我说一声。好吧，我知道了。哎，老领导，咱们刚才聊到哪儿了？您接着说。

0: 坐上，坐上，坐上。注意警戒。蝎子，啊，到。这离弹毒区还有多远？应该还有1300米左右。还有1300米。
1: 穿过弹毒区应该要需要15分钟时间，如果咱们不能跟回收部队会合的话，那咱们哎呀就要在这永垂不朽了。哎呀，我的腿！王医生，葛参谋怎么样？没事吧？
2: 我刚刚检查了，应该问题不太大。
1: 这样吧，我们避开敌方的袭击部队，咱们绕山地走了。
2: 山地。
3: 啊，绕山地走。行。哎呀，
2: 走，出发！你慢点，大胆，
3: 接着。走。
2: 二
3: 哪儿？我帮你背会儿啊。啊，你看，不用不用不用，我还行。
2: 郝医生，你能坚持吗？不能坚持，我背着你。
3: 阿星，我可以自己走。
1: 浩姐，我好像晕船了，浪怎么那么大呀？浩队长，啊，那边情况不太好，你是开始说胡话了？哎呦，这怎么办？全员都有了，加速前进！
4: 是。
1: 二，三，走！啊啊啊啊
5: 报告郎导，前方是染毒区域。
1: 6分钟穿越染毒区，所有人注意，戴防毒面具，快！
6: 是。来。

准备完毕。快！

0: 行了，老部长，换你吧。好。哎呀，文生。
1: 距离敌方炮火覆盖应该还有三分四十秒。
2: 3分40秒，
3: 全体都有，快速通过！快，
4: 是，坐下，快！

0: 老大，你别管我，我实在走不动了，你先走，马上就炮火轰炸了，你先走，你快点走，一会儿就炮火轰炸了，快走！
1: 没事，慢点，
2: 大爷，
3: 队长，你还行吗？
2: 快跑！
4: 快跑！

0: 都没事吧？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今日归队，所有人必须经过3小时恢复体能。何天高，你如果不同意我的建议。
1: 我将会把你这种废人的训练上报参谋部。全体都有。哎，
2: 是。
1: 任务完成。收队。
3: 是。
4: 走吧。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哎，李队长，
1: 少处长，我通知教导员了，15分钟之后部队在广场集合。哦，你说那个动员大会是吧？我跟陈斌说一声，咱们明天开。
0: 不是动员大会，是战斗警报。
1: 导演部下命令了，战斗要打响了吗？
0: 导演部早就下了战备的命令。少处长，您是喝茶喝醉了，忘了吧？
1: 李副队长，你。
0: 你想说什么呀？你是目前肖郎特战队最高指挥员。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要是对我不满意，你直接说。
1: 柴副处长，我眼里揉过的沙子。
0: 李副队长，你是打算要羞辱我吗？
1: 不是我羞辱你，是你在羞辱整个肖郎特战队。
0: 两场不合规矩的战斗就把你们打成这个样子，这两场战斗分明就是在开玩笑。你现在想拿这两场战斗的失败归咎于我，对不对？
1: 雷子在战场上的牺牲，你都能归罪于贺队长，为什么？因为你固执的指挥，导致两场战斗的失败不能归罪于你。
0: 你就是想当着全队的官兵。 出我的洋相，好，我成全你。今天晚上之前就召开军人大会，恭候你的羞辱，啊，恭候。

那边，华姐，我还没死，我还活着。你别胡说，没事了啊，我们回去好好休息一下，走。

0: 宣判起，剑开，手心，立，保持，
1: 一、二、三。
2: 哎，不必点名。

1: 不必报数，今天咱们直截了当的解决问题。
2: 。
1: 同志们，大战在即，我们就应该像一颗上了膛的子弹一样，等待着导演部扣动扳机。但是这一段时间，我看我们这支号称枭狼勇士的战队，像正在蜕皮的蛇，一个个蔫了吧唧，毫无斗志。原本我想明天组织全队搞一次誓师大会，来鼓舞一下我们枭狼勇士的斗士，备战猛虎旅。但是有人竟迫不及待地想拿前两次可笑幼稚的战斗想给我柴胜华上一课。
3: 哦，
1: 主力，
4: 是。
5: 胜华，
1: 你们回来了？
5: 不，这现在这集合，怎么不通知一声？
1: 不通知你们，你们不照样也来了吗？你们搞那个绝地反击的训练，不也就只找了个人跟我打了个招呼而已吗？别看着了，主力。
5: 是，我去拿枪。
1: 算了，你看这特战队的四周，不到处都是你们的暗堡、岗楼？我的枪被人拿走了，你还担心你的枪也被人拿走啊？除了你的敌人，没人会拿走你的武器的。别看着了。

0: 两次不完全合乎规矩的战斗，就把你们打蔫成这样。搁上我以前的脾气，我肯定会去找你们的旅长，找政委，我好好的问一问，为什么要搞这两场可笑的战斗？是练兵吗？还是让我们特战队遭受打击？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不会问，我为什么要问呢？我要是一问，他们就会觉得我柴胜华那是丢了脸蛋就去卖柴的东西。我不会问，我问他干什么呀？我压着自己的脾气，没想到。 我忍住了，但是有人就不失时机的想给我柴胜华难堪。有些人啊，就想把这种消极的情绪再扩大，就是想给我柴胜华难堪。行啊，我给他机会，我成全他。李金，
1: 到。
0: 我柴胜华。
1: 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你不是想当着全队的官兵臊我吗？想说什么？讲。
2: 是。
1: 柴副首长，您目前作为肖郎特战队的最高指挥员，在战备状态中无视战场纪律，丢失枪支，我想问问，这话我该讲不该讲？
0: 该讲。
1: 您丢失的枪支被我捡到。 我想当着大家的面还给你，您要还是不要？
0: 要。

谢谢。现在，我想请你就战备战斗中无视战场纪律、丢失枪支的事件，给大家一个交代。

0: 我今儿就给大家一个说法。军人大会现在开始。
1: 副师长同志，小张特战队军人大会准备完毕，是否开始？请指示。
0: 开始。
1: 是。
2: 来，
1: 都有，唱支歌。
2: 血压轻松，预备，
3: 唱。
2: 血压轻松，请指示。
3: 每个大月。

0: 霍天高，你要干什么？
1: 李信，
2: 到。
1: 我问你，这是不是战场？
2: 战。
1: 既然是战场，你们的枪呢？
0: 霍天高，给我入列。
1: 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没有持枪，还要高声歌唱，你们在干什么？
0: 我们在开军人大会，不是在这听你高谈阔论。入列。
1: 老队长，我一直对你很尊敬，我想确认一点，在战场上到底是持枪警戒重要还是开会重要？
0: 你废话够了吗？你干什么去了？给我入列。
1: 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没有持枪只有两种结果，一是阵亡，二是被俘。没有持枪的出列。其余人解散。
3: 全体都有，
0: 我看现在。贺天高，
4: 到。
0: 你还有没有记性？你有脾气，你信不信我得听你的指令？好啊，看来这再不是我柴胜华带的萧狼特战队。既然这里容不下我，
4: 我走。

0: 这件事闹得很大，不行，这样会出乱子。这可是原则问题，老雷，不管怎么样，都要把柴生娃给留下来。
1: 是啊。

0: 行了，坐了也得有十几分钟了，你俩快回去吧。这部队在打仗，在我这儿坐着，想什么话呀？快回去吧，啊！
1: 老班长，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操着打仗的心呢？能不能想想自己的身体啊？
0: 仗要是打输了，还要这身体有什么用啊？
1: 这不是打仗，是演习。
0: 这是打仗，不是演习。你怎么还是绕不过这个弯子来呀？啊？
2: 老班长啊，今儿这个事儿，得怨我。
0: 怨你呢？我的身体我不知道吗？就像当年我在特种兵训练的时候。好了，不提当年的事。但是天刚，你记住，不怨你。啊？你俩不走，我就再絮叨两句。听与不听，给班长个信儿。
1: 那我肯定听啊。
0: 盛恒。
1: 啊。老班长，我柴胜华，谁的话都可以不听，你的话，我听。
0: 听我的话。就先别回答。肖郎没变，和你离开时一个样。战友们对你还是很亲的，服不服？
1: 老班长，我是咱们肖郎的老队长，于公，我要为这次演习负责。我也要为组织负责，于私，我还得为咱们肖郎特战队这60多号弟兄，还得为特战旅考虑。但是现在，在肖郎，明显我的这个工作没法开展下去啊。
0: 关于这次演习，你们各自有各自的态度，我也不多说了。你们肯定有各自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初衷是一样的，那就是打一场漂亮的仗，为咱们肖郎争取一份荣誉。
3: 是啊，老班长说的对。这其实我跟老队长之间，这初衷真的就是一样的。哎呀，我这人脾气你也知道，我对事不对人。我
0: 天刚，既然你说到这儿了，班长可得批评你两句啊。以后把那个犟脾气改一改，以后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那心平气和的去谈，别动不动就扛着个枪就往上冲，对吧？弄得跟双方打仗似的。再说了，盛华什么样，你不了解。

道歉。你给班长表个态，走还是不走？

0: 只要你俩都好好的，咱们萧兰一定会赢。
1: 老班长，时候不早了，就不打扰你休息了，多注意身体。
2: 老班长，那我们先走了。王总，副处长，
3: 辛苦了。
2: 应该的。

0: 臭小子，昨天一晚上没睡吧？
1: 班长，我不累。你话说多了，再睡会儿，啊！看你干的好事，我也不想老班长受伤，你不想让老班长受伤。
2: 要不是你搞什么绝地突袭，班长能受伤吗？
1: 哎呀，我警告你啊！如果班长有什么三长两短，脱了军装我也饶不了你。听见了没有？
3: 是。你们这是干什么？
1: 衣冠不整像什么样的？
4: 是。
3: 这里是医院，班长还躺在那里。检查报告出来了，老班长心脏受损。
4: 心脏受损？严重吗？
3: 目前没有大碍，但是心脏受损需要慢慢调理，不适宜再有高强度的运动，所以关于和猛虎旅的对抗演习，我建议让老班长退出。
5: 考虑到猛虎旅人员和武器装备较多，因此让他们从西南向西北地区机动，避开人口众多、城市密集的地区，然后在中部或者西北地区与肖狼遭遇。
6: 一场完全没有预案的演习，不仅是对两支作战部队的考验，对我们导演部协调控制战场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5: 是啊，一场真正的战斗是没有人为布置时间和地点的，我们就是要根据红蓝双方的具体情况展开对抗，这也是专家组观摩演习的真正原因。

0: 全体都有立正。
1: 旅长同志，合成一营正在进行武器维护，请指示。
2: 你们今天的训练结束了吗？
0: 旅长同志，上午的训练已经结束，下午正常打靶训练。
2: 擦拭坦克还需要入库吗？
0: 这是我们营的习惯。
2: 上午下午打靶训练，中间隔了两个半小时，还要入库？
0: 是，这是保护武器装备的良好习惯。
2: 我问你，

0: 你知道部队现在要干什么？
1: 等待作战命令。
0: 那还给我把武器擦拭入库？我看你们啊，把时间都用在出库入库上。去，把你们营的干部都给我叫来。
2: 是。

0: 队长，这个习惯无可厚非。战士嘛，爱护装备，以后啊，你就少说两句。呵呵，参谋长，爱护装备没错，但非得在库里擦吗？如果这个时候，肖狼特战队打进来，你再给我把武器从库里拖出去吗？
1: 是，您说的对，我就不相信了。 他肖狼特战队能打到咱营区里来？
0: 是，他们是不会打到营区里来，但上面下达命令，已经进入临战状态，临战状态，啊，就因为部队还没有找到阵地，就可以刀枪入库了吗？

1: 上次在青石峡的演习中，你带着几十辆坦克经过黑山口，被萧狼特战队七八个人牵制了20几分钟。你们还记得？
2: 记得。
1: 他们摧毁了你们十几辆坦克装甲车不说，如果不是飞行大队的战斗机及时赶到，我看呀，你们。 不会把他们拿下。这些，你们记得。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但你们依旧像日常训练那样，武器装备使用完毕后，擦拭得干干净净，速入武器库，等待着第二天起床、铺操、洗漱、吃饭、上完厕所。 把你们自己的一切都收拾停当，等待着训练的号声响起，才排着队啊，慢慢悠悠地把这些武器给我拖出武器库，然后再等待着指挥员下达训练的科目。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武器装备使用完毕后，擦拭得干干净净，速入武器库，等待着第二天起床铺操、洗漱吃饭，上完厕所，把你们自己的一切都收拾停当，才排着队啊，慢慢悠悠地把这些武器给我拖出武器库，然后再等待着指挥员下达训练的科目。 是吧？
1: 是。
0: 前几次。

0: 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我认为，那是和真实的战场脱节的演习。战场上的桂冠是要用敌人的生命来为我们编织的，明白吗？
1: 明白。
0: 马营长，旅长的批评你听到了吧？你们太不像话，现在已经是兵临城下，而你呢？ 整天闷闷悠悠的，跟没事儿一样。我希望旅长今天说的能够深深的砸到你我的心坎里。我知道，你们私底下叫我“教书先生”，对吧？说我这人啊，官架子一流，直上谈兵二流，行军打仗三流。 不错，仗是全旅官兵掉皮掉肉、流血流汗打的，胜利当然应该属于你们啊！不管我这个人指挥打仗是几流水平，我只希望你们记住：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大战来临之前。 眼里看不见敌人，心中装不下战场，这就是军人的失职。军人失职，毁掉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亿万同胞。你们穿上这身军装，就得有所担当。要不然，你们趁早脱下这身衣服。 啊，回家抱老婆，哄孩子去。

0: 我今天啊，抽查了几个大队的备战状况。我知道，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总觉得，这只不过是场演习，导演部开战的命令没有下达，这仗就打不起来。这场战斗啊，从导演部宣布命令的那天起，就已经打起来了。
1: 旅长，这也太玄乎了。
0: 这导演部只是让我们准备开战，不下达命令，让我们往哪里打？难道萧郎现在还能杀过来？
1: 我们的队伍在战备的状态下上线如此，你还指望你的部队一脚踏出营区，就能够立刻提高警惕？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演习嘛。
2: 上级总得交代一声。不交代让我什么时候打？哎，和谁打？
3: 我现在啊，就可以给大家明确了。导演部的指令下来，3日之后，向西北机动。这也太紧张了吧！人员怎么出发？沿途食宿如何解决？还有啊，宿营的时候，汽车、坦克、飞机、大炮都停放在哪儿？还都没安排呢。这导演部啊，也太儿戏了。 以往的演习，哪一次不是提前一年告知的？
0: 把向北叫来。
4: 是。

老班长一直念叨着，说打完这场演习就可以退伍了，所以好好干一场。现在医生说让他退出战斗，这要让他知道了，还不把天闹翻了。

0: 小明啊，我让你提前准备的部队长途机动的方案，给大战讲一下。
1: 是。根据旅长的指示，我用了一周的时间，以咱们门户旅为中心，向四周所有可能成为战场的地方进行辐射，一共侦察了解到了7条部队可以机动的线路。
0: 啊，不用了。上面的指定下来了，3日之后呢，向西北方向机动，讲一下。
1: 西北方向的路线，啊，部队向西北方向机动，一共有3条线路，分别是33Y国道、21X和33X国道方向。由于我军行军目标比较大，所以21X国道方向相对比较隐蔽。我们一共会经过13个城市和42个村庄，其余的地区均为农田和荒芜地区。进入西北地区以后，我们将进入一座小镇。
2: 哎，老队长，要不然您找机会跟他聊聊吧。现在这种情况，也就您的话他能听进去。
3: 我呀，其他的事儿可以，遇到这样的事儿，就他那脾气，谁也劝不了。

0: 哎，小美，
1: 哎，参谋长，
0: 来。哎呀，
2: 小美啊，你什么时候成了旅长直属的参谋了？旅长跟你交代的事儿，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1: 报告参谋长，旅长他不让说呀。
2: 哦，旅长不让说，你就不说了啊？你制定的方案，万一出现了纰漏，部队机动的时候出现问题，谁负责啊？啊，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把把关？这不像话啊！
1: 我知道，旅长是你军校时的老师，
2: 可你眼里也不能没有我这个参谋长吧？
1: 参谋长，您看您这话说的，
3: 旅长，旅长，旅长，
4: 忙去吧。
5: 是。
4: 刘参谋长，通知部队做好机动准备。

0: 怎么了？这是？小北啊，有没有闻到硝烟的味道？
1: 哎呦，老师，我都快被这个硝烟味儿给熏死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部队一开动，枪声随时会响。咱们这么大一支部队，长途启动，您看需不需要？ 组织一支侦察小分队，
0: 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1: 我想找侦察营的霍营长，让他调几个呀清兵强干的，乔装成老百姓，提前出发，但是始终跟咱们部队保持在500公里的距离，前头侦察。
0: 可以，安排下。

0: 经理，
1: 这套给我免了。
0: 是，
1: 这套也免了。
2: 不是，浪头，那我总不能装作不认识你吧？
1: 怎么着，没话跟我说啊？
2: 我这攒着一肚子话准备跟你吐槽呢，这不战备要紧吗？
1: 哼，还有点觉悟啊。这样吧，我准备让你去完成一个任务，但有一点，把那臭脾气给我收一收，听见没有？
2: 浪头，我打赌你肯定不敢选我。
1: 哎呀，
2: 浪头，我现在真的不会那么冲动了，真的。
1: 确定吗？
2: 确定。
1: 那你打赌输了，我选你。
2: 浪头，我觉着吧，不怕死不会战，就是我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1: 少说好听的。

0: 你不是也想着我们肖郎全体给你录一个求爱的 VCR 吗？你要完成任务，我们就给你录，真的，真的。
1: 妥了，保证完成任务。
0: 你说的啊，臭脾气啊。

0: 欧阳燕，欧阳燕，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啊。你是一个人吗？
1: 对啊，
0: 我也是一个人，一起坐会儿吧。哎呀，来呀。
2: 说吧，下一单干什么？
3: 绝杀死地演习的详细计划。
2: 黑豹老板不开口，这事免谈。
3: 张老板，您放心，这次给您开的价，包满意。

0: 虎口拔牙的活，这个数目只够塞牙缝的。
1: 请您稍等。

0: 喂，
1: 沙老板，
0: 黑豹老板，只闻其声啊。
1: 沙老板，我知道绝杀四弟演习详细计划非同小可，这也是我找你来执行的原因。
0: 愿闻其详。
1: 很简单，除了你，现在没人办得到。
0: 黑豹老板，你抬举我了。
1: 沙老板放心，钱不是问题，人力、武器、设备，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
0: 哎呀，这都好说，但是我山某人面子小，你还是不愿现真容啊。
1: 沙老板不要见怪，今天冒昧通话已经失礼，我想更加真诚一些与您会面。
0: 黑豹老板您客气了，真诚贵如金呐。
2: 你们报社收到通知了吗？
3: 收到了。
2: 你知道我说什么呀？就回答那么快。
3: 不就是昨天下发到全省媒体的解放军演习参访资格通知吗？
2: 聪明。那你们通过了吗？
3: 啊，还不知道呢。反正你们电视台肯定有资格。
2: 反正我是特别想去。
3: 莎莎，你为什么特别想去部队采访啊？
2: 那还用说啊，部队多酷啊，俊朗帅气。
3: 我的前男友也是一名军人，和军人恋爱更需要勇气，也付出的更多，才能一直走下去，不容易。
2: 照你这么说，你还爱着他？
3: 没有，只是突然看到跟他有关的东西，所以想起他了。和军人恋爱更需要勇气，也付出的更多，才能一直走下去，不容易。
2: 你说的没错，他们有时候看着是很冷峻，甚至有些冷漠。
3: 不管表面怎么样，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是火热的，因为他是军人，有责任，有使命，所以他的爱跟普

0: 通人不同，他会藏得更深，也更炙热。
1: 是啊，他们是有使命的。
0: 啊，你可能还想不到，他还是一个诗人。
1: 诗人？诗人？
0: 啊，不说他了，都过去了。
1: 既然你比我大一岁，我以后啊就叫你燕子姐吧。
0: 嗯，
1: 我可是个十足的女汉子。如果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啊，我就……
0: 你就怎么样？
1: 我就欺负她闺蜜。干杯。

0: 我刚刚得到消息，咱们是有两个媒体单位可以去现场采访，其中一家就是电视台。莎莎已经拿到了采访任务。
1: 这是明处，要想悄无声息地搞到解放军的演习计划，靠莎莎一个人是不够的。找到山俊了？
2: 他还在找雷国明的线索。
0: 山俊与贺天高的关系可能非同寻常。贺天高就是这次演习的枭狼特战队大队长，您不觉得这正是我们和山俊的下手之处吗？
1: 真的。
3: 霍医生，你到底想问我什么？
4: 我就想问一下，你对于特战队一系列超负荷的身体训练如何看待？
3: 我知道你是从医学和人体的角度来问的这个问题。
4: 不，我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
3: 人道主义？
4: 嗯。
3: 战争本来就是不人道的，如果用人道主义的方式去训练士兵，那你让士兵如何面对战争啊？
4: 你的出发点没问题，但请你正视现实，两场训练已经导致两名队员受伤。那我想问一下，你如何看待他们受伤的情况？
3: 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但要记住有一点，他们的信念都是一样的。
4: 对，正因为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所以才应该区分对待。就说念念吧，在他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再去参加那么高强度的训练。
3: 华医生，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啊。
4: 嗯。
3: 如果葛念念在行动中被捕，敌人在审问他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们会在意葛念念的身体状况吗？
4: 不管怎么说，这些设施我都会反映在报告里面。这些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和考验的设施是不科学的，是应该被撤除的。
3: 那是你的权利，你随便去做。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训练一名战士的忠诚、意志和信仰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付出血的代价。
4: 那你难道认为你这样……
3: 行了，你别再问这些问题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名军人，在面对训练还有完成任务，别说是受伤了，就算是牺牲，那也正常的，包括我在内。
5: 王头，你找我？
3: 嗯，找你的事儿晚上再说吧。对了，正好你来了，你跟我们华医生解释一下，人体极限背后到底是什么？
5: 嗯。
3: 行了，先走了。
6: 贺队长，

0: 快医生，
1: 赵记者，
0: 没想到吧？咱们在这儿碰上了。
1: 啊，是，哎，你是来采访的？
0: 对啊，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咱俩聊聊。
1: 啊，我不行，我要赶去训练。对了，练练今天休息，他在宿舍，你可以去采访他。
0: 葛参谋啊，那会不会打扰他呀？
1: 我想练练应该会很欢迎你的。
2: 集合。
3: 哎，我要走了，你去吧，啊。来来来，你请坐。
4: 哎呀，怎么样最近？在肖郎受委屈了？
3: 啊，没有，就是吃了一点苦。
4: 你的身体怎么样？
3: 我身体没事儿，就是前天训练的时候累着了，没什么关系的。
4: 真不敢想象，你跟华医生从机关到肖郎不到一个月。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啊，
3: 现在是备战阶段，我们作为参战人员肯定是要跟着训练的。
4: 我看肖郎特战队目前的备战氛围很浓啊。
3: 嗯，不过这也是在不断的争取下才达到的。
4: 这我都知道，来之前啊看了一些导演部的报告文件，也包括前几天的突击检查。嗯，我刚才采访了一个队员叫周虎，得到的信息都是吻合的。
3: 是啊，你现在得到的这些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4: 我最关心的，我想问你一下，是不是柴副处长到来以后，对贺队长的备战理念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3: 客观点说呢，是这样的。不过我认为，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4: 那他们的矛盾点主要在哪里？
3: 就拿前天的动员大会来说吧。
5: 上面派来的记者不早就到了吗？这怎么还没来呀？
6: 我刚听通讯员说他想先采访几个战士。
5: 说实话，我真不太喜欢这些记者，大惊小怪，到咱们这儿跟视察一样。哎，霍天高呢？
6: 我已经派人通知了，应该在训练，估计也快到了。
5: 这俩人还挺默契。
6: 等等吧。
7: 根据你刚才这个说的这些事例啊，目前来看，贺队长一直是以实战的要求来对待演习，而柴副处长呢，更注重的是形式。
8: 不是，如果说柴副处长只注重形式的话，这样也有失公允。确切的说，柴副处长更注重的是经验。他之前是肖郎的老队长，调到集团军后，大大小小的演习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这些以往演习的传统和经验，是他判断备战阶段该如何训练的关键。
7: 好的，谢谢你的配合，葛参谋，啊，麻烦你了。
8: 不会，
9: 我这就去采访他们，也听听他们自己的观点。说实话，来了这么久，还没有见过贺大队长的影子呢。
8: 没问题，不过我可提醒你啊，这个贺队长是一个实干家，你在他那里可能听不到一些夸夸其谈的东西，所以你最好准备一些实力跟他说明。
9: 实不相瞒，我跟贺天高是大学四年的同窗室友，我对他这个人啊再了解不过了。啊，不过也谢谢你的提醒。走了。
5: 不辞劳苦的过来采访我们，辛苦了啊！
10: 赵思远，你怎么来了？
9: 就请你战场打仗，

0: 不能我记者采访啊，好久没见了。哎，我介绍一下啊，赵思远，我大学同学，大学的时候那是大才子，现在人家大记者。哦，
1: 我说呢。
0: 哎，等会儿，你这一来是不是要开战了呀？
2: 这个问题啊，无可奉告。
0: 哎，你。
3: 哎，赵记者，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采访了？
0: 来，
4: 什么事儿，副队长？
5: 等会儿老马，
6: 老马，跑两步。
0: 找我有事儿。
5: 你们两个准备一下，随时跟我出去。
0: 副队长，我在二中队啊，咱没在一个中队啊。
5: 你是肖郎的人吗？
6: 是啊。
5: 是肖郎的，为什么不能一起执行任务？
4: 怎么，还不想跟我一块去啊？
0: 不是，咱们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啊？
5: 注意保密。
4: 是
7: 是。我刚才在特战队了解了一些情况，所以我有些问题想请问您，还有贺队长。
0: 啊，天高啊，
8: 到，
0: 赶紧给介绍一下。
8: 哎呀，老队长，还是您说吧。
7: 柴副处长，我是来采访您的。
0: 哦，你问吧，什么问题？
7: 副处长，请问您如何看待上次旅部夜袭特战队这场小型的战斗？您觉得问题出现在哪儿？
0: 对于肖郎特战队呢，我采取的是分阶段的训练模式。当然，第一个阶段肯定会以战士们的体能为重点，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战场的环境都清除掉了。没想到这第一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夜袭，问题也是我们完全没有执行导演部战备状态的指令，而是我们选择了一个自己认为更有效的训练模式。当然除此之外呢，这场夜袭的失误并不能说明什么。
7: 那您的意思是现在的战场环境是您构思的第二阶段训练重心？
0: 啊，对，可以这么理解。
7: 那我怎么在采访战士中得知这是在夜袭失败的打击中才开始建设的呀？
9: 对不起，打断一下啊，这不是个人意志啊，我补充一句，
10: 这属于我们共同讨论的结果。
9: 对对对对对对，是。
7: 那我开始第二个问题，请问柴副处长，是否因为意见不合对贺天高进行停职或者撤职的处理？请问你们意见分歧在什么地方？
11: 哪来的呀？啊，扎什么针儿啊你？你采访谁了你？啊？你是我同学哪波了你？不是你采访谁的呢？谁跟你说这些啊？
7: 是谁不重要，关键是我要核实一下。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柴副处长。
9: 这都是口头上说说吧，是不是天高啊？
12: 到，是，没错。
9: 这个观念上的冲突啊，在所难免。
0: 可能啊，你有些事儿不知道。在导演部呢下达命令之前，贺天高呢，就因为在上次的演习中出现了责任事故，所以呢，被集团军停职处理了，才由我到了肖郎特战队协助备战训练。
7: 那您能否具体告诉我，你们之间冲突是在什么地方？
12: 报告。我请求这个问题我来回答。那个，其实我跟老队长之间也没有什么冲突，对吧？啊，就算有冲突，那也仅限于在训练模式上面的分歧。
9: 啊，对对对对对，
12: 那严格上来说，这也不算分歧，也不算冲突，对吧？
9: 撑死也就是互相弥补和互相探讨，对吧？
12: 对对对对对。
7: 好，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听听您对这场演习战备状态的理解，还有对演习战斗以及结果的预估。
0: 这个问题问得好。最高战备不仅要有训练，更要有临战意识。关于这场战争怎么打， 我其实在最近这几天一直在做这个战斗预案，就等着导演部一声令下。但是至于什么结果，战场上的变化瞬息万变，对吧？谁也说不清楚。但我唯一能够告诉你的，那就是我们枭狼特战队一定会好好的表现，近期完美的展现我们枭狼特战队的作战能力和各项素质。嗯，

0: 过几天我还要再来一次。
1: 你性格我知道，但你交问的问题，针对性太强，也太尖锐，这明显是在质问柴副处长。我是一名记者，我必须如实报道。我不是针对他。对于现在肖郎战队在备战阶段出现的种种问题，他需要解答。
0: 哎呀，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
1: 你怎么那么犟啊你？
0: 这是我的职责，就好比你一样。 上战场打仗一样，你的老师何玉凯，但上了战场，没有师生，只有敌我，道理是一样的。这
1: 肖郎特战大队确实有他的问题，我意识到了，你要解决，但需要时间，你别给我瞎写啊！
0: 我听到什么就写什么。
1: 哎呦，真的是包公啊！真是。哎，对了，我还真是好奇呢，你这采访的谁啊？ 把咱们的典故都清清楚楚的，
0: 葛参谋，他给了我一些最真实、最客观的素材，对你评价也不错。
1: 行了，我给你开门。赵大记者，请。
2: 走了。
1: 嗯。常来。

0: 哎，我怎么感觉这个记者不太像了解咱们的备战情况啊，而是想了解我们的战备思想啊？
1: 上级嘛，肯定更关心咱们的思想呗。
0: 这个记者在外面问了半个小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感觉像是在针对我的责问。
1: 老队长，您就别想那么多了。您现在是枭狼特战队最高指挥官，那这些问题肯定到您这儿来啊。再说了，我觉得您刚才的回答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部队既然派下来的记者，那就说明导演部的命令马上快下来了。陈斌，你赶紧安排下去，这几天加强战场适应性训练。
2: 好。

0: 你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们侦察营最优秀的兵。接受这次任务是光荣，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下面有请参谋长讲话。
1: 同志们，我刚才和你们当中的几位同志也聊了聊，我们这次化妆侦察的核心，安全和纪律是第一。我们到老百姓当中去，虽然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但是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是士兵，是我们猛虎旅乃至整个解放军的脸面。这次外出，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高度的警惕。

0: 演习还没有开始，就搞出这样的事情。老雷，这不是马上要到了，你收敛下情绪。
1: 我收敛不了，你们自己看看报纸上怎么写。大家坐吧。
0: 给他们念一下，
2: 报告。
1: 我先说一下。

0: 军报记者赵思远在采访肖郎特战队后，发了一条新闻。这则新闻的标题很有意思。这则新闻的标题是：为战场演习，为上级演习，备战之中的思考。这则新闻尽管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得出，这是直指肖郎特战队。 我给大家念一段记者感言，都听听。如果为了打仗，备战自然会出实招、用实劲儿；如果为了邀功请赏，自然会出虚招、耍花枪。文章还搬出了甲午海战之前北洋水师的训练作为警钟，说训练时传动而炮不动，打靶时遇粮马术遵标行驶；演练时徒求眼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
1: 训风演风，如此虚假，战场上焉有不败之理？正如古人所言：“刃不速驰，避之挟止；舟不速袭，避之轻密；弓马不速袭，而欲取胜者，未有不败者。”文章有一句话，如真如鞭呐。放弃战场意识、战争环境的训练是盲目的训练，甚至是对战斗力的严重削弱。
2: 各位，在全军的报纸上，面向全国读者说出这样的话，
0: 此刻，我都有些如坐针毡的感觉。

0: 拿北洋水师和萧狼特战队做比较，这不对我们萧狼特战队的一种侮辱吗？这不是，
1: 柴副处长，这篇文章只是做警明，不是比作萧狼特战队。
2: 我不知道你当时跟记者是怎么说的，政委跟报社已经联系过了，报社称绝对来自于真实采访，没有半分的添油加醋。
3: 我是说过这些话，但这不是。这篇文章纯粹是在断章取义啊！大家没有必要对这个稿子再进行讨论了。我认为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备战。 我分析了这篇稿子，有一点大家注意一下。北洋舰队在编队训练中也是先期预定的，管架只需墨迹、英操术式，其余皆可制止。即使到了清政府检查成绩的大月之年，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也只不过是多排练几遍。军媒记者发出这样的声音，好像在预示着。 这场演习极有可能没有预案，没有预案。对，如果这次演习有预案的话，那我们在训练当中等候导演部发出开枪命令，何错之有呢？其实啊，在特战队接受到备战命令的那一刻起，导演部就希望我们在措手不及中干起来。 而军媒记者赵思远在进入特战队之后，发现我们仍然是在松松垮垮的状态下等候着枪声响起来，这引起了他的极度不满。绝杀死地演习是一场高度模拟实战的演习，对抗双方不宣而战，那就要看谁准备的更加充分一些。如果是一场摆好战场，双方摩拳擦掌，等待着发令枪一响就开战的话，那么猛虎里面对的。 不可能是一支只有60人的特战队，力量悬殊的较量，只可能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产生的，而这种特定环境就是对抗双方，不宣而战。

0: 萧狼特战队现在应该把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当作战场，而不是训练场。当前一切训练都应该模拟战场上的所有可能。
1: 我认为张参谋长这也只是一种猜测，毕竟完全抛弃医院的演习在我军的演习史中也是前所罕见的。我们这次演习主要是检验猛虎旅面对特种部队进行特种作战的抗击打能力，更何况前三场的战斗都设有预案，怎么可能到了第四场战斗突然就不设预案了呢？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您了，
5: 云光嫂。
6: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呢？好好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4: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了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0: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4: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0: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1: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和第4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不上诉？
5: 不上诉。
3: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

0: 复方地芬诺唑片，而它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1: 是的，复方地芬诺唑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唑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0: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唑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唑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1: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唑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个复方地芬诺唑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0: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陆贝，这是第3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3: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4: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5: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6: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2: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7: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8: 虚招，
9: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10: 再来给我100只，
11: 货都在路上，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4: 不需要任何特效。
6: 近些年，依托迷纸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迷纸，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7: 是的，依托迷纸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

0: 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三匝道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再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1: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伊托米酯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0: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伊托米酯等药品，以及美托米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1: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0: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抑制毒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0: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近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

0: 工作，
1: 嗯，
0: 推动国家整理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醉药品、医药缉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烟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烟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烟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两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六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伪劣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伪劣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兜底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醉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醉药品或者其他伪劣管成瘾性物质。如果麻醉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

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夫妻一方代签借条是个人独自负债还是夫妻共同担责？
1: 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
0: 200万元借款背后有何隐情？资金转手是无心之举还是刻意规避？离婚后债务就与另一方无关吗？不知情未签字能成为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吗？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您看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往来是十分常见的哈，但是夫妻共同债务是婚姻家庭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没错，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期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夫妻一方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纠纷。
2: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范某和吕某是伊宁市本地人，两人结婚多年，共同经营着一家玉米加工厂，起初生意还算红火。可从2023年6月开始，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为保证苦心经营多年的厂子，夫妻商量后向伊犁农商银行申请了200万元的经营贷款，想要渡过难关。
3: 对于这笔向银行的借贷呢，应该是我当事人两口子共同的借贷行为，因为在银行的借款协议当中都是两个人的亲笔签名和案的手印。
0: 转眼到了2024年7月，银行贷款的还款期限临近，范某心急如焚。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在朋友介绍下结识了张某和杨某。
4: 当时被告因为要偿还这个农商行的贷款，农商行每一年都要先把本钱200万本金还掉，然后再给他贷出来，然后这个商户就没有办法还这个钱，就从我们的当事人这儿借了200万，然后先还进去，还进去以后他再从这个他的授信额度里面再贷出来，该签的就签。但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签了，但是借款人的老公是借款人代签的。
0: 而此时范某和吕某已于2024年9月离婚，但张某和杨某见手续齐全，便如约将200万元转给了范某。
2: 短片当中提到，本案当中范某也就是女方代替吕某也就是他前夫在借条上签字，这种代签行为能否认定吕某是共同借款人？吕某能否以未亲笔签名为由拒绝承担债务呢？
1: 就当前这个短片所呈现的内容来看，不能直接认定吕某是这个共同借款人。吕某可以以未亲笔签名，没有共同的这个举债合议提出有效抗辩。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本案中呢，这个范某代签吕某的姓名，既没有吕某口头或书面的授权，也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事后呢，这个吕某也没有对这笔借款进行追认，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法定认定条件。这种未经授权的这个代签行为呢，仅对这个范某这个产生约束力，对吕某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2: 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范某在借款的时候呢已经和吕某离婚了，那这种婚后产生的债务应该就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吧？
1: 从法律原则上来说呢，离婚之后一方以个人的名义对外这个进行借款的，原则上直接就认定为是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时间前提，债务呢

0: 必须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旦这个办理离婚登记，这个婚姻的身份关系就依法解除，双方不再具有法律上的这个权利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还存在两种例外情形。一种呢是这个事后追认，也就是吕某在知情后，通过这个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或者是主动还款的这个方式，对这个债务进行了这个认可。第二种呢是实际获益共用，如果能够查实这200万元借款是用于偿还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玉米加工厂，或者是用于婚内共同生活开支，吕某从中实际享有了这笔借款所带来的这个利益，法院也有可能会认定是这个夫妻共同这个债务。除了这法定的两种情形之外呢，只要没有吕某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离婚后范某单方这个借款行为与吕某无关。
1: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2: 在范某接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借款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向银行去偿还债务，而是向担保人清偿了对其个人的负债。
3: 这个担保人究竟是谁？范某为何要将借款转给他？
2: 和范某之间是真实的亲属关系，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涉及到的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比较大。
3: 就在将200万元转给亲属杨某的当天，范某称银行催贷压力增大，又找到亲戚杨某商量。
2: 当偿还完这笔债务之后，范某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对于银行的举债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说又同时的跟自己家亲戚担保人又同时阐述了一个观点：哎呦，我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到了，也是一笔大额，我请求就是先将收到的我的这笔赔偿款项再次转借给我，用于偿还银行。然后范某拿着从担保人处借来的资金偿还了银行的贷款。
3: 范某在归还完银行贷款之后，便又想向银行继续贷款，但是计划落空。
2: 因为他的资信状况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让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疑虑。
3: 二次贷款失败，范某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上。
2: 我的当事人手中呢，有一套住宅。但是呢，这套住宅上面呢有设立抵押权。如果已经有设立抵押权的房产，再向银行贷款的话，此时抵押权存在，银行是不会放贷的。只有把这套房产上面的抵押权先解掉，然后使这套房产变成干干净净的权利，然后此时再用这套房产再到银行里办理抵押贷款才可以。
3: 于是，范某将自己认为的借贷失败原因告知了张某和杨某，并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再借款30万元，用于解除房产抵押权。
4: 张某和杨某想的是，他如果能贷出来款的话，就能一把子把我们的200多万全部还掉，所以就想继续给他借30万，然后又担心他的这个还不了钱，又让对方找了三个担保人过来担保。
3: 此时，双方又签下一张30万元的借条，这张借条上除了有范某本人签字外，还有范某的前夫吕某以及案外人杨某、肖某和田某三人做担保并签名。
4: 最后面就当时写的借款协议，然后准备把这个钱借出去。后续以后又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杨某听说这个范某被好多人起诉了，已经开始往法院递案子了。然后这个他们俩就比较担心了，担心的前提下，就是最后30万就没有打出去。
3: 第二笔30万元的借款最终并未实际给付，但第一笔200万的事实已然存在。杨某和张某便多次催促范某和吕某还款，对方却迟迟没有动静。最终将范某和吕某告上伊宁市人民法院。伊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朱庆仔细查阅了双方的诉状。
5: 原告在起诉中，这一个

0: 要求，被告方，偿还借款。被告方吕某辩称，就是说，范某的借钱，我不清楚，我跟范某已经离婚了，范某借钱的时候我也没有签字，所以说这个钱我不应该还。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1: 然而，案件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提交的一张借条打乱了庭审的重点。
0: 原告方，这个杨某和张某，他们拿出来一个230万的借条。
1: 但奇怪的是，原告方的转账记录清晰显示，他们实际给付的金额只有200万。那么，多出来的30万元是怎么回事呢？
0: 在庭审的过程中，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辩称说：“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签字担保的时候是30万元，而不是230万元。为什么现在法庭上出现的条子是230万元呢？”所以当即他们就对这个事实是产生了很强烈的一个不满，要求法庭把依法查清这个条子的真伪。请双方当事人
1: 面对担保人的质疑。法官首先在法庭上对借条上的签名进行了现场指认。
0: 我当时拿着这个条子在法庭上让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当场去指认这个签字是不是自己的签字，他们的回答是就是自己的签字。同时我也让这个被告进行指认这张条子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的签字，他说也是本人的签字。您的交
1: 易流水签名都是真实的，但金额却对不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0: 这时候作为主审法官我就感到很奇怪，吕某的律师就开始说了这个条子是不是有篡改的可能。咱们主要讨论就是杨某张某
1: 为了核实借条是否被篡改，法官当即决定休庭，随后与其他几位合议庭成员一起对这张欠条进行了仔细比对，反复核查。
0: 也就是在30万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写的二字，在大写的30万前面又加了一个大写的二字，形成了第一次开庭时候法庭举证的230万条子。休庭结束以后又重新开庭，此时我就向这个原告杨某和张某就首先示明了虚假诉讼的意义。
2: 第二次开庭，
1: 在法官的释法洗礼下，杨某和张某承认篡改了那份未发生实质性给付的30万元借条。与此同时，承办法官当庭对两名原告作出训诫，严厉指证其虚假诉讼行为。这时，原告张某和杨某才当庭提交了案涉200万元的真实借条。
0: 他们篡改条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30万条子上有3个担保人的签字。就增加了案涉款项的还款能力。
3: 短片当中呢，原告杨某、张某擅自篡改借条，把30万元变成了230万元。这种私自篡改借条、变造证据的行为会承担哪些后果呢？
4: 首先，从民事这个效力层面来看，这个借条被人为篡改、伪造的这个内容直接无效。法院只会按照双方实际出借的金额、真实发生的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来予以认定。然后从这个民事司法责任层面来看，原告故意篡改借条、变造这个关键书证，已经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这个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二人可以当庭予以惩戒、罚款或者是这个司法拘留。从刑事风险这个层面，如果这个篡改借条、虚增债权数额的行为情节严重，扰乱了这个正常的司法秩序，恶意侵害了这个债务人或者是担保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数额较大的，可能还会触犯刑法，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3: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1: 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全貌，法官在庭审结束后立即走访相关银行，调取并核实双方的资金流水。
0: 在本案中，借款人被告范某实际应该偿还的金额，扣减这个范某已经偿还的20多万元，实际上应该归还的金额只有178万元。
1: 按照原告的诉求，200万元应当由范某和吕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然而

0: 这一主张遭到了被告吕某的强烈反对。
1: 他的抗辩理由第一点就是当时我和范某已经离婚了，第二点就是范某在借钱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欠条上签字，第三点就是在借款期间我给范某感情一直不和，我们两个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他做什么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基于以上三点我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2: 原告的证明
0: 除了这三点，吕某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理由。
1: 虽然说范某借了这个原告方的200万元，但是这200万元并没有去用于偿还他们两个在夫妻存续之间的共同债务，因为被告范某拿到这个钱以后把这钱支付给了担保人杨某。
0: 吕某认为范某这种中途转出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导致借款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拒绝承担还款义务。
1: 当时本案的争议点就变成了金钱在中间转属的行为能不能阻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3: 短片当中呢，吕某提出了三点核心的抗辩理由，这三点理由能不能为吕某免除这个责任呢？
4: 结合目前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三点抗辩理由单独都不能直接免除这个吕某的责任。首先，是否离婚，是否在这个借条上亲笔签字，只是形式要件，并不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唯一标准。法律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啊，不只看有没有这个共签，是否是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更重要的是要看重这笔借款是否用于夫妻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呢，长期分居，互相不知情，也不能直接这个撇清责任。只要该笔借款的初衷以及这个资金的最终实际用途是用于偿还二人婚内共同经营的这个玉米加工厂所产生的这个银行贷款，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这个所负的这个债务，即便是后续分居了、离婚了、未签字，也不能单纯以不知情、未签字或者以离婚来完全免责。是否担责需要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由法院综合予以这个评判。
3: 吕某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抗辩理由，他认为啊，这个范某借来的200万元，首先是给了他的亲戚杨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之后呢，才还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并没有直接偿还。像范某这种中间资金转手、绕道转账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债务的性质？那他能不能以此认定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4: 从法律审理的这个常规审判思路来看，单纯的资金中间转手、绕道转账并不能直接改变债务的这个本质属性。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往往会采用这个穿透式审查的方式，不纠结这个资金经过了几个人、转了几手账，重点是要看这个借款的初衷以及资金最终的这个实际用途。本案中范某将钱款转至其亲戚这个杨某，然后再重新借回用于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只是其人为增加了一个中间的这个资金流转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呢，不会被这种刻意的这个资金走账所迷惑。
3: 案件最终是如何来判决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5: 还借款本金200。
0: 2025年3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7条、第10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二款、第9条第二款、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归还借款本金1739800元。二、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支付利息。三、驳回原告杨某、张某的其

0: 他诉讼请求。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场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法律也最终给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1: 这起案件从借条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经过几次的审理，最终尘埃落定了。那么夫妻在婚内一方对外借款，那另一方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2: 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实用的法律建议，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呢是严控签字环节，不随意在借条借款合同上这个任意签字，不追认任何非经本人真实意愿，未用于家庭这个生活共同这个经营的这个债务，不帮配偶代签任何这个借款文件。第二呢是固定关键证据，如果长期分居的，可以留存这个分居的证明以及租房合同，如果经济独立的，可以保留个人的这个收支流水，财产约定协议，证明自己未参与这个举债、未参与经营的这个相关证据。第三呢是及时抗辩维权，如果发现是虚假债务，篡改借条、虚构这个债务的，可以第一时间向法庭提出抗辩，申请这个调查资金流水，揭穿这个虚假诉讼的行为。最后呢是离婚时明确约定，离婚协议中清晰分割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明确这个债务用途、承担主体，同时留存这个借款、流向、经营收支等证据，避免后续被无端追责。
1: 感谢冯庭长的精彩解答。一场官司折射出的是法律底线不可逾越，债务可以分担，但责任不可规避。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风雨，只要是真诚对待，依法前行，才是渡过难关的唯一正途。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还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

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

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活？你这两天晒哪么着？
2: 日下着大吗？
3: 打着了，这个。
1: 这两天风哪么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可能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晒那子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

0: 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霄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将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苔原地衣，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衣、砾石黄衣和红气林衣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地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云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我们这边住的草场、山姆还有盐碱地都被船围住，所以呢，我们四季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0: 나 이건 다 봤어. 이건 갈아갔다.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2: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么的那么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2: 那么就是一块花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乔丹的人，你他们乔丹他们的还有什么？这个他们的，
2: 乔丹他们还在什么？
3: 你不听老师，你不听那个这个问题。
4: 我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Я манерил, я играл.

0: Ay, no te dejas carulla.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

0: 产的那种状态。
1: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0: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1: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0: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1: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三十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头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它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秀面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1: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0: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细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1: 常年驻守沙岛，吉可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
0: 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河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
1: 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鲨鱼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
1: 我觉得
0: 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2: 现在刚好是黄金的季节，
3: 对呀，感觉非常好。
4: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

0: 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 那个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看。
3: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它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4: 把那个顶绳做好。

0: 防御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

0: 耐寒的羔羊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1: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一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
2: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

0: 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总统，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犯案杰森上吗？
1: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
2: 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1: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2: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
1: 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0: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1: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3: 长春，是的。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常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

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说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车，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你这还有茶喝，快尝尝。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校长已经习惯约过魏总司令，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
0: 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2: 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为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
3: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0: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谨慎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哼，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3: 策生，你说的没错。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4: 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 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
0: 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0: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
1: 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情况。
0: 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2: 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
0: 泽生啊！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料要乡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兵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1: 郑洞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 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乡工作暂时中断，
2: 而且敌六十军和西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1: 林总。
3: 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啊，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老罗，亚龙。 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
1: 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
2: 亚楼，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4: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
2: 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4: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5: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地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
1: 哎，哦，老总，
0: 哎，
1: 你还没睡啊？
0: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0: 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
1: 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
0: 走。
1: 你看，灯还亮着呢。
0: 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
1: 走吧。
0: 哎呀，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易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

0: 春，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1: 是啊，

0: 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1: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言辞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时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2: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3: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4: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耀湘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林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走走吧。
1: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2: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皮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十倍的四平。
3: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 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1: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
1: 哎，
0: 领导，坐坐坐坐坐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义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2: 好，
3: 好，好。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义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4: 好，好，好。
5: 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3: 是，行行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好，我们奖章了，来来来，
6: 来来来，
3: 别抢别抢！哎，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7: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3: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啊。

0: 认识啊？那不光吗？光，
1: 我认识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2: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3: 都什么玩意儿？
2: 跟着我一起念。
4: 好，床前明月光，
5: 床前明月光，
4: 疑是地上霜，
5: 疑是地上霜，
4: 举头望明月，
5: 举头望明月，
4: 低头思故乡，
5: 低头思故乡，
2: 好不好？
5: 好，
2: 都写到家经里去。
0: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家信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1: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6: 是啊，
7: 这个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8: 不是，营长，
2: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9: 是。
10: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管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11: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12: 是啊，是啊。
10: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安保新修的，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你们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11: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10: 朱瑞同志，
2: 韩司令，
11: 韩司令，
13: 我跟你说个事儿，发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10: 老韩，你给我过来一趟。
2: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14: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的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2: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11: 小玲，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4: 谢谢老张。
2: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啊，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4: 苏营长，只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2: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15: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2: 是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6: 叶等同志，
14: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7: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14: 怎么还都停下了？
2: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14: 是，
2: 去吧。
17: 谢老张。

0: 把我的黄豆拿来。
1: 这儿。
2: 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3: 就是。
2: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造成了重大伤亡。

看着战士们正面的倒下，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这次攻城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检讨，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挥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
1: 战无不胜。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2: 为啥？
1: 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
3: 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老韩啊，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咱俩什么帮忙不帮忙，请不请的，有事说。
2: 哎，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
3: 以后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
2: 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你
3: 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2: 战斗一定会胜，但是教育还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我想请你这韩纳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 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1: 你觉得我韩纳胆行啊？
2: 咦，你看，又卖上了。什么叫行呢？

0: 那点是这个。
1: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0: 那咱说好了。
1: 说好了。
2: 哎，行，那我就踏实。快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1: 好。
0: 那咱锦州见。
1: 锦州见。
3: 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校长，开会人都到齐了，进。
1: 好。
0: 校长，
2: 这么大的官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3: 那还敢？锦州老范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
4: 是
5: 啊，是啊，
2: 没错没错，
0: 干！
6: 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7: 总了，
6: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

0: 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1: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2: 向伯乐致敬。
0: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这一线能这么快的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锐，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
1: 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朱锐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
2: 踌躇满志。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锐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 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锐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0: 对，炮兵元帅，朱锐同志。 当之无愧。朱锐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3: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4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2: 这就对了吧？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3: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 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 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总统，建锋同志刚送到。
2: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1: 总统，建锋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2: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我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林总，你这个，啊，这哪儿？落车上。
1: 林总，你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
1: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2: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

0: 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

0: 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汤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肚汤，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

0: 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

0: 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汤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4: 如此大规模的

0: 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1: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2: 另外，还有华北，
3: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2: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4: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啊，
0: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4: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5: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4: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6: 九皇烹。

0: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为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3: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

0: 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名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1: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
0: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2: 行，那我抓你去布置。
3: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的。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5: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5: 好，
2: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5: 好，
1: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8: 李总啊，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7: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

0: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
1: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2: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嘿嘿嘿，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边干活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发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吗？快点啊。
3: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2: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4: 孔小脸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2: 走！瞅啥？赶紧吧！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您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2: 警员，
3: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啊？

0: 司令员，您慢点。
1: 哎，我跟你们说，哎，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0: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有高地不守，却只守平地。
2: 这是防守大计啊，副司令员同志！是大计吗？我看不一定吧。来来来，放我这儿。来，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大家让一下啊！ 来来来，往这儿走，往这儿走，过来，来，衣服就拿走了，都进去啊。

0: 好嘞，拿那边去吧。
1: 来，大姐，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好，好，好，您慢点。感谢，感谢啊！我代表那个，我感谢你们，谢谢。
0: 没有东西，没有东西。
1: 您这个名字，
0: 来，我给你拿着吧。
1: 杨大爷，好嘞，好嘞。
0: 谢谢您。
1: 往那边啊，啊啊。
2: 啊，
1: 张姐，张姐。
0: 啊，张姐，这个拿走。
1: 好，好，好，好，往这边啊，辛苦了，辛苦了，好，慢点啊。
0: 哎，这个往这边站一点。啊，
1: 杨大爷。
3: 小伙子。搭把手，
1: 好，哎呀，
3: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4: 哎，
1: 刘小二
0: 啊，
1: 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
3: 好好好，这个是翠云，翠云啊，
1: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叫，孙子，好嘞，
0: 刘大爷，
1: 慢点啊，
0: 您怎么又来了？
3: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0: 不是郭大爷，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3: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呀、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
0: 是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3: 不要也得要。
1: 叫什么名字？
0: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
1: 来，
0: 来，
1: 走，
0: 李峰，来，
1: 好，往那边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1: 好，等等，
0: 给郭大爷记录一下。哎
1: 呦，谢谢，谢谢，谢谢大爷。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
3: 呦，好，
0: 老乡，
1: 太沉了。
0: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5: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啊，
0: 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1: 啊，还有这个被子，
0: 怎么了？
5: 谢谢。
0: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
1: 嗯，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哎，同志，谢谢郭大爷，哎，
1: 谢谢郭大爷，谢谢。
6: 好，行，
7: 等等，啊，
6: 等等，
7: 啊，好，好，
8: 好，好，慢点，
9: 出点力，出点力啊，
10: 开始了啊，来，
9: 我说，来，出点力气，来，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傅司令员同志，
11: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傅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12: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三十四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11: 是。
13: 这样，这边，要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11: 对。
13: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11: 对对对，哎哎，好哎
13: 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14: 又来了，
11: 同志，
13: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11: 副司令员同志，
15: 侯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13: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15: 奇台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13: 哎，地图，
15: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

0: 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2: 连总，
1: 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
3: 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4: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明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看看工事加固的怎么样了。
5: 行吗？啊！这是干啥呢？
4: 我，
6: 哎，
4: 找那六零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6: 是。
5: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6: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4: 注意避让，别伤着自个儿啊！
6: 班长。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援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援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1: 这么严重呀！现在，给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 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2: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统统给我躲进去。 保住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3: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4: 没解放吗？对，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5: 是，臭不还有啥呀？干一干活。走走走，快点！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

0: 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1: 老高，
0: 哎，
1: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0: 我打算放置7门，
1: 专打炮兵。
0: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1: 不光要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0: 是，没问题。
1: 闪开！
2: 同志，同志，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1: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2: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1: 你问这个做什么？
2: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1: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2: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1: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2: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1: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2: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3: 副司令员同志，哎，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2: 副司令员同志，
3: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2: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1: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2: 是，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你。
4: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5: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4: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5: 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6: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5: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4: 老罗，

0: 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1: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0: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0: 你能帮助吗？哎呦，哎，地震没满，慢点啊！
1: 别自找手啊！慢点啊，咱们几个箱子，姑娘小心手啊！哎，往哪边走啊？啊，哎，不是。

0: 我来，谢谢啦。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同志，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
1: 我想帮你们。帮帮你们。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的。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独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3: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5: 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加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
4: 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6: 提前到什么时候？
5: 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明白了。塔山绝不能丢。 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4: 可以立下军令状，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7: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0: 冷啊！哎呀，
1: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上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肉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了。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是，
4: 过来，咋的？过来，收着。走走，里面要是真冷的话，也不错了。
5: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2: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剑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康已经放回去了，剑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越好起来吗？ 你儿子扎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0: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

0: 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

0: 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1: 再这么等，实际掩护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0: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哎，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身子不够。
1: 是是是，站住！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你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抻出去。
1: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1: 哎，小天，你在上边碰碰，你咋不着？你是咋的？
0: 赶紧给我下来！
2: 没事。
3: 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样啊！
0: 来，把这门板给我架上去，快！
3: 歇会儿。
0: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4: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
1: 罗总啊，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0: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2: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0: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1: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0: 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3: 嗯，
4: 给林彪发电。
3: 是。
0: 好，塔山，
5: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 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

0: 我在。
1: 文员啊，是我，讲一下情况。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可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2: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他山。
1: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
2: 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
1: 我相信东晋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3: 打下去，
1: 保证完成任务。总统，东晋兵团还没有准备好，去汉前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3: 我在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
1: 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总统，我们现在是谈去汉奸。
3: 我晓得，范汉奸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
1: 我三，这是大忠大勇啊！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你明白吗？
3: 那去汉奸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
4: 我晓得，这个缺汉奸是急着要剿共，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缩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大山。
0: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面，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5: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54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4: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0: 行了，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 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冲！

0: 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你要注意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2: 主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80、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3: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4: 可阙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
1: 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听说你们提前进攻了？
1: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2: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1: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
2: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1: 缩头乌龟。
3: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据，共军呢肯定是受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2: 你是说锦沈会战我们占优了？
3: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锦沈一战功成，您……
4: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1: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4: 司令，
5: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暗箭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6: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5: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仅一起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4: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1: 阙汉谦，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你好。不过54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7: 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8: 是，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9: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是用54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塔山村怎么办？
10: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11: 老胡，
12: 哎，
11: 我们的前沿的12-8团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9: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沿再近一点，
10: 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11: 不过你继续。
10: 哎呀，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11: 你，
10: 我跑得快，我去啊。
11: 走，跟我走。
10: 老吴，
11: 你小心点。
10: 哎，
11: 越境太近了。
10: 好，

快走啊！

0: 来，过来，张把手，哎，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一二一，走，
1: 走得快点啊，抬高，
0: 拿着。

0: 撞脸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1: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了怕。他是背叛了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冲，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跟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
1: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0: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怕了。
0: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0: 照顾好他。
1: 我们实在是金汤战士，我们是他妈！你们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牺牲了。同志回来怎么了？你愿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今天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先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
2: 我向领老总保证过，
3: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2: 今天我和你一起钉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
3: 展开！
4: 是，
5: 副司令员同志。
2: 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
3: 就给他捅了，是不是他们检查好了吗？
2: 让他们的火炮被人吓得，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着。
6: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撞裂了吧。
2: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
3: 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
2: 别乱看，听见没有？
3: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7: 忍着点儿，
8: 扶着，走，走，走，远点儿。
7: 卫生员，哎，卫生员啊，
9: 后面，
7: 卫生员，
9: 后面，
7: 卫生员，
10: 人不行了，卫生员，
11: 卫生员，
7: 卫生员，
12: 卫生员，
13: 快！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3班。
2: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3: 炸的是吧？留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4: 我是军人，你在侮辱我！我。
2: 坐标369，向左050，一百七八。
3: 报的好。

0: 我们的战士，
1: 听我，听我，
2: 死老孔，
3: 别开枪，
4: 别开枪，
5: 别

你们都给我结婚了。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3: 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1: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师四军遇事一天，无受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1: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2: 谁贪功冒进？
3: 谁惊知敌人？
1: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你以为？ 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陆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2: 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十四军的问题吗？

0: 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你是想等我54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1: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这是笑话。
0: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1: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
0: 王八蛋！
2: 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
3: 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极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
2: 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4: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2: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5: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6: 先楚同志说得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7: 请各位司令员
6: 在2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5: 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2: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4: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2: 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 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8: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湘来得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韩老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它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
2: 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

0: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1: 走。
2: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北极团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0: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

0: 富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

0: 富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

0: 富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

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海怪兽。
1: 乐比，悠悠。妈妈要出门买菜了。
0: 妈妈再见。
1: 好好在家，不要乱跑哦。我走了。
0: 悠悠，我们来玩游戏吧。我们来玩扮演海洋动物的游戏吧。你来扮演大鲨鱼，

0: 嘤嘤嘤！
1: 哇哇哦！我是大海怪。
0: 嘤嘤
1: 嘤！哎呜！
0: 哎嘤嘤嘤嘤！
1: 哈！
0: 嘿
1: 嘿嘿！我这个可是大海怪，比鲨鱼厉害，你已经被我吃掉了。
0: 嘤嘤嘤嘤嘤嘤！
2: 别吵了，孩子们，想知道谁是对的，为什么不亲自到海底看看呢？
1: 我们真的能去海底吗？耶！
2: 看，这是问号球。经过我的改造，它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变成需要的交通工具。哎，
1: 耶！有船啦！
2: 那对了，别忘了潜水用具。这是特制的潜水镜，有了它，就能在大海里自由地呼吸了。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你没事吧？太好了，我们开始探险吧。悠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既然这样，我们就先不去了。悠悠不舒服就不要强撑着。
1: 悠悠
0: 嘿，你没事啊，太好了，我们走吧。

0: 你们知道吗？我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1: 你遇到大鲨鱼了？
0: 不不不，比那可怕一万倍。
2: 难道你见到怪兽了？
0: 你说对了，我就是见到怪兽了，是个大海怪，比礁石还大。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吓死我了。
1: 世界上没有怪兽。
2: 一定是你在吓唬我们，我们才不怕呢。
0: 真的真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你是谁？
3: 你胆子真小，竟然会被怪兽吓到。
0: 你们都没有亲眼见过，怎么会知道？
3: 好吧，本来我们来海底就是为了调查的，不如我们就去找海怪吧。
0: 好呀，我知道在哪儿，

0: 留就好。
1: 好，你先回去吧，我们自己去就可以。
0: 祝你们好运。
2: 我是海怪。
1: 瑶瑶，是我呀。哎呀，不吓你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小，被一堆海草吓成这样。你慌什么？难道我身后有怪物？

0: 乖乖做我的点心吧。我大王乌贼可是海里最强大的生物。哎，
1: 是吗？
0: 是你，抹香鲸。哼，你别过来。
2: 莹莹，快帮帮他！莹，
1: 谢谢你们。
2: 不，应该谢谢你救了我们。
1: 不用客气，让我载你们去兜兜风吧。我该去海面换个气了。
2: 换气？你不是鱼吗？不能在海里呼吸吗？
1: 我是哺乳动物，不是鱼。坐稳了。哈。
2: 太神奇了，这么巨大的海洋生物呼吸方式和我们一样。
1: 告诉你们哦，我们可以在海底憋气2个小时，所以我们还有潜水冠军的称号呢。
2: 好厉害。
1: 好了，就在这里告别吧。
2: 抹香鲸太帅了，谢谢你的帮助，抹香鲸。
1: 我去帮助其他小鱼了，
2: 拜拜，
1: 再见。

0: 付出与回报。
1: 乐比，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0: 不，我参加了跳绳比赛，现在正准备练习呢。哦，
2: 锻炼跳绳。嗯。
1: 跳绳还需要练习吗？
2: 你不会没跳过吧？这样要去比赛吧？
0: 我又不是学不会。
1: 好呀，
2: 那我们期待你的表现。
1: 没有跳过绳，
2: 没有跳过绳，
1: 只要参加比
2: 赛，太滑稽
1: 了。
0: 我一定会学会的。
2: 我才不信呢。
1: 不相信。
0: 你们给我等着。哼，热身完毕，我要让你们大吃一惊。跳绳而已，能有多难啊？嗯。

0: 为什么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再来。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姿势明明都做对了。
1: 笑个什么而已，你居然把自己捆起来了。
2: 看来乐比你没有天赋呀。
0: 跳绳而已，根本不需要天赋。
1: 是吗？那你怎么会把自己捆进来，还滚得像个粽子似的。
0: 够了。我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屈服的。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真是的。难不成是绳子的问题？一定是绳子太软了才会把我捆起来。那我就换根硬的。这下子总不会又把我捆起来了吧？不要再失败了，一定要成功，成败在此一举。好痛啊！为什么呀？

0: 识的，我凭什么要受皮肉之苦啊？
1: 巧乐比，别怕，快来跟我一起玩呀！你想跑到哪里去？
0: 放弃了，我不练跳绳了。
2: 怎么回事啊？乐比不是要参加跳绳比赛吗？就让我来激发他的斗志吧。你不练跳绳了？
0: 不练了，太痛苦了。
2: 不，要坚持。
3: 我回来了，买了水果。来，都是你喜欢吃的。
0: 妈妈，我太爱你了。
2: 哇，轻易放弃可不是个好习惯。
4: 你今天的跳绳比赛怎么样了？
0: 我没训练完，所以不参加了。
4: 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怎么能又不训练了呢？你又为什么要放弃呢？
0: 因为太麻烦了。
4: 你参加比赛一定是奔着第一名去的吧？你放弃的也太轻易了吧？
0: 我又不是天才，这么努力干嘛？
4: 正因为不是天才，你需要更加努力，而且你没有尝试坚持，当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没有付出又谈何回报呢？
0: 也许你才是对的，可是我真的坚持不下来。
2: 乐比，醒醒。我带你去看日出。
0: 一定要去吗？
2: 对，没错。乐比，

0: 坚持不住了吗？
1: 还有多远啊？
0: 快了，我们马上就到了。
1: 那好吧，
0: 走吧。
2: 居然有送上门的玩具。这小眼神，你一定很想睡个好觉吧。
1: 好困啊，我要坚持不住了。
2: 既然坚持不住，那我就帮你一把。

0: 休息了。哎，看日出有什么好，不如睡觉。哎，终于可以休息了。啊，真是舒服呀。
1: 乐比，你快醒醒。背上背包，我们继续走吧。嗯，在这里睡着可就赶不上日出了。
0: 我不想看日出了，我想休息。
1: 那我可要帮你打起精神来了哦。哎呦，乐比。

0: 吧。
1: 不走了。
2: 先起来，站稳。你看，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付出了那么多的汗水。看上面，在这里停下，不仅努力付诸东流，也不会有任何的回报。
1: 如果我练跳绳的时候坚持下去，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2: 所以这次要坚持。
1: 好累啊！
2: 乐比，好样的，已经到目的地了。
1: 太好了，终于到了。走了这么久，终于到山顶了。
2: 接下来，为了我们付出的汗水，来欣赏回报吧。
1: 太好了。爸爸，我决定了，回去坚持跳绳。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

塔姆、麦西热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持续激活开放新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调研；
0: 新疆公布新一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企业入选。
1: 一至六月，全疆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以上。
0: 新疆新增放心消费双承诺单位超千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2: 阿拉山口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据，既是国际货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3: 客户给一列发运的资料以后，一个报关去录，他至少得一天。
2: 如今这第一步有了新的选择，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 AI 智能识单功能，可提取外贸单证信息，并自动按要求填空。
3: 它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80%到90%，在录单环节，这个就至少节约了70%左右的时间。通过我们人工复核，直接就可以将这个单子应用到单一窗口里面。
2: 贴合新疆跨境贸易实操场景，精准服务外贸发展，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100家企业。
4: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2: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2期项目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
5: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低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便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6: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境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2: 数字服务提质、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持续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聚焦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江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